0: 方事故啊，目前呢是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徐广高速的驻马店段134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这会儿才进行吊车作业，也是占据着这个左边的车道啊。另外呢，因为这个应急抢修施工，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4公里往西安方向，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呢，还是占据着右侧的两条车道。只有左边的两条车道呢是可以通行。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呢，三门峡东站、观音堂站往西安方向呢，现在禁止车辆上站，途经的车辆呢可以就近绕行到新310国道，或者是远端绕行其他的高速路段前往西安方向。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也看到这个恒哲这朋友就说了，说西四环北向南方向中原路下口啊，中间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靠近中原路下口的位置是在主路的中间车道，所以这个事故一发生，可能对后方会造成一些影响啊。这是西四环的北向南方向，也提醒一下后方车友，咱们小心避让。你看，不管是市区还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咱们讲究的是啥？讲究的就是安全。对吧？你说万一要是出现点什么事儿，你的这个车险再一看到期了怎么办？就少了一份保障。所以咱们在路上关心的不仅仅应该是油耗，还要有车险的生效和终止日期。好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还早，然后拖过期了，或者说快过期了，前面一两天不得不买了，你才赶紧去办车险，就感觉这个时间上很慌张。现在啊，直接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行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坐席去给你一对一的聊，就给你打电话。这个不是 AI 啊，好多朋友发现最近这个 AI 老给我们打电话是吧，然后你又得反复的按菜单啊，转语音啊，转人工啊，很麻烦。现在你的车什么情况，在哪儿放，我的这个跑高速多不多，就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坐席会直接帮你来算算车损你买划不划算啊？三责险到底应该买多少，凭的不是感觉，是咱们交广车险专属坐席用心服务大家的一些专业的经验啊。所以就像给你配了一个车险好朋友一样，就遇到什么车险问题随时你找他能联系到人，发车险两个字就填下您的信息就可以了。那你说这省下来的时间咱陪陪家人不好吗？咱放松放松自己不好吗？是吧？发车险两个字早办早踏实啊，发送车险。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5。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在各位耳边，在路上，在你身边。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是我一个人的直播间，所以欢迎大家多来跟我互动互动，聊聊天。我看这会儿平台上就是抽奖的朋友很多，发888到平台上可以去抽奖啊，说不定就够幸运抽到礼物了呢。如果你真的中奖了，别忘了在平台上秀一下，给我晒一晒啊。好，今天还跟大家聊了一个事儿，说什么呢？说说你家孩子有没有让你感动的一个瞬间。芝哥就说了，说这是孩子写给我的一封信啊。芝哥，这个孩子这个年龄应该多大呀？我看写出来那个字儿，感觉应该是个刚上小学的小朋友，是不是？应该是刚上小学，那个字儿还写的大的大，小的小，然后还有的是微微倾斜一点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他是怎么说的？我给大家读一读啊，就是按照这个小朋友的感觉给大家来读一读。爸爸对我的爱，爸爸每天送我去上学，爸爸每天陪我玩游戏，爸爸每天陪我睡觉，我每天写作，不会的题目爸爸都会。

0: 我好爱爸爸。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啊，小朋友能表达的很有限，但是他愿意把这个写下来。你知道小孩写字是就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他不像咱大人拿起来笔叉叉叉你就写几行，他要一笔一画就是认认真真慢慢写，还要想着那个字的结构。所以对于小小的他来讲，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浓厚的情感支撑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写出这样一封。哎呀，羡慕你啊，羡慕你。然后云淡风轻说，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女儿就把那个快递盒一捆一捆整整齐齐的都给她放好了。我就问她，我说你是要做这个回收吗？女儿就说了，说不是，晚上下晚自习经常看到有个老奶奶在那儿翻垃圾桶，她就觉得可能是女儿就觉得这很辛苦，而我呢家里面有这些快递盒，她就把它码得整整齐齐的给那个老奶奶留着。你就透过这件事儿啊，就看到孩子那种就是像金子一样闪着光的纯净的心，特别好。还有一位朋友叫做亚丽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讲一讲自己孩子的事儿。
1: 是孩子从小到大每一次吃好吃的，都是第一口都是让爸爸妈妈先吃，一如既往的。这点小事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0: 真的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家孩子有时候也会，然后就是比如说姥姥姥爷切了个西瓜就喊他吃，说那个你出来吃西瓜啊，就别忙活别的了，出来先吃个西瓜再说，然后孩子就会直接那个拿着西瓜就进那个卧室去找我说，妈妈你尝一尝这个西瓜可甜了。就对于他来讲可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就会突然觉得哎呀有点暖，有点想哭，怎么办？哎，真好，今天咱们就在节目里面聊聊啊，说说孩子特别感动你的某个瞬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我要回答平台上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刚才还有一位车友说听你们说了一个什么什么福利，是高考相关的什么福利吗？是说考试结束之后暑假要来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要开始了，陆军线路还有海军线路空军线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往年你报过那个其他路线的，今年换一个，比如去年我们家报了是陆军路线，今年我就想说考虑一下看是去海边让他感受感受啊，还是去参加咱们那个风动跳伞空军的线路。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因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满十周年了，就给大家送出了一个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就是6月1号之前，这不马上也要结束了，就这几天，6月1号之前啊，朋友们，只要你付9.9元，不管到时候你报的是哪条路线，都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抵的还不少呢。而且除此之外，这9.9元还包含了啥？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解疑答惑的直播课，还有等于这9.9元是三重大礼给到您的。可是这个名额只有200个，所以你对教育比较关注，或者说想给孩子抢一个这个9.9元，到时候去参加夏令营的，都可以发特种兵三个字啊，发特种兵三个字，收获这波早鸟福利。好了，那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些朋友在继续参加我们的抽奖环节，希望大家中奖之后，就是万能通那个啊，中奖之后发888就行，别忘了给我们秀一下。就很多事情是，就开心的事情是越分享，那个快乐的级别就越高的。比如说我看到那个好看的钻石项链什么的，我一定会跟我的闺蜜拍照分享一下。现在不用说花很大价钱去买那个很贵的上万块的或者几十万那种钻石，这也不是咱普通人能够时不时就买得起的。人工培育钻来了，大概就是几千块钱，你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比如纪念日啊，是吧，送给你的那个他呀，表达一下心意，可以选他。那你说我日常佩戴呢，日常10-20块钱2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和钻石一样那么闪烁的莫桑钻饰品。来，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莫桑钻啊，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了。它前一段时间热卖的那个方糖系列得到了好多女生的好评啊，就大家说一打开那个小盒子，它盒子是个白色的首饰盒嘛，啪一打开那个里面有一个小灯光，那个灯光是直接照在你那个莫桑钻的钻面上的，所以一下子你看到的就是七彩光。你知道女生打开那一刻，哇，那个情绪价值被你瞬间拉满了，她都不敢相信你这个就花了200块，真的这太划算了，是吧？来来来，发钻石，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款式啊。

新品一克拉浪漫雪花项链，它是灵动的雪花造型，送的是一条 S925 的银链子。光这个银链子你说得多少钱吧，这一整套下来才只要299，它可是一克拉的呀。还有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明星同款的，券后只要259。还有这个有一个叫满钻网球手链，那个就好像你把银河戴在手上一样，超闪的，925的银手链，然后是单钻排箱设计的，券后价是699。您发钻石两个字到平台上可以去选一选，反正有更加实惠的100多200多的，也有稍微贵一点的600-700的，那肯定是钻的大小啊重量啊不太上一样，超闪的925的银手链，然后是单钻排箱设计的，券后价是699。您发钻石两个字到平台上可以去选一选，反正有更加实惠的100多200多的，也有稍微贵一点的600-700的，那肯定是钻的大小啊重量啊不太一样啊。发钻石一物一证，而且呢有认证证书，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你不管搭配什么衣服，戴个这个小项链小首饰都会一下子加分不少。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家医保局表示，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6月1号起执行。河南将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河南拟为豫剧立法。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发布，将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日前，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2026年修订版印发，确定设立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三门地方课程，自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河南拟为豫剧立法，代表性剧目、乐器、道具等都将列入保护对象。5月30号起，郑州交运集团开通2条周末直通车线路，大家可以通过豫州行微信小程序订票，按需选择。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块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谢涵。今天是我一个人的节目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掉头回家睡觉，以为是周末。我看有一朋友热心网友就说：“怎么今天周日是吧？回家睡觉了？别别别，对对，站住！”今天为什么是我一个人的单口节目呢？是因为今天上午2026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就在郑州启动了。我们已经是20年的公益坚守了，也是20年的爱心传递啊。所以今天早上李植物就到现场去主持活动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倡导咱们社会各界共同携手，助力高考学子金榜题名。你说怎么助力呢？其实很简单，如果高考这几天咱没啥别的事儿，咱开车啊也尽量避开那些学校周边。是吧，万一要必须从那个学校周边过，别鸣笛慢慢的就是那个也别在那个附近停留，给他们留出足够的空间，给他们的环境打造得更加安静，哎，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好了，在这儿呢也继续跟各位分享路上的一些就是大家的观点，大家的故事啊。我看平台上好多人都在讲自己家孩子的事情，因为今天就跟大家聊嘛，说你家孩子有没有感动到你的一些瞬间或者一些故事可以分享分享。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心雨星光，他说我家孩子是这样的，就是邻居啊给他拿个啥好吃的，他就非要找别人再拿一个，然后说这是我妈妈的，然后有好吃的都会先想到妈妈也得有，这叫什么，就是别人有的我妈妈也得有呀，这种感觉你瞬间就觉得值啊，养着孩子值。还有一位叫做还有一些朋友啊也在发这个自己的一些感触，就是一旦有了孩子之后，你好像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柔软，是吧，很容易被感动到。喜子说当年上幼儿园，孩子上幼儿园说正好呢父亲节开家长会，就给我来了这么一首歌，哎呦当时给我感动的稀里哗啦的，那咱听听吧，好不好，咱听听这首歌，是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摇头晃脑的，
2: 让爸爸看一看，
1: 小姑娘好漂亮啊，穿了一个绿色的小罩衫啊，就是晃着小脑袋开始唱，
2: 在你怀抱里低声啼哭，在你长呼啸

太感动了吧，喜子何止你感动，我看着这个视频我都很想哭。而且这个小姑娘养得很好啊，就是白白净净还肉肉乎乎的，伸出那种像莲藕节一样的小胳膊，还做着各种各样的动作，一会儿比心，一会儿抱一抱，一会儿拍拍自己的肩膀，摇着小脑袋。你说你听到刚才那一段你怎么会就真的是心都要融化了。然后果妈说，说我孩子夜里饿了，我说那我给你做点吃的呗，我就给他做了一份简餐，你注意啊，是简餐。但是他吃完之后突然就站起来说，妈妈，为了感谢你给我做饭，我给你鞠个躬吧。就是有一种我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感谢了，就是他能真的感受到妈妈对他的爱，同时呢也想把这个爱再继续送给妈妈。还有一位叫戴古拉斯马马哈这朋友，哎呀好可爱啊，他说我们还没有孩子，但是今天听到大家分享

0: 孩子的感动瞬间，希望我也能够接一接好运啊，孕是那个孕妈妈的孕啊，接一接好运，未来呢有一个可爱又健康的宝宝。
1: 哇哦，
0: 好幸福啊，谢谢大家，让我今天早间就是沉浸在那种幸福的氛围里面啊。来吧，你有没有孩子感动的瞬间想要分享，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这就是家的意义啊，家里面有你爱的人，有爱你的人，有你们的小宝贝，对不对？所以这个家我们在装修之初就要把它打造得更加舒适。那想要装修的朋友现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好了。为啥说发家装节呢？因为它会解决你一些焦虑的问题，比如说你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你又担心签了约之后那个工期到一半了给你一直找理由增项加钱啊，确实是一个头两个大，你说有啥事儿不能提前说好呢？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家装节呀。您发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直接加上高明的微信，有啥事儿您就找他啊，找得到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不害怕，为啥？华普装饰我们合作的，在我们账户上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人家就直接说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我们又不给人家解决，你们拿这个100万拿出来赔付我们的用户，所以大家踏实不？签的呢又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什么增项套路，发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赶紧来报名。好了，我们再刷新一下平台看看，哎呦，这会儿感动的朋友很多呀。 WD 就说今天节目我听不了了啊，就特别想哭，我泪点很低，你没有听出来吗？我都有点想哽咽了，就尤其是刚才那个宝宝，就是我说像个莲藕一样，胳膊像莲藕一样的宝宝在唱那首歌的时候，你真的别说是他老父亲，就是我这毫不相干的老阿姨，我都泪水连连，我跟你讲，很容易被感动到。车来车往也说我也想说说我孩子感动我的瞬间，说那个2020年那会儿嘛，然后也没有跑车，我们夫妻俩就商量着要不回老家把房子翻新一下，说那个房子快建好的时候，俩孩子悄悄的就是各自给爸爸转了2万块，哦，用支付宝转的，他说括号，车来车往姐姐说括号，因为他们知道用微信转我们是不会收的，所以支付宝转过去不就直接收了吗？两个孩子悄悄各自转了2万块，说房子建好之后又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家里所有的这个电器然后他们又全都给安排上了，说实话心里真的很感动，我们家孩子就是来报恩的。哎呀，听着都觉得舒服，心里舒服。所以小时候我们给他们付出了很多爱，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呢又给了爸爸妈妈更多的保护，更多的踏实，更多的那种依靠感啊，真好。哎呀，说了这么多了，咱再说点啥呢？咱再提醒大家吧，就是你有时候给爸爸妈妈去送东西啊，你还真的得送到他心坎里，你买特别贵的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浪费钱啊什么的，你可以买点日常他就用得上的。你别说今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这个轻盈的洗脸巾，我给我妈就买了，这是唯一一次我妈没有看见我买东西之后说你看你这我在市场上买的都可便宜，你买的可贵。我就给她送这个洗脸巾的时候没听到这顿唠叨，为啥呢？因为它确实是价格很实惠，而且质量很好，我自己也一直在用，一抽一擦干净卫生，过去那些毛巾用久了不是粘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妈还会煮一煮那个毛巾什么的，就是说去掉上面的那个粘劲儿。现在好了，一次性的多干净卫生啊。轻盈2026年限定版的新款那个壁挂式加厚洗脸巾，挂到那个卫生间墙上，一次擦抽一张抽一张，它一提呢顶普通的洗脸巾2包，整体还是加大加厚设计，20厘米乘18厘米，那算是加大尺寸了，比普通款厚50%。经常化妆的姐妹你就冲它啊！我卸妆都是用它，我现在都不用卸妆棉了，因为它很好用，有一面是珍珠纹的，有一面是平纹的，根据你选择两面都可以用，卸妆什么的哎呀超干净了，吸水性也很好，哪怕你用完之后你再给它擦擦镜子擦擦那个台面呀、啊，是吧，都可以不浪费，而且呢它也达到了食品可接触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呀宝宝呀都可以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过去一提19.9块，那6提都100多了，今天咱6提89.9块，这6提89.9块够划算了吧？若说不行，商城小伙伴说再给你们送一提同款，等于7提89.9块啊，700抽，这得用1年吧，姐妹们，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这也不用等618了，反正是家庭常备的，

0: 你也不害怕它会就是过期啊，有保质期什么的，洗脸巾嘛，给自己家里面囤一点，给妈妈那边也送去点，别要让她再用毛巾了，时间长了里面容易藏污纳垢的，发送秒杀去冲一波。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线，心动惊喜不停歇。
2: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2: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是一路晒孩子，大家都在聊说孩子有没有感动你的那个瞬间，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分享啊。很多朋友给我发的有视频，然后有那个语音等等等等，所以你看今天咱们这期节目也会给那些还没有孩子的朋友带来一些感触。之前不是就有一位应该是个姑娘吧，她就说我们还没有孩子呢，但是听到大家分享这个瞬间，我就希望我能够赶紧就是接下来大家这个好运，未来有一个可爱健康的宝宝。真的，你有了孩子之后，他会发生很多，在你身上会发生很多变化，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的成长，你的生命好像都变得更加丰盈了。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说，哎呀，我自己过也挺好的，我一个人不是挺自在的，但是你就失去了人生当中的这一部分乐趣，真的很不一样。这个只有体验过的人才有感触啊。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就是你孩子给你带来的感动。还有一件事呢，今天也需要再跟大家多次讲一讲，我们在新闻资讯当中说到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6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行了。那么这次的正式实行之后呢，它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看驾驶时长来判断你到底是不是疲劳驾驶，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维立体来进行判定。你看，首先是驾驶行为的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啊，你这就已经疲劳驾驶了。然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啊，这些都是啊。还有像这个生理状态的维度，比如说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你驾驶员是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啊，这些也算。还有就是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的结果证实他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等状态仍然在驾驶机动车的。再一个呢，就是生活轨迹方面啊，这个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情况啊、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如果发现这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 这个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过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饮食导致了精神状态困倦或者打瞌睡的，哎，这都是其中的几个方面，所以要提醒大家多多注意了。咱们此后啊，就是在开车这方面，为啥你看反复的就讲到要这个拒绝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那后果确实是不敢想象，它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甚至是多个家庭的事情。说到家庭了，这方方面面都需要大家在做考虑。你看家里面有孩子的一般就会想孩子的事情多一点，孩子要上学可能会在附近租个房子，是吧？然后咱经常出差的朋友，就大货车驾驶员听我们节目的也有很多呀，包括那些挖车挖机的这个车友啊，是吧？我们叫的挖友，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就大家可能就是不经常在家里，宽带呢，或者是你租房子不好拉，不好去弄，觉得很麻烦。就话费一看挺贵的，因为每天都要上网嘛，怎么办呢？可以试试咱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什么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前100名下单的呢，还送这个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随身啊，随身随着我们的这个身边，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好，我们再看看平台上其他朋友啊，还有在分享这个孩子感动瞬间的吗？有一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小姑娘啊让我抱着，他就问说，爸爸你幸福吗？我就说，那你觉得爸爸幸福吗？他说，小姑娘你说什么？小姑娘说，我觉得你幸福呀，因为我在抱着你呀。哎呀，怎么能不感动呢？你说。所以真的很羡慕，就像我这种家里有个儿子的，就很羡慕家里有小姑娘的，觉得特别特别的贴心啊。乐妈说韩啊，说到孩子让我感动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高考完最后一门跑出考场的那一瞬间，跑到我面前给我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抱着我就说，妈妈辛苦了，说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一路鼓励，说呀，说谢韩呢、啊、说起这一刻我都想掉泪啊。我就说那个这个乐妈呀，你说这一刻的时候我都有画面感了，因为孩子参加高考18岁了，一个大小伙子跑出来深深的鞠一躬，真的是，哎呀，只有掌声能代替我们的心情了。因为在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你付出了太多，他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是一个感恩的孩子。好，说到这个孩子的成长了，3到18岁是青少年儿童的一个成长发育的关键期，所以你看我们不仅要考虑他成绩好不好，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孩子身体好不好，抵抗力行不行，这个个头长起来没有，是吧？大家会补钙呀、啊、补维生素啊，但是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好多人还不太了解，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也是被关注和应用的，各位可以查一查，叫氨基丁酸啊。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配比还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所以大家可以发成长两个字来看看，发成长两个汉字。
3: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啊，目前市区的这个早高峰啊正在逐渐的淡下来，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有一段还是比较红的，这个头呢是在文化路附近啊，尾巴到了这是锁麟路啊，西向东方向有一段连成一片的红色。另外花园路的西向东方向在北三环这个地方啊，北三环花园路附近西向东也有一小段通行缓慢。那更多路况我们还是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那这会儿呢，北三环的西向东，从文化路到左陵路这一段啊，目前呢车流量是确实比较大。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从建设路基本上排队呢，接近了这个队尾，到了农业路附近。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从航海路到长江路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另外呢，高速方面，京港高速在郑州段649公里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左侧的2车道。也 也请各位呢小心避让事故车。另外呢沪陕高速的内乡段1196公里西向东也是因为有事故好。

0: 目前呢是占据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8公里西向东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现场呢是占据着右侧车道以及应急车道。
1: 另外呢，许广高速的驻马店段134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目前在吊车作业，占据着左边的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咱们多一些耐心。谢涵。嗯，好的，谢谢丁氏。生活当中大家都想省钱，但是这个钱呢，怎么能省下来？性价比又能高呢？发省钱两个字，要装修的朋友们，咱真的可以省一点。为啥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的是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了省钱之后，等装修完，还给你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呢。所以发省钱，咱们一起来选更加优质的装修服务。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一个人的节目，但是呢，也充满了温情的感受啊！就大家都在分享孩子感动到自己的一个瞬间，也让很多朋友突然就说：“哎呀，接个好运吧！”也希望自己能有个，也能有一个健康、快乐、可爱的宝宝。欢迎大家继续分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来聊天了。你说到孩子，我觉得孩子长大之后啊，就到了他可能就是八九岁之后，他逐渐就成为了你生活当中的搭子。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别的不说啊，逛街什么的他可能不太行，他会觉得很烦，但是他是我的美食搭子。我但凡想吃啥，一个人你又不好点很多，你就带着他准没错。他保证给你吃完啊，别的不敢说，这个吃饭的情绪价值给你提供的很足。接下来这件事儿呢，也适合家里面有小吃货的朋友关注一下。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就送精酿啤酒，满159呢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50块钱券，所以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呢，可以到各门店再去咨询咨询啊。在家吃还是挺过瘾的，是吧？那个怎么做，怎么躺，怎么吃，都你说了算，而且相对来讲也比较实惠嘛，是吧？这边吃着小龙虾，那边给咱的这个水也都准备好了，喝点解渴的水。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来了，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这个口感呢也比较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它里面含的是各种天然矿物元素。而且你在家放一箱是吧，就是招待客人什么的直接拿出来一瓶，这现在大家讲究这个了，就不再说是给你拿个一次性杯子倒个水，感觉好像没有这个瓶装水更加干净吧，更加这个有面儿，是吧？再一个，你车里面可以放几瓶，对吧？那车上渴了喝一喝，日常饮用办公室放两瓶都可以。这个价格你听好了，就价格比较实惠，整件是24瓶嘛，这一件郑州四环内的朋友23.9块，我们给你送货上门，就是一瓶不到1块钱，它可是山泉水啊，它可不是纯净水啊，所以还是挺划算的。省内其他地区的呢，53.8块两件也给你包邮到家了，你就买两件嘛，划算一点。发水一个单字水。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啊，发水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直接带回家了。今天说感动，就感觉我这个眼泪啊，真的是就让你们被你们就是引的就停不了。蓝东坡说了一句话，哎呀，听完之后也很感慨。他说：“今生啊，能成父子，那不就是最大的感动吗？”一句话是吧，简简单单，但是也道出了老父亲内心这种非常深沉的情感。再来看看莎莎，莎莎说：“我这个感动的瞬间呢，不说心里真的很感动，但是我说吧，我又会流眼泪。说25年底的时候，我妈妈去世了，那个时候大妞在武汉那边，就她上学呢，要高考啊，说，所以就想着说不让孩子回来了吧。但是她说了一段话，让我瞬间泪崩。她说妈妈。”要高考，确实他对我很重要，但姥姥对我来讲更重要。我不会因为这次请了几天假，高考就会受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我不回去，不去看姥姥一面，我会一直遗憾，我会一直内疚。说最后呢，也尊重了他，请假回来了，他和姥姥见了一面，他又说了几句话，第二天，姥姥离开了。这个真的是看完之后让人觉得心里又暖暖的，又特别的心疼。所以莎莎就说不是我们大人认为怎样好就怎样，而是你真的要听听孩子的心声。就是一个多么有情的一个姑娘，是吧？然后她会觉得，而且她非常分得清楚这个轻重，说高考这几天没关系，但是我姥姥我要去见她这最后一面，不然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相信孩子回来不仅对 姥姥来讲非常的重要，可能对莎莎来讲也真的是很有很有意义的一刻，它会在你以后人生的每个低谷时刻都去治愈你。真的谢谢孩子呀，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感动啊！所以你看，马上要到来的六一儿童节，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呢，也都想给孩子就是带来点小礼物，是吧？也表达表达我们对孩子的那份爱。那小时候咱们的礼物其实就哎呀太简单了，就爸妈能想得起来给咱买个什么小蛋糕，就我过去吃的那个叫什么，我儿童节才能吃得上那个，就是玫红色的塑料壳里面 一包奶油，就那种小蛋糕，我都高兴了半天。那现在的孩子你要想让他开心起来，你还真的得上点科技。今天的 UP 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小朋友们会比较喜欢的，昨天我们开了个选品会啊，就那个儿童相机，每个主持人爱不释手，大家拼命的在拍照片，可以自拍啊，然后可以拍景物啊什么的。今天带来的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家可以听一听，去年在那个 UP 商城就已经卖爆了啊！今年更多家长一直在喊说让我们赶紧上架，上架了，朋友们发秒杀两个字。这个相机的功能可真不少的，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不伤眼，还是前后双摄8倍变焦。我的天啊，你买个那个手机拍照，我们同事说他买了一个1000块左右的手机，拍照的效果跟这个相机差不多，而且还带闪光灯，就是天黑了也能拍，好高级啊。那颜色也很好看啊，就是蓝色的粉色的可以挑选一下，40多种趣味滤镜，可以给你加什么小猫脸大眼睛，小孩哥小孩姐都喜欢玩的，我们大人也喜欢玩，真的昨天玩了很久。它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还给你带一个读卡器，你拍完之后直接导进电脑打印出来就行了，然后每个孩子拍的那个照片都可以成为他的作品，就你把那个小相机给他，你别让他拿手机，你就拿个小相机纯拍景物，说不定你还培养一个小小摄影家呢。关键价格来了啊，这个价格专柜价是299，你知道咱们多少钱吗？我都不敢相信，我昨天看了半天我不敢信啊！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再加上那个什么充电线，然后还有挂绳，一共到手89.9块，你说划算不划算？不到100块钱给孩子买个快乐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它还是那种环保的硅胶安全材质，它就送了一个相机套，那个就怕你就啃咬都没关系啊，耐摔耐磨的，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王子蓝公主粉两个颜色可以选，还能听音乐呢，孩子们真的拒绝不了这样的礼物，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哎呀，今天早上啊，真的是让我泪水连连的一个早上，听到大家分享很多感动的瞬间，也有被温暖到，有被治愈到，所以是确实是要时不时的跟各位多来聊一聊这些有意义的话题啊。赶紧把我的那个洗脸巾都给我拿上来，让我擦擦我的眼泪。刚才上了一波相机，再给大家上一波洗脸巾，配合今天的节目氛围，同样啊，大家同样都可以发秒杀。这个洗脸巾呢，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用的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我特别有底气。我给我妈买的也有这个洗脸巾，就让她别用毛巾了，天天洗啊，还得去时间长了还要去给她煮一煮啊、消毒啊什么，太麻烦了。直接就是一抽，干净卫生。它是珍珠纹和平面双面设计的，你卸妆的时候可以用那个珍珠纹，它卸得干净一点。平时洗脸，你皮肤比较娇嫩的话，用那个平面纹那一侧就可以了。而且呢，它的吸水性很好，就是我不是一次用完就扔的啊，我一般一张洗脸巾会用到2天，有的时候可能是2天多才会把它扔掉，就早晚早晚这样用，就发现磨毛了我才扔掉，扔之前还要擦擦台面，把这个洗脸巾完全利用好。而且它还达到了食品可接触标准，没有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啊这一类的，孕妈宝宝敏感肌都可以用。今天的价格也划算，一提是原来19.9块，那你6提不得100多，咱6提89.9块，然后再送一提，等于7提89.9块，整整700抽啊，得用1年吧。 直接是那种壁挂式的，它也不占空间。你说我卫生间小，没事儿，挂墙上，弄个粘钩挂墙上，很方便。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冲就好了啊，这个都不用多讲，你买就行了，买就对了，发秒杀就行。好了，贾继东来了。贾继东说：“哎呦，真的受不了了，今天早上这个节目氛围啊，就是你们这么一说，我真的就觉得心里面就有点扎住心了，是吧？”又感动又很心疼，是这样的情感啊。来，大家继续跟我们聊聊吧，说一说就是有没有孩子特别感动你的某个瞬间，咱们也多制造一些和孩子一起的快乐时光。比如说5月31号咱们交通广播的亲子捞鱼赛报名了吗？主持人珍妮和张弛带着大家欢乐开捞，泡温泉啊，环岛漂流啊，极其清凉浪漫刺激。发玩水，就发玩水两个字就能报名啊，发玩水。本次活动呢是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的，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新玩法。发送玩水就可以来报名啦。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顺子六说：“涵姐，哎呀，别难过了啊，来来来。”

讲也在培养他们的审美嘛。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有 SK2 前男友面膜呢，就是皮肤近期比较干燥啊，或者是容易敏感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夏天脸本来就容易出油，它这个核心成分是酵母菌发酵精华，不是水，也不是普通的那个保湿剂，就是咱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它能够渗透到你的角质层深处，帮助调理角质，平衡水油。专柜一片就是一盒是十片，然后一共是1190，你算起来一片差不多120吧，对吧？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是一盒也是十片，只要399，就是39折了，然后一片还不到40块钱啊，399，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还不算完啊，您发大牌之后我们还会有赠送的，送你两个15克的 SK2 大红瓶面霜，到手30克，这个专柜要500多块的，咱直接送了10片面膜，加上30克的大红瓶面霜，只要399，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反正这个是省小钱嘛，那大钱咱该省也得省。想做装修的，您就发家装节啊，发家装节，直接可以看到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跟进。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就发家装节就可以了。顺子六给我带来了一个小段子啊，说母女俩吵架，妈妈生气的说，再不听话把你扔了，再捡一个其他的孩子回来。这女儿灵机一动就说，妈妈你再捡一个也没用，肯定也不听话。妈妈说，为啥呀？说因为那也是其他妈妈扔掉的。你这小机灵鬼儿。啊，这个小朋友有时候也会说出很多我们大人意想不到的话啊，看着孩子从小到大多少年的沉淀，这个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就感。那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公司也陪伴着我们一路成长，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呢，大家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各位啊，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好了，来看看时间，8:55。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到这里啊，就差不多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稍后继续锁定 FM 1041，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哟。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7: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9: 要刘翔，这会儿呢，花园路、东风路的北向南这个路口呢，仍然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通过。另外呢，农业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在过了文化路之后啊，左侧车道呢这个地方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有一小段通行速度缓慢。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到金水路这一段还是走走停停的。高速方面呢，京广高速在郑州段649公里北向南呢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呢是占用着左侧的两条车道，沪陕高速的内乡段1196公里西向东呢，也是因为单方事故，目前呢占据着右侧和应急车道。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68公里西向东的单方事故，目前呢仍然在处理，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儿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做进一步的了解。
8: 好的，感谢电视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推荐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日起到5月31号，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那另外呢，还有要提醒一下哈，咱平时开车通勤啊，或者周末自驾，可能很多朋友关心的不只是油耗，还有车险的生效和终止的日期。很多车主总觉得还早还早啊，结果拖到了这个过期前一两天不得不买了，保障对不对不知道，价格优不优惠也不知道，甚至连客服找不到真人啊，都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就坚持一件事儿，够专业让您安心。只要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留下联系方式，马上就会有真人的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来沟通。不是 AI 啊，不用您反复的按菜单呐、转语音啊，您的车有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停放、跑高速多不多，都可以直接跟坐席来直接沟通。车损呢，是不是划算？三责险到底要不要买？买多少？凭的不是感觉，而是咱们交广车险专属坐席，用心服务车主。

的专业经验，他们对车险的动态了如指掌，只服务咱们交广车主，就像给您配了一个车险顾问一样，遇到车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咱别等到车险到期前两三天才着急哈，因为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一个黄金取保期。现在就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真人坐席给您专业建议，帮您保障理顺啊！另外呢，价格算透，省心安心还放心，节省下来四处咨询的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多关照生意，多安心工作。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早办早踏实，开车更安心，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同时下面也有咱们热线号码哈，您可以看得到。手机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在线收听。想要这个找到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啊，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遇到点难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说要有证据意识，比如说保存好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这样咱们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也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上周二我们就接到了开封周先生的求助，他说啊因为证据意识不够，所以遇到了一些麻烦。
3: 我的车在那个5月12号在开封这边汉兴路与金美大道这个地方拍了一个压线违规，当时前面有一辆黑车，故障了吧还是事故，放了一个警示牌，打了双闪，然后我这个车还有前面的车后面的车都是绕行借助这个左转道，然后当时压线然后拍上了，昨天发的短信看我的行车记录已经被覆盖掉了，然后相当于那个证据没了，就是想问一下看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去申诉，因为我之前在22年的时候在开封也遇到过一起那种情况，当时是复印没有通过，然后这一次就拍到这种情况，然后行车记录又被覆盖掉了，怕他又复印通不过，我说在咱这边看能不能协助一下。
2: 你看周先生说他几年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哈，因为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申请当时就被驳回了，但是这一次啊还是没有想起来第一时间去保存行车记录仪视频，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啊，违法到手里了，这个时候已经时间太长了，视频被覆盖了。所以在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开封市交管支队，
4: 反映的情况我们需要核实一下，
2: 因为时间不算长，开封交警啊答应尝试帮助调取一下，看看路口周边有没有视频能够进一步核实，或者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一些证据来佐证当时的情况。当天下午开封交警回复记者说，目前已经找到了相关视频证据。那经过几天的等待呢，周先生也给记者发来了好消息，
3: 解决了，查了1123，然后那个违法消除了，非常感谢。
2: 目前的这个违法都已经这个撤销过了哈，我们都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希望周先生下次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能够记得让随行的人员、随车的人员及时拍下视频或者图片证据，或者是等到这个到地方之后啊抓紧时间把行车记录仪视频导出来，把这个

0: 主动权呀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类似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交警部门这个无法撤销的情况，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周边路口的视频，有可能不全，也有可能呢是无法调出来，也有可能是时间长已经被覆盖了，都有这种可能哈。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最好还是自己提交证据，这样保险一点。咱们等着交警去调，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到的可能都是能调得到的。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种调不到的这种情况啊，就找不到对向路口的视频，或者是这个对向路口视频已经没有了覆盖了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存在。所以希望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注意及时的保存证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哈。发送热线这两个字，那您可以直接点开链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在这儿呢，跟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推荐一下，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前几天咱们开了一个业主的吐槽大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放了录音，现场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咱们一位用户啊，当时提出来说能不能做完装修之后有一个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让我们知道这个屋里到底是不是安全，这个空气的质量是不是安全的。那所以啊，当场这个意见就被采纳了，而且还奖励了这个业主2000块钱的这个一个红包哈。同时呢，这个建议呢，不仅他可以享受到这个服务，所有以后啊，在咱们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来报名装修的朋友，都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品质，选的更是服务。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联系。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好的，朋友。 道对888这个数字已经很熟悉了哈，咱们提到万能通的时候，大家就自然会在我们的平台上发888，会联想到这个事儿。那现在咱们的转盘游戏还正在进行当中哈，抽奖游戏就是您可以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抽奖的奖品有什么呢？有机会随机获得，第一呢是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啊，有可能会直接获得，那您就省钱了。第二呢是大额满减券，也可以省钱啊，就是您买的时候直接用了这个券就可以给您满减。另外呢还有有可能会获得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啊，这三种的产品啊，三个奖品有可能会获得其中一种。那如果是大额满减券的话，您直接在用券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的商城里面去下单，这样呢您买万能通就会更加的划算。现在呢还是三款产品啊，一个是咱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一个呢是咱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除碳养护啊，就提升动力加上咱的清洗三元催化，然后还有呢就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您都可以试一试啊，推荐大家呢用一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真心的希望大家用完之后啊能够感受到这个效果。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在这儿也再次提醒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的用户，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在路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来接听热线，您好，李先生。
15: 主持人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5: 想问一下，这个跑高速，因为也不经常跑，就是说万一在这个高速上爆胎了，能在这个应急车道上能换胎吗？
0: 根据实际情况，因为应急车道是应急使用的，你比如说咱们轮胎是属于亏气状态，还能坚持到服务区，那咱就到服务区去换胎。但是就像您说的，属于爆胎，现场就爆了，那爆了以后你就一步也走不了了，这种情况那可以在这个应急车道内进行应急处置。但是应急处置有前提，第一，车辆要进入到应急车道内，不能有一半留在外头，还有呢就是车辆打开双闪，在一个车后150米外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对车辆进行一些应急处理，这个应急处理就包括更换备胎。但是在高速上更换备胎有风险，这个自己需要去判断。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自己能够快速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把备胎能够快速换上，我们建议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说我 换备胎也不太熟练，我在这折腾半个小时我也没换上，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请咱们路政人员到现场。有一些呢，他们判断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故障他们现场能帮忙换，那还有一些呢，他如果看不行，他就给你叫拖车，直接给你拖到就近的服务区或者就近的收费站去，到那儿再去处理。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不能简单的回答您，因为很多人在听，那我们如果告诉你说可以，那好多人在应急车道上换胎的时候就说啊，交通广播说了可以，那有我们要说不可以，那人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说啊，那我就简单的处理一下。

0: 怎么就不行呢？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来讲，就是在确保安全能够快速处置的情况下，不得已必须要做这个事儿，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进行。但是如果不属于不得已，或者说这个事儿在应急车道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就不要在这儿处理。
1: 哦，我知道了，我先生。还有一个问题，还可以再提个问题吧？
0: 嗯，
1: 我再提个问题可以吧？
0: 您请讲，李先生，有什么问题？
1: 你看那个我的车在这个，就是这个，那个西站北街和这个西站北街和这个那个西十六铺吧，我看那个，因为那个是刚开那个一条宽马路，那个一条宽马路好多车都在停，好多都在停，
0: 违停被贴条了是吧？
1: 没贴条，当时。5月14号、5月几号，完了他给我，8:34我接到短信了，以后我赶紧过去以后，他那路没开通，我赶紧过去以后，我就发动车，我想车再热一会儿，我就站到车离车有反正是有3-4米远吧，我就因为那个人。那个年轻，我对面有个车，我路边对面有个车，那个年轻孩问那个交警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打回事，我就问那年轻孩，停了几分钟以后，这个交警骑着摩托车从南边过来以后，他就没有，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想着他可能看见我给车掉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过了上个礼拜一吧。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一到发短信了，就说也没贴条。
0: 就是处罚违停了嘛，对不对？被处罚了。
1: 也没贴条。他下午给我发短信，他到1213上面给我发个短信。因为前天也有一个，我去看了这个吧，我前天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14号有一个。
0: 您看照片了吗？
1: 啊，
0: 您看照片了吗？
1: 我看照片了呀。
0: 啊，您照片发过来了没有？
1: 照片光有两个，我也没见他贴条，我光有两个尾部的这个照片。
0: 这样哈，李先生，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简单给您解释一下吧。因为关于违停，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第一呢，是现在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电子眼拍照的这种情况是不会贴条的。贴条是什么呢？那个条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有朋友再有的话或者看到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上面叫违法告知单。告知单、纸质告知单是一种形式，短信告知也是一种形式，交管12123电子客户端告知也是一种形式。所以不一定说贴条了才算违停，不贴条就不算违停。这是一个，您刚才关于贴条一直强调说没贴条，贴不贴条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已经被取证了。我们退一步讲，有一些过去啊，城市当中有这种鼓励市民举报的这种情况，哪怕市民拍一张照片给你传到这个交警后台，判断这个证据是有效力的，那么这种情况即便没有贴条，这个违停可能也会被采纳。所以说贴不贴条不是确定这个是不是违停的一个唯一的方式，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您刚才提到交警其实已经给您发这个提醒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是严管路段，一般发完之后你走了他不会再真正的处罚，但是如果在严管路段发了这个短信，有两种，第一种是提醒你挪车的，还有一种就是发短信就意味着已经被处罚了，就是已经被记录了这个违法行为，这是两种短信。那么刚才您说这种情况判断它应该不是，有可能不是违停严管路段，如果不是严管路段，给您发完第一次之后您立刻应该把它开走，而不是站在车旁边等。那你等来第二次的时候，交警再转过来，这中间是有时间差的，一般不会少于5分钟。您可以看一下您的照片，为啥说要看照片，要看一下这个时间差。那么两次之间相隔一定有时间，所以在你超过这么长时间内给你通知了你还不走，所以才会对您进行处罚。这涉及到一个底层的问题，就是关于法律问题。什么叫违停？第一个，路是用来行车的，不是用来停车的。所以路侧如果没有平行的停车位，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来讲是不允许停车的。就是按照

0: 法律规定是不允许停车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是有规定的，人行道上不能停，行车道上更不能停。那么除此之外，你说我是临时停，什么叫临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有一个参考，临时停车，车上人员不离开车，车辆临时上下乘客或者装卸货物之后立刻开走，这叫临时停车。一旦您刚才讲了您是从别处返回，这种情况就说明人员离开车，这已经不属于临时停车了，属于车辆停放。所以如果临时停放了，已经属于违法停车了，交警还给您发提醒短信了，你还不走，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真正处罚的情况。所以这个第一确实属于违停，第二交警已经尽到了告知的义务，第三就是你该驶离还没有驶离，所以被处罚，这个大概率是撤销不掉的。如果您想试试的话，您也可以去申请复核试一下，好不好？
1: 他一定生成了。我看那天我看在那个1223上，可以申请那个旅游。我申请旅游以后，我提交了。
0: 嗯。
1: 提交了，现在不知道咋的，什么情况？
0: 您就等待就行了。如果是不通过的话，会给您驳回的。
1: 驳回了。
0: 嗯，是的。
1: 哦。
0: 好，那先这样，李先生，以后还是要注意，车不能随便停。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可。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看到李刚在问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高速上车辆故障这种情况，现在是不是免费拖车？多少公里之内免费？如果是车辆故障的话，就是免费拖车了啊。但是呢，这里头要注意区分，一个是如果车辆是事故的话，不是免费的；另外还有就是，车辆是没油没电的状态，比如说你上高速没充好、没加好油或者没充好电，这种情况属于对车辆维护不当，不属于车辆故障，所以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免费拖车的。另外还有2006也在说哈，他说这不是在挑衅吗？首先就是确认是违停了，第二通知了还不走，第三交警来了还不走，第四呢还上广播上来嘚瑟，这个可能我觉得确实有些朋友分不太清楚啊。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其实。有些驾驶员的思维模式还其实没有把自己真正的当成一个驾驶员，就是机动车驾驶员的这个思维模式，而是还停留在我骑自行车的这种思维模式，就是我去哪儿都可以把车随便停在门口就行了。但是这种状态下呢，就是对开车来说，它的门槛实际上是要比骑车更高一些的啊。大家知道，首先我开车需要去考驾证，是吧？那为什么要考驾驶证？是因为机动车它的相对危害性要比非机动车更高一些，那同时呢，这个机动车呢，它的速度更快，相对而言呢更难以掌控，那么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之后呢，造成的危害可能会更大，

0: 重要的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规则来驾车。所以如果这些规则没有掌握，还是用以前的骑车的思维模式，说我走到哪儿，我的车就可以停到哪儿，那么就这种罚单那就可想而知啊，很有可能就会就是领到这个交通违法的罚单了啊。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法治的思维啊，有一个原则规则性的思维。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马上要到6一儿童节了啊，今天已经27号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给孩子准备礼物了。不知道给自家娃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有的朋友说呀，马上就6一了，这周末下周一就是了。这个确实还没看哈。哎，昨天我们的 UP 商城啊，小伙伴我们一起来选品了，其中有一款啊，这个让咱们的很多主持人都爱不释手什么的，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啊，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东西啊，可能就觉得，哎呀，这挺简易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去，这种启发他的发现美的一双眼睛哈，启发他的这种探索欲，因为里面功能还挺全的，能拍小视频，能拍照片，还能给照片添加一些好看的贴纸，相机并不是很大，而且呢拿着很方便，还配一个硅胶套，然后数码相机拍的时候还给您配了一张内存卡，16G 的内存卡。我们知道其实这两年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内存在涨价，所以给大家配了一张16G 的内存卡啊，可能如果你在官方网站上买的话，它不一定是这么大的，有可能是4G 的啊，这个或者是8G 的内存卡。所以这个自带16G 内存卡大概能存个5000张左右的这个照片，因为小朋友出门之后就是到哪儿都去拍哈，特别爱去这个感受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是孩子的礼物还没准备好，您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 1080p 的高清录像啊，能拍也能录，电池续航还比较久，满电呢基本上电池续航能拍2000张啊，拿着基本上能玩上一整天，而且呢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拍累了可以玩玩小游戏，听会儿歌。关键呢价格非常划算哈，小霸王儿童相机的专柜价格299，咱们 UP 商城找到品牌方给大家谈到了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现在下单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您相机的保护套，它是硅胶的材质，耐磨耐摔，这样呢孩子带出去啊就不怕它老是磕磕碰碰的啊。这个硅胶保护套直接给它装上，而且有2种款式，一种是王子蓝啊，一种是公主粉啊，一种蓝色一种粉色，这样小男孩小女孩啊，男女宝宝都适用。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或者直接来下单了啊！这个给孩子买一个让自己去探索美发现美的一个小玩具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情况，先来关注省内高速，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4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这个右侧车道啊，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是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49公里，这应该是在黄大桥这个路段，目前在北向南方向发生的事故。另外，沪陕高速内乡段1196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还有应急车道，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徐广高速驻马店段134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左侧1、2车道啊，现场占用是第1车道啊，左侧车道，右侧第2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应急抢修施工，目前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814公里往西安方向，也就是东向西方向，现场呢是占用了第3、4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呢，提醒大家，这个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目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暂时是关闭的。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暂时是关闭的，提醒各位可以提前来选择其他的服务区停车休息哈。这也是高速上的情况。另外呢还有就是我看到微信

0: 台上真诚说，我新买的小客车用的是老车的号牌，老车已经过户了，但是排放标准啊，门禁一直显示的是老车国四的标准，在哪能更新一下？您到就近的机动车检测站啊，就近的机动车检测站，拿着您的车辆新车的手续，然后呢到那儿，让他们给您免费可以更新，就近的检测站都是可以免费更新机动车环保这个信息的，这个检测站是要求必须更新的，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随时联系环保部门，或者是您可以换一家检测站试一试，有些检测站它也不是不办，它是不会办，它就没有办过这个业务，特别是郑州市区三环以内的啊，或者临近三环的这些检测站，他办大车业务比较少，所以他很少办过这种更改更新这个环保标准的这种业务。相对远一点的，像四环或者四环以外的这个检测站，他们通常对这个业务相对会更了解一些，您可以到检测站拿着车辆手续直接去办理更新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最近啊，这个太平洋保险已经成立35周年了，正在过生日。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过生日的时候也给大家送上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您可以在5月31号之前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您记得哈，是在微信上搜索太平洋产险，产是财产的产，产品的产啊，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了。另外呢，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穿的这个相对啊领子开口比较大啊，手上呢也是穿的半袖，那这个时候啊露出来手腕啊，这个包括想搭配的这个像一些手链啊、戒指啊，还有这个项链啊等等哈，首饰会是很多朋友到夏天的时候需要戴的。那么给大家推荐一款莫桑钻的首饰啊，最近呢有车友说想问问这个莫桑钻还有没有了，前段时间缺货的有个小方糖项链啊，很多朋友相中了，咱给它重新上了新款，趁618抢先活动，价格实惠，您可以赶紧下单，是广东的一线源头大厂来直供，色度净度都非常不错，妥妥的珠宝级别，925的银镶嵌，日常戴呢不容易过敏，不容易变色，专柜的同品质直接2.5折，爆款商城平台再补贴专属的优惠券，单件呢立减100，两件立减200。那像精致的耳饰，比如说这个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2克拉的耳钩，还有1克拉的这个浪漫雪花项链，包括2克拉的四爪项链，还有满钻网球手链等等哈，这个都非常棒，品质很好，而且价格很实惠，因为它是莫桑钻啊，本来价格就不是很高，咱这次啊再把价格往下打到底，直接2.5折，像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券后呢只要229，明星同款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1.8克拉的莫桑钻的网球手链，券后只要699啊，这些各种品质各种款式都有，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钻石这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
3: 办？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来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的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呢，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

0: 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那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哈，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有一个早鸟价，您可以花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因为这个夏令营呢，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今年是10周年，所以过去呢，有一些朋友来参加的时候啊，就是小朋友来参加的时候，每年参加完之后都说，爸爸妈妈，我明年还想来哈。特别是咱现在又开发了海军特色的线路和空军特色的线路啊，那参加过陆军的小朋友啊，可以再试试空军、海军的这个特色线路，也会让他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暑期的体验。现在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同时呢还送17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还有这个9.9元的直播的解疑答惑的课程哈，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您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吴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吴女士。
1: 就是我们5月22号的时候，在那个登峰发生了一起刮蹭。
0: 嗯。
1: 当时是对方是一辆那个老头了，我们是大众的黑色大众，我们的车就是跟他发生刮蹭嘛。
0: 嗯。
1: 那个路是等于说是没有中间没有画黄线的那种路，小路嘛。
0: 嗯，
1: 然后当时交警去之后，然后给的处理是，就需要扣车，然后如果不扣车的话就没有办法处理，就是你们自行解决。
0: 嗯，
1: 就是不太理解嘛，就是也没处理过这种事情，不太理解。
0: 您不理解，
1: 我们是外地的，肯定扣车。当时我们条件不允许嘛，因为我们是外地去接孩子的。
0: 哦，您说不理解的原因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扣车，是这意思吗？
1: 当时主要是交警说的很多话我都不太理解，对方是一辆老头了，他没有驾驶证，但是我就说，他去的时候，交警去的时候先查我们的驾驶证跟行驶证，我们是都有的，然后也测了酒精，对方是他只看了身份证，我就说，对方有没有老头了有没有驾驶证，他说对方老头了不需要驾驶证，他属于两轮电动车，他没有不用驾驶证的，就是不太理解嘛，也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
0: 您是登峰本地的吗？
1: 我不是，我们是新乡的，然后我们是去登峰接孩子。
0: 哦，是新乡的老头乐需要驾驶证是吗？
1: 是我们新乡，我是许昌的，我嫁的是新乡的，然后我们许昌三轮车都需要驾驶证，他需要D证。
0: 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老头乐，老头乐实际上是老年代步车，老年代步车呢本身就是非法车辆。也不能叫非法车辆，怎么讲，就是它是没有办法入户的车辆，因为老年代步车呢它本身是不属于标准的机动车，所以它没有合格证，就是机动车辆的合格证，它没有合格证就没有办法上牌入户，没有办法上牌入户自然也没有跟它与之匹配的驾驶证。比如说我们的机动车，就像咱的开的轿车是吧，你可以打开行驶证看一下，上面有个车辆类型，这个车辆类型叫什么呢，小型普通客车或者叫小型汽车，那么对应驾驶证有它的型号，比如说 C 证对应的就是小型汽车或者小型普通客车，那么车型和驾驶证准驾类型是一一对应的。而老年代步车就这种叫什么老头乐哈，它是一些能生产电动汽车的或者是电动这种车的厂家去生产的一种非标产品，所以他没有机动车的合格证，他也不符合机动车上牌入户的标准，他自然也没有对应的车型，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对应的驾驶证，所以说这种车他很可能就没有驾驶证，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即便他有驾驶证没有出示，如果把他的身份证号录进系统当中也可以看到他有没有驾驶证。所以说您这个第一个疑问说老头乐就不需要驾驶证吗，它不是是不是需要的问题，它是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现在的老头乐都没有要求必须有驾驶证，这是个实际存在的情况。
1: 主要是我们许昌这块，我是许昌的，许昌这块我们是三轮车你上路都需要驾驶证，没有驾驶证现在需要罚的，但是他登峰这块 就说你说老头乐现在没有就是。

0: 他说他特别标准的，但是当时的交警说的是他属于两轮电动车，他不属于四轮。然后当时给我们判定的责任就是意思是，我们是正常行驶，那个图片可以看到我们是正常行驶的，但是那个老头呢，他是站在路中间的，就算中间没有黄线的话，他就当时那个老头就跟我吵架嘛，他说的意思是我们蹭了他，他站在是路中间，我们是按照正常的行驶。
1: 那如果是对方站在路中间，咱也正常行驶，他也正常行驶，那两车就不会蹭到一块了嘛，对不对？总有一个人违法嘛，所以这也就是第二点，您刚才说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拖车的原因，我猜这可能也是关键的原因。为什么要拖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里面呢，把交通事故的处理一般分成三种流程或者程序。第一种程序呢，就是现场调解。 有一些呢是现场调解或者是快速处理能够解决的，那么就不进入正式的流程。比如说两个人虽然报警了，但是到现场之后呢，经过快处快赔的这个程序，损失也不重，那么就解决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一般这种情况呢相对比较少或者适用于比较轻微的事故。第二种情况呢是叫简易程序。什么是简易程序？就是双方发生事故之后，各自对各自的情况都没有争议， 双方证件齐全，同时呢对事故认定啊交警的判定或者说现场的口头的判断也没有争议，那么现场呢交警也具备下达认定的资质，那就可以直接来下达事故认定，这叫简易程序。而且呢在这个事故当中要求没有人伤，那么是可以走简易程序的，或者是虽然有一方有轻微受伤，但是双方都同意走简易程序的，这种情况可以走简易程序，这叫简易程序。 那么第三种呢叫做一般程序。一般程序的典型跟其他程序的区别就是拖车，就是叫暂扣车辆啊，标准名字叫暂扣车辆。为什么暂扣车辆？有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各自的驾驶资质或者车辆需要鉴定，或者资质不符，或者证件不齐全的，就像您刚才提出的第一点，您认为对方没有驾驶证。第二点，双方对交警现场的认定不认可，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的，那么交警呢需要进一步对车辆进行鉴定，对现场痕迹或者是现场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解，后期呢经过集体研究来决定，那么这种情况呢会走一般程序，所以需要拖车。第三种呢是因为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有人员轻微受伤，有任何一方不同意走简易程序的，那么这种情况也需要走一般程序。所以为什么走一般程序，为什么要拖车，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认为对方应当有驾驶证而没有驾驶证，交警可能需要进一步了解和调查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在现场双方对事故责任有争议，谁也不认可，谁都不认谁，那么交警在现场无法下达简易程序认定，所以这种情况就需要拖车了。嗯，我不理解的点就是还是因为他对方没有驾驶证，因为有驾驶证的话，当时就能查得出来。
0: 全国联网的，我这是觉得全国联网的，他如果有驾驶证，身份证、书信就能看到有没有驾驶证。但是交警就说你不要管他有没有驾驶证，他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是正常行驶，他如果是中间没有那个线，没有黄线，如果有线的话，那他走在路中间也不对吧？应该。
1: 这就牵扯到第三个，
0: 当时他是应该这样划分的，对不对？
1: 这是牵扯到第三个问题了，要看双方具体是怎么行驶的，以及
0: 双方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和这个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所以现在事故认定已经下了吗？我们当时是那个事故认定是他，我们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是我们是外地的，我们不可能把车扣到那儿。然后我们就当时就交警的意思是你们自行协商吧，然后就要么各自认了，然后就走。
1: 那你看这现在不也是你？ 你就是咱去处理事故的时候，很多朋友因为不了解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所以说就会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的想法都是对的。这里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管我有没有违法行为以及我走的对不对，只要对方走的不对都是他的责任，这是大家普遍的想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我不管我对不对以及他对不对，你都不能扣我车。 第三种情况就是，不管我对不对以及他对不对，总之我都没有责任，所以这就会产生矛盾。您是这么想的，其实对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大街上好多人发生事故之后，两个人吵架甚至大打

0: 出手的都有，是因为其实大家对法律法规都了解的不够通透，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法律法规，都在指责对方的过错，而对自己的情况却不太了解。为什么？如果自己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大概率你就不会这样去做了。所以很多朋友是根本就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所以说，如果您想说事故责任的话，那咱需要把双方各自的行驶的情况，以及当时事故认定的情况，事故交通交警根据什么情况认定双方各自什么责任，咱把这个事实要对一下，才能确定这样判对不对。因为现在你没有，双方没有下事故认定，实际上就是调解各自走各自的了嘛，对吧？所以现在你在反过头再讲这个事故这个认定对不对，或者说这个结论对不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至于您刚才质疑的这两点，已经给您做了解答，相信可能以后路上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大概心里也有个谱。但是这说到底有一个核心问题，其实大多数的一般程序都是车主这个争执的结果，就是实际上两个人好说好商量到一块儿，大家如果都比较通透，都对这个事儿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认知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到现场交警简单一调解，事故认定就下了，这事儿就结束了。但是大多数的一般程序都是因为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理，都觉得这个事故交警划的不公平，都不认自己的责任，两个人在现场争执，交警也没办法，那拖车吧，咱回去回队里之后把这个证据重新梳理一下，然后再集体研究决定，那只能走一般程序了。
1: 其实我也不是纠结最后处理的结果，我只是当时我就想问一下，我想的就是以后这种老头了，是不是就都是可以上路？不，就是说不需要驾驶证，也不管多大的年龄，他有没有驾驶证都可以上路。当时我其实脑子里想的是这个。你要说我们当时有没有责任呢？我觉得我们当时那个图片你可能没有看，我们是正常行驶，老头他确实站在中间往前面硬挤的。所以说这个责任，我觉得现在最后划分谁的责任无所谓，我就想知道这个老头了，就是以后就是都不需要用驾驶证了。
0: 所以说，
1: 我觉得我们许昌管得严。
0: 所以说，您看刚才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对吧？您自己也分析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大家不服的是啥？不服的不是因为事故责任，或者说不是因为谁有责谁无责，可能不服的就是因为自己对另外一件事情的理解，跟交警的理解或者跟对方的理解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哈，怎么说呢？就是首先这个车辆的生产它就不符合标准，原则上来说，这个车辆为什么那你说不符合标准，为什么车厂家还能生产？因为这个厂家拿到的这个生产许可，本身生产的这个电动车是为了什么用的？为了厂区内行驶。你看，比如说有些景区景点，还有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厂区比较大，这个厂区内需要用摆渡车，或者是接送工人的这个上下车，或者是接送游客的这个车辆，需要有这样的车辆。这样的车辆在厂区内行驶，它不需要上牌，也不需要有执照。那么这个车是需要由厂家去生产的，但是有些厂家呢，把这个车改装了一下，把它生产成咱们所谓的老头乐，或者叫老年代步车。这些车呢，这些人呢，就把这个车开到了路上。每个城市其实都在下达相关的通知禁令，取消三轮车、四轮车，对三轮车、四轮车进行严厉的这个处罚或者打击。但是，这个东西就跟闯红灯是一样的，你说法律规定闯红灯是违法的，不允许闯红灯，你说因为法律规定不能闯红灯，所以就没有人闯了吗？道理是一样的。而且本身呢，驾驶电动三轮车或者说老年代步车，在法律当中没有明确规定说这样的车必须要有驾驶证。这个问题我刚才给您解释过了，不是因为说开车就不需要驾驶证，而是因为这种车在相对应的车型列表里面就没有这一类的车。如果让他上了牌，那么他本身他就上不了牌。你也可以回许昌去问一问这种车到底能不能上牌，他上的是不是机动车的号牌。他大概率这种车上的是一种专用的号牌，或者是电动车的号牌，就是仅在许昌认可的这种号牌。因为机动车类型的分类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类车，所以严格来讲就没有对应的驾驶证允许他驾驶这类车。一般也都是地方要求，有一些是地方法规，有一些是地方通知规定。地方要求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严卡这类车辆上路行驶，是为了给他制造一些上路行驶的

0: 理不是说看你有没有驾驶证以及看你车辆审没审，而是各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行驶过程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因为交通事故第一是过错责任，就是谁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过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交通事故是因果关系，就是他的这个交通违法的过错跟这个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产生了因果关系。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一个人无证，他开了车，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这个例子，他是无证，他也没牌，他开了个车在这等红灯，但是后面来了一辆有证有牌的车追了这辆无证无牌车的尾，那么这种情况无证无牌车很有可能他就没责任。为什么？因为他站在这儿没动，他在等红灯，他不是产生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或者主要原因，而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是因为后边那辆车因为没有注意观察，或者刹车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自己疏忽大意追尾了前车，所以说这个时候跟他无牌无证没有关系。所以您一直在纠结于对方有没有驾驶证和有没有车牌，已经完全背离了，或者说已经偏离了交通事故处理的这条道路，这个程序。所以说很多驾驶员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可能是我就揪着对方一个错不放，但是这个错究竟跟交通事故有没有关系，以及它的关系有多大，那我们已经不在意了。那交警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很多交警在现场就是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为啥？因为说错一句话都会被当事人揪着，最后被投诉，甚至被发到网上去。所以现在很多交警，你发现特别是事故民警到现场都不敢说话。所以说这个问题您刚才一直纠结说对方有没有证有没有证有没有错有没有错，第一这个车他就上路就不对，他就不该上路，那你说他不该上路，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一刀切，大家所有买过了我都给你报废掉，那你问问他买的人他愿不愿意，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到最后，您说您的那些不理解的事情，可能很多情况就是我们当时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说这个事儿我单纯的考虑他对不对，他不对，我可以告诉您他不对，他车上路他就不对，但是可是这个不对跟您的事故去处理，或者说事故本身又有关系，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呢？这个不一定。所以我们处理事故，为什么我们节目经常说先处理事情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很多时候交通事故争议点不在于说这个事情的本身事实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事实的因果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而在于我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同意，我心里不高兴所以我就不乐意，两个人说不拢，谈不到一块儿去，最终这个事故越闹越僵越闹越大，甚至闹到在马路上大打出手，最后变成治安案件的都有。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发生事故之后先关注事实，就是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另外呢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相信交通警察的这个专业性，他的职业性，他就是天天在路上处理这种事儿的，他知道的一定比我们知道的多。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挑战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那大概率最终的结果，这个可能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多了解，多熟悉法律。熟悉和了解的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约束他人，而是为了规范自己。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跟各位装修的朋友提个醒哈，想要装修的话，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现在咱们活动引入了补贴机制。

0: 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最重要的是啊，给您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直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报名。另外呢，还要推荐一下，就是轻盈26的限定新款加大加厚的干湿两用洗脸巾，细数家居日用品。洗脸巾呢，可以说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好物，一抽一擦干净又卫生。特别是很多朋友现在用洗脸巾啊，把它用作了两种用途，自己用完之后还可以擦擦这个咱们的洗手池啊、洗手台等等，很方便啊，当成抹布来用。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触感如云朵般的亲肤，轻盈26年的限定新款壁挂式的加厚洗脸巾，一提呢抵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整体加大加厚设计。很多朋友说我上次买了壁挂式还粘了个粘钩，哎，这用完之后没了哈。现在呢这个粘钩可以再次发挥作用了，又不想接它。20厘米乘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款的加厚 50%。 想要买的话，现在就是它一提呢原价是19.9块，买6提要100多。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轻盈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块。而且这个呢，轻盈这个品牌在 UP 商城上好长时间了，好多朋友都是不停的复购，有时候没有活动的时候也赶紧上去买哈。现在下一单呢，再送您一提同款的洗脸巾，也就是说7提到手只要89.9块，整整700抽。您给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来直接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发秒杀这两个字啊，除了洗脸巾之外，刚刚说到了还有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现在咱们不是马上六一儿童节了吗？给孩子的礼物不知道有没有准备好哈？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 UP 商城今天上线的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不仅能拍照，而且还能录像，而且自带16G 的内存卡，买回去之后不用您再去买卡了，直接内存卡送给您。除了内存卡之外，还送给您读卡器、充电线和挂绳。如果现在节目之间下单，您还可以再得到一个相机的保护套。给男孩呢可以买这个王子蓝色的，给女孩可以买公主粉色的，提前帮您把儿童的礼物准备好。这个玩具呢，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可以详细了解或者直接下单。
2: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哎，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3: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
6: 屋。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7: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块，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6: 好喜欢！
7: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8: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9: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咱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提示，沪陕高速内乡段的1196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4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和消防正在紧急处理。另外，徐广高速驻马店段的134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因为应急抢修施工。目前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14公里加200米处的北半幅，也就是往西安方向，现在是占用了第3、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和车辆相关，您在平时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惑，拿不准的信息，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从车辆的选择开始啊，任何的犹豫和纠结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交流。另外就是咱的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涉及到维修养护的以及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也可以发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丹丹，一开始的这个信息就发送过来了，我们看到了哈，问问我们比亚迪元 UP 以及海狮06 DMI 怎么选。首先咱们说啊，这个两个车呢其实它有这个价位的一个错层，如果说是预算低一些的话，咱们就去重点的关注那个元 UP， 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定位呢是属于小型的纯电 SUV， 基本上就是7-8万到11-12万的一个价格，它是比亚迪 E 平台 3.0 打造出来的一款车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海狮06 DMI， 它呢是属于一个就是中型的插混的 SUV， 它的价格要在基本上就是12-13万起步，用的是这个比亚迪加速里面第5代的一个 DMI 的一个平台。那整体来讲的话呢，两个车的续航会有一些差异，你像原 UP 纯电的情况下， CLTC 的这个续航有301公里的，也有401公里的，它快充的话呢是65千瓦的。如果是选择海狮06 DMI， 它本身是属于这个插混的车型， CLTC 的这个纯电续航是310公里，但是它的综合续航就给的比较足哈，综合续航是可以达到1845公里了。那亏电油耗呢大概是在百公里3.3升左右。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要对比一下整个车辆的一个空间的尺寸，你像咱们说的这个元 UP， 因为它本身定位的是一个紧凑级别的小型 SUV， 所以说它的轴距呢是在2.6米左右，5门5座的一个定位。那海狮06 DMI 就大了哈，它基本上就是两个车的这个空间差距比较明显，因为车辆的空间呢是由它的物理，就是这个物理数据轴距来决定的。你像海狮06，它的这个轴距是2.8米以上，什么概念哈？就相当于说咱们以前开的这个雅阁、凯美瑞、天籁这个空间了。那另外我再想一下哈，就是还有哪些是您能够用得到的？比如说像这个海狮06，它会标配云辇 C 智能阻尼，整个车辆的乘坐舒适性就会更好一些，而且它有座椅的通风、加热，有这个就是加热加冷的这个冰箱，15.6英寸的一个旋转的屏幕。总结一下哈，就是说如果您是在市区里面通勤代步的话，预算咱们卡了10万以内。那就去选择这个就是元 UP 这个车型。如果说家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自驾的出行的需求，或者说家里的人口相对比较多，那我们就去升级选择这个海狮06。这个还是我们给到丹丹的一个回复，希望能够对于您买车选车有一些帮助。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刘辉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说到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就关于车险这件事情，你像

0: 不管咱是平时开车通勤，或者是咱去考虑周末自驾游，我们需要关心的哈，一定不是说这个车的一个油耗，车的这个安全性，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车险目前它是不是还在这个保障期之内。也就是说，我们要及时去了解和关注车险什么时候生效，什么时候这个是终止。那很多车主可能觉得还早，等到临了再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后台也解决过很多问题，就是脱保的那些朋友是因为什么，就是觉得说哎，等等，反正还有时间。但是等到你推到那最后一两天的时候，那一两天你恰好刚刚就是有事儿，你就给他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在这个自驾出行的过程当中，是我们相对不熟悉的用车环境下，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车险呢在前30天您都可以及时去续上。另外就是说，大家在车辆的选择的过程当中哈，买车险是因为我们买完车之后第一件要面对的事情就是车险。选择车险我们选什么，价格各方面哈，咱先搁置到一边，最关键的是是不是够专业，让我们能够安心，这个角度应该怎么来分析哈。第一个就是险种怎么选，因为很多朋友经常在节目里问我们这个险要不要，那个险要不要，或者有人说就是大手一挥我就买全险。全险它不等于全部的保险哈，买了全险也不是说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使用保险来进行这个索赔。保险它每一个险种是有针对性的这个保的这个范畴的，所以第一个车险怎么搭配一定要向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咨询。那么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你现在打很多这种电话对吧，它全部都是这种就是人工智能的 AI， 然后告诉你什么服务按几号键，什么服务按几号键，就当你听到两次的时候你就已经受不了了。所以这也是为啥哈，我们在后台给大家会设置这个真人坐席一对一，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尽快的大家的这个疑惑能够被满足被解决。另外呢还是就我们讲的哈，车损险划不划算，那个三者险到底买多少，其实它不是凭感觉，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定要看您是什么车，就是当下哈咱们平时就是比较多的用车环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来使用这个车，我们会给到大家建议车损险买不买，怎么买，三者险买不买，买多少，对吧，这个是我们讲的一个就是专业性哈。所以说朋友们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只要您拿不准的都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跟我们这刘辉一样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车险哈，它真的它第一个它是需要定制化服务的，另外它的问题解决出来一定是就是个性化的问题，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所以大家有任何车险相关的问题您就是一次问不清楚的哈，它比较多，咱就可以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有人工真人人工坐席哈，一对一的给大家来解疑答惑的，您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

0: 中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中西部和北部偏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区是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最低气温在中部和西北部以及西南部是21到23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天气，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那天气的这个变化哈也非常的快，那朋友们需要查询，一个是出门的时候看天气，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夏天的这个天是越来越热的，当我们觉得脸部容易出现这个出油、暗沉和毛孔粗大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大家去敷这个面膜，可能它不吸收，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哈？其实可能是这个面膜选择和这个时令匹配不匹配也很重要。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两天1041爆款商城，在后台大数据跟大家就是筛选出来，在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的是 SK2 的那个前男友的面膜，因为它本身这个核心的成分呢是酵母菌发酵精华，它不是水哈，它不是普通的保湿剂，而是跟咱们的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它是可以直接渗透到角质层深处的，帮助调理角质，平衡水油，来促进我们皮肤的自我更新。敷完一片之后呢，它是可以改善皮肤的出油、暗沉、干燥的一些问题，都挺好的，就是价格贵，专柜一盒10片1190，算下来一片120块钱。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有一个618的超值抢先购的专属福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我们这个价格设定的也同样是一盒10片，那一盒10片3.3折，只要399，一片多少钱？不到40块钱。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个 SK2 的前男友的面膜有了解，您只需要就是说确定好这个产品是咱自己需要的就可以下单，因为价格和机制哈交给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就是今天大家下单的话呢，是会再送2个15克的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到手是30克，这30克啊专柜也得500多块钱，但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送，等于说到手呢是10片面膜加30克的大红瓶的面霜，一共是39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这个呢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顺丰给您包邮到家。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送大牌两 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回复一下这个是阿翔在微信平台上的一个咨询，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

0: 估计插混的车型是可以使用的哈，它主要适用的这个车型您得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一个是增程的插混的和这个纯油的都是可以使用的，因为本身这个积碳呢就是咱们烧汽油，然后它那个不能够完全燃烧留下的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这个是很难避免的，所以我们会跟大家建议哈，车辆跑个三五万公里就已经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但是我们的听众当中呢，很多朋友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数都比较大，所以我们专门针对于就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咱们做了一个精装礼盒。您对于车的动力有比较高的这个需求的，或者说你最近确实发现车的油耗有增加，怠速在抖动的，都去清一清积碳，会让这个问题有改善的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和。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哈，就是我们在月底之前有一个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您发送完888之后呢，点击第一个链接，先去参与万能通的这个幸运大转盘。幸运是指的什么哈？第一个我们放的有大额的优惠券，第二个我们在里面放的还有单支万能通的这个除碳氧呼气，如果说您能够抽得到的话，直接给您包邮到家哈。所以说朋友们，直接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是跟我们加油是一样的哈，就是加在我们的这个油箱里头的30秒的时间，您就可以整个完成这个流程，很简单，就很便捷。如果是我们到店里去维修的话，整个材料人工加在一起，一次小说也得600块钱。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像现在其实这个就是汽车的一些养护知识的普及，有一些哈是我们完全可以 DIY 完成的，就不需要花更多的这个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去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咱们自己动手养护的，咱们大家都可以试一下哈，10块钱30秒的时间就可以给您省下大几百块钱，这个账哈咱们得算好。另外关于车辆平时怎么样能够降低油耗这个事儿，大家得上上心，因为油耗现在也挺高的价格。如果说清除完积碳，百公里给咱省一升油，咱一年也能省下2000块钱。所以大家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先去做一个了解。那么了解完之后哈，就是大家可能就自然就知道，哎，我们是不是需要什么情况下咱们是需要使用这一个品类的。那相应的信息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您还有个性化的问题依然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一点哈，就是我刚看到有朋友在发送这个关键词水，发水的朋友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因为呢就是要解渴的话，其实一定是优选喝水，这件事情是最好的。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车友的定制水，叫做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它是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是很清冽甘醇的，也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它的口感很柔，咱日常饮用或者是平时你就是随车带上一点，然后居家待客都挺合适的。关键是哈，朋友们听下面呢，我们准备的福利，只要您是在郑州四环以内的，整件是24平，挺沉的了啊。但只要您是在郑州四环以内，我们只要23.9块给大家送货上门。那如果是省内其他地区，咱是53.8块，同样给大家2件包邮。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只需要发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 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

0: 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朋友们和车相关的内容信息哈，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微信平台就可以。我们再来回复一下亮，还有刚刚我找一下是哪一位朋友哈，就总之大家在咨询这个洞洞鞋，洞洞鞋的话呢，您再尝试发一下那个团购试试看哈，因为我们前两天的这个福利呢，确实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洞洞鞋，您去看一看能不能还能捡到漏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选择我们的那个定制水哈，还有朋友特别细心的给我们发了那个尖尖小盒，这个名字您记住了，很感谢。但是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怎么简单怎么来，发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还有哈，我看一下有在发钻石的，发钻石的朋友可能也是考虑到，就是你看夏天本身你穿那个漂亮的衣服裙子，总想搭配一件很精致的饰品。这两年那个莫桑钻确实也比较火，因为戴钻石呢，第一个是它不太挑你的着装，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整个比较抬气色。那我们全都是在广东一线的源头工厂哈，给大家直供的，色度和净度呢都已经做了把控，都不错，它是属于妥妥的珠宝级别。S925 银的一个镶嵌，日常戴呢它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变色，专柜同品质，价格是2.5折。那需要的朋友哈，直接发对应的关键词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有单件立减100，两件的话呢是整个立减200哈，所以说大家把握好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提供的这个福利。那款式就比较多，有精致的耳饰，也有这个热卖的项链。耳饰的话呢，我们有那种就是新品，是一个1克拉的浪漫心形的一个耳钉，每一个耳钉呢是0.5克拉，圈后的价格是229，明星同款。那另外的新品呢是有一个2克拉的耳钩，它每一颗那个就是耳钉是1克拉，而且呢是用 S925 的银针来就是搭配的，价格是359。那项链呢是1克拉的一个浪漫雪花的项链，价格是只要299。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哈，基本上您可以买到就是专柜同品质，但价格方面哈，我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折让给到大家。基本上就是100多、200多，对吧？您都可以选择到自己心仪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需要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其实还有一款哈，是那个满钻的网球手链，是1.8克拉的一个莫桑钻，因为戴起来就像是银河宛若在您的手间一样，很闪耀。它的价格是699。所有的莫桑钻咱都是一物一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的，也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的话呢，还有专属的礼盒和礼袋。对，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不管是 T 恤、牛仔衬衫、小裙子，它那个戴上这个钻石之后呢，整个气质都是不一样的哈。也把这个钻石提前给朋友们做了一个分享和回复，大家需要的话把关键词就是钻石刷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再回复888的朋友问到了我们那个怎么选择。首先哈，分两步走，您回复完888之后，先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抢我们的这个大额的这个优惠券，然后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3-5万的咱先去选择一个单支的体验一下，对吧？就新朋友您体验一下，因为首先你会觉得那个动力确实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那如果说是老朋友的话，按照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福利，您可以直接再囤再复购就行。我们的这个大转盘到月底之前就结束了，所以说朋友们把握是一个时间机会哈。8万公里之上的是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内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同样都是清除积碳的，那么精装礼盒除了就是按照大家这个行驶里程差异之外， 它更加适合于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需求的朋友。你经常就是那个可能要跑这个高速，每个月就行驶里程数比较多的哈，都去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但是统一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定记好了，它是添加在油箱里面的啊，朋友们，添加在油箱里，也就是说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咱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然后再加油，为的是让油箱去冲击的那个力量，让他们两个充分的融合，当次把油加满，平时我们建议大家单次200-300加就行了，但是清除积碳的时候，咱当次把整箱油加满。另外就是在合适的路况下，等速80公里以上，咱们跑个120公里，就老师傅说的哈，你拉拉高速是会有起到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的。所以朋友们记好哈，清除积碳3-5万之后就要开始做这个动作了。而且清除积碳它不太好就是说彻底的解决，因为只要你烧汽油它就会有这个问题。那大家说平时怎么来尽量的控制它，不去产生那么多积碳，一个从咱平时添加的油品上去抓把控，另外就是开车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大脚刹车和那个大脚给油，都会有一些好方法能够杜绝哈，就尽量的就是不让积碳那么快的去产生。另外也回复一下钉子发了一个信息，说这个车烧机油的这个情况是咋回事，主持人能不能做一个介绍。可以哈，跟您先说一下，就是咱们得先知道这个车烧机油它是咋定义的。比如说我们的车那个开了个100公里吧，它的油耗是11升，那可能这里边有1升的其实它烧的是这个机油。那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担心说，我还是不能够判断我的这个车是属于过分的烧机油还是微微的烧机油。还有一个情况啊，你可以通过车辆的尾气看一下，如果是蓝烟黑烟也要判定它已经开始烧机油了。那么发动机其实它都是会烧机油的，只是说它烧了多少的一个问题。你按照现行的这个就是国标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你在额定的这个转速满负荷的情况下，机油和燃油的消耗比例呢是不能够超过0.2%。这个可能大家就是说这啥意思啊，听不懂。就这么着再来说哈，就是正常家用车的话，10000公里烧的这个机油呢，它是不能够超过1.5升的。那我们实际开车，你不可能就是说油门一直踩到底，对吧？所以说你消耗的这个机油呢，一般它都会比这个1.5升要少。那只要2次保养的一个间隔，它那个机油尺上不是还有一个机油量吗？只要它这个机油量不要掉到那个最低限度以下，它就不算是烧机油。因为那个有个机油尺，机油尺有一个就是最低值和最高值，只要是在这个值区间的，它都不能够就说烧算是机油烧得很厉害。那如果说车子年份也大，用的时间也长，可能我们平时保养的时候呢也有诸多的忽略，在这个情况下哈，那机油如果是烧了，然后我们又没有及时的去补充它的话，可能我们的发动机就是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对你的发动机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看一下你的那个汽油，就是气门的那个油封漏油，因为气门油封漏油可能也是就是这个烧汽油它烧机油哈比较常见的，就我们排查它哪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气门油封的位置有漏油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因为发动机的气缸上哈是4个气门，对吧？2个是让空气进入发动机，另外2个是用来排气的。那你的气门打开和关闭，它都是需要这个机油来润滑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让这个机油漏到这个气缸里头，所以说它需要有气门油封堵住这个机油。那气门油封它是这个橡胶的材质，那周围呢它会再用上一圈那个就是弹簧来做一下牢固。咱都知道哈，橡胶时间长了以后它是不是就会老化，弹簧的压力的这个力度它也会有减弱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了机油一些可乘之机，它就会顺着这个气门被吸到这个发动机的气缸里面，最后给它烧掉。那如果说车子你没有就是大范围的通病哈，就是烧机油也不是很多，大概率可能就是说这个气门油封的问题，这个哈就朋友们去检测一下也行就行。就我们回复给钉子哈，您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很多车特别是带涡轮增压的，它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这个烧机油的问题。那么另外也就是您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哈，关于积碳，就是积碳太多的话也容易烧机油，而且会容易烧机油烧的还比较严重。因为那个就是机油它不是附着在你的气缸的缸壁上，然后形成一个油膜嘛，那活塞环它就会刮掉机油，然后从中间有那个孔里面来漏出。所以哈，就如果说你的积碳很多，它就会堵住这个漏机油的孔，那么机油它留在燃烧室里面就直接烧掉。那它如果烧得不充分的话，就会直接形成这个积碳。所以哈，还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关于汽车积碳的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去重视。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让大家肉眼可见您的这个发动机的缸体内部是不是有积碳。其实你可以到店里面，师傅可以通过内窥镜的方式帮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测。我们只是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积碳这个事情哈，我们得关注并且去解决它。它是属于那种就是平时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是一旦它积累的量够大了，对于车辆的这个影响是不可逆转的。这个还是我们一直提倡就清除积碳的这个必要性，是因为啥？这个道理哈，也正好就借着我们钉子这个问题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朋友们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哈，就是咱就说平时过日子都是精打细算的，所以说我们强调车辆养护好，它是花小钱办大事儿。那关于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道理是相通的。就说咱们装房子，对吧？我们肯定也是想着说能省则省，但是省钱绝对不是以牺牲品质质量为前提的，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房屋旧房改造的，或者是这个新房装修的，您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发个省钱两个字。一个呢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有这个家装补贴2000块钱，另外就是您可以去添加我们的家装记者的微信，有任何家装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家装记者。对的关键词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两步走，先去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领在您的名下，您就有主动权。另外添加记者的微信是为了在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给您随时保驾护航。再有就是完成信息的登记，我们还会额外给大家赠送第三方的一个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福利哈，您都是可以通过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您的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9: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9: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在生活当中和车相关的内容您都可以随时向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不限于此哈，我们也回复一下 Y 这位朋友发的这个相机，您尝试把关键词调成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里面哈，每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对应的关键词它是不一样的，大家想要选择你应该关注的是我们这两天就正在热卖的儿童相机对吧，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都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今天您发秒杀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也细数了一下那些家居日用品，洗脸巾它算是集多种优点于一身的一个好物对吧，你一抽一擦干净还卫生，特别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就是认真护肤的第一步呢一定是从一张好用的洗脸巾开始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准备的是触感像云朵一样亲肤的轻盈26年限定款的那种壁挂式加厚的洗脸巾，它一提哈就是是那种普通的洗脸巾的两包，就整整加大加厚的一个设计，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比那个普通款的要加厚了50%，就使用做面膜的那个技术和原材料做出来的这款洗脸巾，所以它很柔而且很结实，不会掉毛也不会起絮，珍珠纹加一个平面的设计，洗脸卸妆它满足你的多种需求，一张呢你可以就是擦全脸，吸水性也比较好，用完之后呢咱们

0: 次利用，擦个镜子啊，擦个桌子啊，擦个台面啊，一点也不浪费。它是通过了医护级认证的，也达到了食品可以接受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也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适用。买了它不用天天就是那个洗毛巾了，对吧？也不怕藏污纳垢，对皮肤是很友好的。价格哈，一提都得19.9元，买六提是不是得100多？但今天 UP 商城的宠粉福利是这样的，就是轻盈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提89.9元，现在下单的话呢，再送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是您89.9元买到手是七提，整整是700抽。就算咱一天用两抽，差不多也能用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这个哈，就是您只要就是考虑一回，整个您全年的这个洗脸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关键是它用的这个壁挂设计呢，也不占空间，对吧？你挂在卫生间、厨房，随用随取，干净还方便，不需要等到618哈，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入手。它是一个家庭常备的一个日用品。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把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好物，您通过发送秒杀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当天就是这个福利产品的一个链接吗？你也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去浏览一下，看看我们就是近期跟大家分享的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小量余额的，大家还可以去捡捡漏，通过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做浏览哈。这个是我们的UP 商城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洗脸巾，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哈，就是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的关于家庭装修，不是已经让大家发省钱了吗？小叶说这是咱那个家装品质家装节嘛。对，品质家装节的品质我们是这么跟大家承诺的哈。首先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举办这个品质家装节是为我们的这个业主保驾护航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品质，也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这个承诺是咋回事哈？第一个就是零增项，就是说一开始咱谈好的是啥就是啥，后续不准以任何的就是不恰当的理由增项加价。那零延期呢，就是我们约定了工期就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而且我们是上不封顶的，只要不是咱的原因，他延期一天一天赔200，这事儿也行，对吧？再有呢，就是说零偷工减料，是因为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全部都要是按照合同去履约的，如果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扭曲变形，大家有这个纠纷了，我们可以先用百万质保金给大家先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呢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保障。另外其实也说明了哈，就是在品质把控上华普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同时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您的施工选材到验收，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也都是全程跟进的。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哈，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家装节之后，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记者帮您出面解决。志伟888我们看到了，再提醒一下哈，888对应的是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它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车型来适用的。只要咱们的车里面烧汽油，你不可避免的它就会产生积碳。就好比说现在你看你家里面炒菜做饭，抽油烟机各个品牌各个款式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定期依然要去做这个清洗，对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它不好去规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周期性的养护来很好的解决它，也同样提高我们就是车辆的这种动力，降低我们车辆的油耗。降低油耗就是节约我们的经济成本，就是给大家省钱。所以哈，车辆跑了3-5万的朋友，清除积碳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还有一个活动跟大家通知一下，在5月31号以前，我们都可以去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有一个线上粉丝节是太平洋产险给大家准备的，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和礼品。今年哈是他们成立35周年，也就是说最早是从1991年，那个时候是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现在已经跟千家万户的家庭并肩同行。所以中国太平洋保险在他们成立35周年之际，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直接参与他们的线上粉丝节，去参与那些丰富的活动，同时去领取礼品。
1: 六月梦想启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 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线，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3: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5: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4: 好喜欢。
5: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宇安的问题哈，飞扬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我的车子？一直听您在讲车辆的养护，我想问一下，我的车目前是5年8万公里了，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大保养？店里给我来电话了。首先我们不知道您是什么车啊，但是呢，正常来讲的话，确实就是在5年8万公里，按照这个年限和行驶里程来讲的话，就这个大保养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大保养的时候是一个就是怎么的一个想象，大保养它指的是啥？比如说哈，不同的这个就是零配件它都有一定的保养周期，可能在5年8万公里的时候呢， ABC 这3项全都碰在了一起，那比较多的保养堆积在一起，可能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大保养哈。那按照您的这个车辆就是5年8万公里，我们通常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就是普遍的车型来讲，都需要去做哪些养护？第一个呢，就是得去看一下变速箱油，因为什么哈，就是 大部分的那种易损件，包括油液，对吧？它在8万或者是1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呢，都会慢慢的失效。它凑在一块儿，就让我们觉得说好像项目很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大保养哈，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因为你不同的车型、不同的配件，你换的东西和周期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跟大家说，就是我能够迅速想到的，就是变速箱油。那么变速箱油呢，就是第一种，它会直接给你写清楚，对吧？就是比如说你到什么时间，你就要去换了。这就是为啥咱们跟大家讲，当时咱买车的时候，过于兴奋的状态下，会关注这个车的一些配置啊、空间呀、价格呀。其实你会发现哈，当你买完车交车的过程当中，随车一定是有这个就是行车手册的，行车手册上其实会标注好就是关于车辆养护的一系列，比如说哪个配件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限或者行驶周期是需要来更换的。像变速箱油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标注，当然这个车型有一些差异哈。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是大众的车可能是6万公里左右就是要去换一下，那如果说是像轩逸，它可能就是说你每1万公里的时候你先检查一次看看，它有一个就是弹性的空间。那还有的就整体哈，就整体上我们跟大家来讲，你像原来我们说那个丰田的车，它基本上就是4万公里检查一次，那为啥这个轩逸它1万公里才检查一次？它里面那个油液各方面它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整体来讲的话，一般像这个变速箱油就是6到8万公里的时候，我们先去做检查，需要换了咱就换。有时候跟我们人去做体检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你体检完可能就是半年一年，按照这个周期去做这个体检。那么体检完之后再让这个大夫给我们看这个体检报告，我现在是继续观察还是说我需要去换了，道理是雷同的哈。那么另外第二个，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再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有人说这个火花塞到底咋换呀，怎么弄啊？那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到了这个建议的里程了，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能不能再开一开，再去用一用哈？你像，还是说咱们得归到这个车型上来讲，像丰田、日产很多那种自吸的，它一般那个行车手册建议的是10万公里，所以说您这个靠8万公里往上走的车型，你可以提前先做一个准备，但是不需要立即就去更换它。但还是我说的哈，就是我不知道您具体是什么车，一定要根据咱们这个车型最终去判断。我说的这个就是都是一个大概，就是在5年8万公里需要去更换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比较重要的刹车片和刹车盘。刹车片和刹车盘它其实呢就是如果说你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或者说喜欢大脚油门大脚刹车的，刹车片的磨损速度其实挺快的。你检查的时候你得看一下那个刹车盘的厚度，如果是它已经低于3毫米了，基本上哈就是建议换了。所以你看它还不能够完全按照就是你的行驶里程或者是年限，对吧？但是行驶里程和年限是一个大数据平均算下来的一个数据参考，很核心的还是比如说5年8万公里了换不换，还是要去测量一下，看那个刹车片的厚度，如果是在3毫米以下的就换掉它，对吧？另外就像防冻液这些，就是车子里面那些就是液体类的呀、机油类的哈，就是也是差不多，你感觉到这个年限了，翻一翻手册哈，有提醒到的也是要换的。有一些车人比如说哈，你像那个本田的那个，当时我记得本田应该规定的是10年或者是20万，它那个里程就很长了。但是有的店里面可能会建议你说8万10万的时候就已经像就像你说的给你来电了嘛，对吧？他就会打电话，可能就会通知你去更换了。那这个中间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提前的问题？也还要看你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什么状况都没有正常，那咱可以不换。如果是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话，那到店里面一定要到店里面去检测哈，检测完之后被通知到合适的理由，我们确认之后再去进行更换。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建议过早的让车吃上细粮，对吧？你就任何保养周期，哎呀，我就提前不需要，适当的延后哈是被允许的。但是这个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车型的差异，所以咱们说的车辆的养护的问题就跟我们人看病一样，有一个望闻问切的一个过程。但是大概的这个方法哈，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了。再来看一下慧慧的慧慧小坤里和这个小锦里和这个是谢谢你哈，问到我们说这个万能通的使用方法。首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去了解这个产品，一定要记得哈，参与我们的这个就是万能通的幸运大转盘去领取大额的优惠券。使用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它的添加的这个位置是在邮箱里，就你拿到之后我们有一个漏嘴，把它拧在瓶子上插到这个邮箱里头，先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再加油，它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哈来添加和使用的。 一箱油用一瓶就可以。

那么多的家长就提前关注关心我们这件事情，您只需要支付9.9元，到时候不管咱给孩子报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同时这9.9元我们还有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所以就是但有一点哈，就是我们只限了200个名额，所以说朋友们需要的话，先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夏令营，让我们连续举办了10年，而且我们的线路越来越丰富。当然要感谢朋友们一路的这种信任和支持，我们肯定是会和孩子们同吃同住，而且都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哈，所以家长们放心，也是我们一直能够前行的动力。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假装课堂。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多的？

0: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1: 快下这个是吧？
2: 是是是，就它。
3: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哎，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6: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沪陕高速内乡段119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同样是徐广高速变成驻马店段的13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您看这一会儿的功夫，两起事故，有单方有双方。咱们开车在外的时候，一定从您坐进驾驶室的那一刻开始，心里就先要想一想，我的习惯要好一点啊，我不要非得把速度啊什么的飙到最高啊，这个各种心里的那些杂念就除一除，咱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家里都有老人小孩等着呢，对不对？我们要把安全放在心上。再有就是啊，想想咱们的这个保险，哎，有没有按时的去续保，千万别因为中间脱保的问题，这个事情啊不止一次说过。有些呢就觉得啊保险没事儿，我一直都买着呢，结果刚好就卡在那个出险的时候，保险处于断档的阶段，没有续上保，后悔不已。那再有就是老车和新车啊，咱们要买的保险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一定要记得通过官方渠道来买。现在啊，那些不法机构的迷惑战术非常非常的多，千万别上当受骗。这都是有过前车之鉴的，也都是咱们的听友投诉过的。所以想要选到靠谱的车险，省心放心，出险有人帮，咱们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记得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此外呢，因为应急抢修施工的缘故，连霍高速三峡段814公里西安方向现场占用了第3、第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高速两个字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啊，我们文字版本的信息会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出行做参考哈。咱们现在开车上班通行啊，或者是跑高速啊，或者是周末自驾呀，我们有没有开始关心油耗的问题，还有车险的生效啊、终止日期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很多车主总觉得还早还早，结果拖到过期前一两天不得不买了，保障对不对也不知道，价格实不实惠也不管了，甚至连客服都找不到真人，这些好像都没有太在意了。其实保险现在各家价格是差不多的，相差也就180来块钱哈，事儿不大。但是啊，真正的服务是需要咱们挑一挑的。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就坚持一件事儿，够专业，让您安心。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马上就会有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聊天，那不是 AI 啊，一听就是不一样的。那大家都知道和真人沟通效率是比较高的，您比较容易有问有答啊，和 AI 啊，和那些什么按一按二继续摁下去数字啊是不一样的。车损是不是划算呢？三者险到底买多少啊？凭的不是感觉，是专业的经验。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是一对一的一个服务，我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绝对会让您实打实的把接下来的保险事宜落到实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还别说啊，装修这个事儿其实门道很多。有人说不就是买点瓷砖啊、水电改造做一做，然后后期刷刷墙，买点家具得了呗。那您可不知道啊、比如说一些细节，我举个例子哈，那刮风啊，下雨啊，您家这个飘窗啊，那个一开窗户，雨落进来，那个飘窗边上那面墙是不是有这个起皮儿啊、鼓包啊这些现象？那还有，就像咱们的厨房那个烟道，包烟道的那个瓷砖是不是总有空鼓掉落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厨房，咱是先装吊顶呢，还是先装抽烟机呢？哎，为什么别人家做饭总是会味道跑到咱们家呢？那这个止逆阀什么时候安装比较合适呢？哎，这些是不是都是问题？不敢细想啊。有人说，一听你这么说，哎呀，感觉不能想，不能想。还有人说，我家房子已经在那空了半年了，就是没有时间，或者说钱还没有准备够，就一直没有开始正经想装修这个事儿。好了，只要您有装修的事儿，哎，咨询我们，看看我们能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首先呢，我们的记者是全程陪着您把这个事儿来完成的，从前期选材料啊，选装修公司啊，还有合同当中是否有陷阱啊，报价要不要看一看有没有漏项增项啊等等啊，还有过程当中的工艺验收，施工工艺到不到位，标不标准，是低于标准啊还是高于行业标准。那住进去了之后，这个售后能不能跟上？我的墙面有裂纹了，有没有人来给我修补修补啊？等等这些问题哈，都是咱们104家装课堂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监督跟进的事儿。怎么找到咱们的记者？简单，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装修当中有句老话说，面子是给人看的，里子才是自己过的。特别是您发现没，装修开始晒也就是刚入住或者说即将入住那前一段时间，等您住进去半年之后，您还会晒自己的家吗？哎，家里乱了之后您还会晒吗？就是短暂的晒自己家，邀请朋友来自己家，那个日子啊都特别有限。那真正里子用着顺不顺手啊，动线合不合适啊，过着得不得劲呢、这才是自己需要的，您说呢？而它的内在逻辑就是隐蔽工程，这是里子，咱们得重视，因为它决定了家的安全底线和生活品质。水管没做好，天天担心漏水泡地板；电线没选对，大功率的电器不敢同时开；防水没搞好，楼上邻居三天两头找上门。说到这个漏水的问题，我们主播谢涵大家都知道吧，谢涵刚买了一套新房子，哎，刚装修完，正在晾晒阶段，准备搬着入住的时候，因为买的是二手房，楼上一直有人住，楼上邻居家漏水漏到他的新房子里了，刚装修完的房子，你说闹不闹心？并且呢，楼上邻居家没有啥损失，可能是厨房卫生间在墙里边埋着的那些管有渗漏的问题，所以直接漏到他家了，人家自己家没有什么影响，这个就牵扯到

0: 个理赔啊。您别看自己家没影响，那漏到人家家你不得赔吗？一是自己得花钱，二是耽误了谢涵及时的入住。所以这个事情您看，新房子老房子它都有可能遇见呀。所以这都是我们不能高高挂起，得实际上实打实的去把它安排明白的事儿。那这些地方一旦封进墙里埋进地下，后期维修就得砸墙刨地，代价呢往往是当初施工成本的几十倍。所以说啊，隐蔽工程不是能省则省的地方，是必须花到位的地方，也是必须选对师傅选对装修工人的地方。藏得住的是管线，但是藏不住的是日后的安心。这些隐蔽工程里的猫腻儿也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是不是？比如说装修公司让你升级水管电线，说有些地方换粗一点的管子比较好，那么管道的粗细到底该怎么选才对呢？是不是？什么情况之下才是需要多花钱的？还有就是这电线啊，2.5平方的换成4平方的，平方数升级了，钱包会不会受影响？那到底应不应该升级呢？利和弊又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给即将装修的朋友们分析说到说到了。那这方面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是每天都在忙忙碌碌替大家来解决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您要及时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了。好，接下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1: 你好，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很多装修业主当中，有的是装完的，有的是还没有装啊，甚至是有一些可能自诩非常有经验的，但是还是经常在装修当中踩坑的，等等等等。发现大家问到的问题，其实说来说去都是一些最最普通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雨薇提到的我们的同事谢涵啊，他也没有想到，就是别人家的这个水怎么就漏到自己家了呢？其实关于漏水这个问题，它其实就是隐蔽工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水管啊，也是最近很多朋友问到的问题，那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分析分析。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啊，好像管道是越粗越好，无论是电线管道还是水管管道，反正大家就是往粗了去用。在郑州的家装市场呢，咱们比较常用的水管就是20毫米的跟25毫米的这两种规格，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4分管跟6分管。那很多业主就很纠结了，说哎，我家里到底是用多粗的管子合适呢？那会不会有些时候大家刷短视频啊，会说到哎，这个管子如果说你搞得特别细，比如说电线塞得特别多的情况下，哎，可能后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等等等等。大家一说到这个就觉得呀不行，那我的管子得换粗，多花点钱无所谓。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够用跟备用的一个博弈啊。普通家庭的厨房，像卫生间的水龙头啊，其实我们使用4分管，就是20毫米的直径的，就是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甚至有研究表明，这个水管越细，它的出水力度反倒会越大。但是呢，如果说你家住在高层，比如说20层以上，或者是使用大流量的淋浴花洒，哎，家里面需要洗澡的人比较多，或者说你准备安装燃气热水器，那么这个6分管，也就是25毫米直径的，它带来的水压稳定性就至关的重要了，你就可以局部的去进行部分的更换。那么把4分管升级成6分管，它的成本会增加多少呢？我们也来给大家算一笔简单的账啊。从材料的成本上来讲，6分管比4分管其实每米它贵不了太多，大概就是几块钱了了的。但是真正的费用增加是在于管件，比方说你弯头要不要钱呢？三通要不要钱呢？哎，过桥弯这些配件需不需要钱呢？6分的配件其实要比4分的贵出一大截子了，就单独的管它不值钱，但是它的配件很值钱。所以整体算下来，全屋的水管如果说你都要升级，那么费用可能会要多花大几百甚至1000块。甚至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啊，有一些工长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像墙里面埋的这种电线管道，没有必要用粗的，咱们就尽量别用粗的。因为我们挖槽的时候，这个槽它的宽度是要管道的1.5倍的，哎，如果说你这边墙你挖得太深了，那么后期它开裂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哎，说完了这个水管啊，我们来说完了电线管，我们来说说水管。那水管影响的是人们的生活品质，那么电线其实关系到的是居住安全。目前咱们郑州市场上比较流行的电线就是2.5平米跟4平米。那2.5平米它指的就是普通插座的一个主力线了，像电线、电脑、电扇，1.5平以下的挂机空调啊，包括家里面用的一些小家电等等，2.5平米的线足够，而且散热性能也都非常好，性价比是最高的。那4平米的线呢，它是用于大功率电器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以为在节目当中也经常给大家做普及。

比方说厨房的电、卫生间的主电，或者说家里面有2匹以上的柜机空调、热式的热水器等等。那么还有厨房的大功率电器，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听过很多朋友说的，说我们家那个电好好的，为啥一用就跳闸呢？它是同时开启了比较大的功率电器，比方说烤箱、微波炉同时去用，对吧？那跳闸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了，那我们肯定是要部分更换的。以郑州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水电改造包工包料，每平米2.5平米的电大概是在20块左右不等。那如果说是4平米的电呢，你就要涨到每平米30块钱了，甚至更高了。假设咱们家的房子是90平米，电路改造100米的话，如果把本该用2.5平米的照明线路，你都给它升级了4平米，仅仅这一项啊，咱们就会凭空多出的电大概是在20块左右不等。那如果说是4平米的电呢，你就要涨到每平米30块钱了，甚至更高了。假设咱们家的房子是90平米，电路改造100米的话，如果把本该用2.5平米的照明线路，你都给它升级了4平米，仅仅这一项啊，咱们就会凭空多出1000多块钱的成本，还不算其他。所以大家在更换管道的时候，要先看看必要性啊，也是我们省钱省预算的一个大前提吧，大家不要盲目去更换。另外。

0: 拆多宽等等，它都是有标准的。而您遇到的装修过程当中，这些标准执行了吗？执行到位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因为它直接关乎到我们墙封闭了之后过日子过程当中的安全问题，使用的顺畅问题啊。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我看此刻啊，木易发来了省钱两个字，记得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不仅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还有一项福利，就是收到一个官方链接，对吧？点开链接登记一下咱们家的房屋面积，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即刻就能领取了。无论是接下来的装修还是未来的装修，都是可以使用的。链接它有有效期，所以您得抓紧时间去登记去领取。但是咱这2000块钱的补贴是随时可以用的啊，并没有有效期，叠加使用也可以。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0: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9: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0: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夜里，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中西部北部偏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级左右，其他县市区是偏南风2到3级的。最高气温全省27到29度，最低气温中部、西北部、西南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偏北风转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大家发现了吗？随着生活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时代的变化也都在影响着我们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以前呢，咱们一条毛巾可能使用一辈子啊，一条毛巾用到烂才会换。那家里呢，有没有觉得那个时候的毛巾也特别耐用哈？像我们爷爷奶奶那辈儿啊，他们到老了用的还是年轻时候什么结婚时候买的那个枕巾啊、毛巾之类的。现在时代变了，用完洗脸巾之后，你发现了吗？再也回不到用毛巾去洗脸、去擦脸的那个阶段了，因为洗脸巾特别的方便啊，直接洗完脸，洗脸巾一湿一擦。关键是它还可以用来在

0: 擦桌子呀，在打扫卫生啊，反复利用。哎，有了它之后，你就觉得这个生活啊，干净整洁了许多，方便了许多。你关键是脸上，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们哈，他脸上有一些痘痘啊、毛孔啊之类的。你就觉得混用毛巾，或者说自己经常用毛巾，它容易滋生细菌，没有这个洗脸巾用一次直接丢啊，能够让咱们的皮肤整洁，能让咱们的皮肤不容易被一些什么螨虫啊隐藏的那些细菌啊去感染啊。那么大价钱的护肤品都已经花了，还差这一张洗脸巾吗？洗脸巾作为我们家庭的消耗品啊，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前几天刚又买了10包洗脸巾。您家洗脸巾的使用频率怎么样？是不是也是专门啊洗完脸之后还会用来擦擦地啊、擦擦桌子啊、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啊？顺手，你比如说我做饭的时候啊，顺手我就拿一个用过的洗脸巾，把台面清洗一下啊，油掉到地上，哎，在地上再顺手擦一下呀，就时刻哪都保持着干净，很顺手。家里日用品洗脸巾啊，它的优点真的是很多，举不胜举哈。那今天跟大家说说这款好用的洗脸巾，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了。20厘米乘以18厘米，加大的一个尺寸，它比普通款还要再加厚50%。做面膜的技术啊，原材料做出来的这个洗脸巾啊，每一张都特别的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那这些都是毛巾常有的问题哈，有掉毛起絮什么的。它呢是珍珠纹平面纹设计，洗脸卸妆可以满足多场景的需求，一张脸一张就能擦个全脸，吸水性又好，用完还能二次利用啊，一点都不浪费。关键它通过了医护级别的认证，还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没有荧光剂啊、漂白剂啊，所以孕妈宝宝这个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买了它你就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怕藏污纳垢了，对皮肤特别友好。那好处就不说了，关键说说价格啊。日常呢，像超市里这个轻盈26限定新款加大加厚干湿两用的这个洗脸巾，一提是19.9元，买6提是100多块钱。那今天 UP 商城宠粉给到各位哈，同样加大加厚的这个轻盈的洗脸巾，到手6提，6提咱不要100多，6提只要89.9元，你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今天你在雨薇节目当中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我再送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好不好？咱送的是同款洗脸巾啊，89.9元，等于说是7提到手，整整700抽的洗脸巾，一天用2抽，差不多啊，这个量你可以用一年了，一年就不用再考虑买洗脸巾的事儿了。壁挂的设计，所以不占空间，用着随抽也很方便，你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连我父母的这个生活习惯，现在都因为洗脸巾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非常节俭的人，第一次买洗脸巾的时候不舍得用，现在用惯了之后根本回不到毛巾的时代了。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因为它确实也不贵，不贵又好用的东西，何不尝试一下呢？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吧。
1: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儿越来越热了啊，开车必备的就是空调。您如果说车里的空调不好使的话，那还不如骑自行车。那骑自行车还能自带一个风感在耳边。那如果车里的空调不好使，那真的像烤箱一样进不去人呐。咱们的车打开空调之后，油耗有没有开始飙升，或者说空调好不好用，这些啊都是关系到咱们出行是否自在的关键了。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就在油耗方面啊、空调方面啊、噪音方面等等，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说您怠速抖动的问题啊，就像我们的那个广告啊，西游记啊，出去取经，说这个抖抖抖抖抖抖，孙悟空耳朵里的金箍棒都要抖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车辆抖动的这个问题啊，一个很好的比喻。您有没有等红绿灯的时候，发现这个腿在那个油门上抖得不能行哈，是吧？这就是怠速抖动。再有就是啊，油耗飙升，空调一开油耗更高。还有就是空调开了之后油耗上去了，可是凉气没有出来，这车里半天它不凉，这些都跟咱发动机的积碳有关系。发动机的积碳不清楚，那这些问题就会长期存在。有些花钱把空调什么洗了洗，又加了加氟，但是没有解决凉快的问题哈。那换个思路，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该清除了。十车九积碳，您不用怀疑自己的车有没有积碳，新车买回来5000公里以上，它就会有积碳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除碳养护剂。关键是啊，你今天发阿拉伯数字38过来，还有机会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们准备了什么奖品啊？您看看，可以免费得一瓶万能通，还可以有大额满减券使用一下，又或者可以得到中午12点那档节目啊，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是一个手机支架，很漂亮。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了啊。微信平台这会儿刷新一下，刘海勇这位朋友说，咱们那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效果确实好，用过之后我的油耗低了很多啊，提速也快了很多，必须点个赞回应一下，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啊，这是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所以说咱们对产品的定位呀、效果呀、售后服务啊，都是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和保障的，否则也辜负了大家的信任啊。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来抽奖就可以了。那么开车在路上，夏天车里一定也得备点水，是吧？你随时这个解渴的问题，你去外边买水那不是贵吗？那车上少不了水，那也得喝点好水，家里也离不开水啊。你现在在家里做饭啊、泡茶呀，是不是都离不开好水？那平常这个大环境这个样子，我们就是要喝点好水，并且要喝解渴的水。那夏天真得解渴才行，有些水你说为什么喝完之后没有解渴的感觉，所以好水源很重要啊。今天交通广播还为咱们的车友专属定制了一款水，叫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首先它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的，清爽止渴，哎，您尝尝看就知道喝完真的解渴呀。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我们平常去超市买水不得自己提吗？死沉死沉的，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整件是24瓶，四环内23.9就送货上门了。省内其他地区想要拥有它，那我们两件是包邮的，两件53.8，您就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啊，把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天然原生水质，还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是那种柔和顺口的，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呀都合适，夏天离不开，您就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4: FM 一零 104.1
7: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的河南交通广播，努力些什么呢？希望可以为您服务得更好、更全面、更周到。那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主要解决的是家装方面的问题。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就是一档公益的家装服务内容。在装修方面，您有可能遇到的哪些坑，我们提前告诉您。我们有一个避坑指南，还会有一个装修攻略给到各位。您就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省钱2个字发送过来呢，还可以一并领取很多节目的收听福利啊，也是咱们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省钱2个字发送过来，首先呢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记者全程跟进解决您的问题，领取相关的一些指南。第二呢，是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个真的是一个极好的事儿。发送省钱2个字过来，记得是链接点开啊，我们把自己家即将装修的房子的房屋面积啊登记一下，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时间要快，因为2秒不到，哎，咱们就可以完成这个事儿了，压根儿不用浪费咱很长的时间。即将装修的房子哈，咱们无论是多大面积，都可以2000块钱的补贴领到位。咱们马上装修也行啊，再过一段时间装修也可以使用。但是链接它有有效期、有效时间啊，大家得抓紧时间登记，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很多人在签合同之前，只会看总金额啊，就是装修报价清单里的一个总金额，却忽略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施工明细。真正规范的报价单啊，应该明确到每一个工种、每一道工艺、每一种材料规格以及施工面积。这也是所谓的后期恶意增项的一个模糊阶段，很容易被人钻空子。装修的套路有很多，这可能就是套路之一。您可能会踩到很多坑，这个也是坑点之一。比如说墙面基层是否包含铲除原有的灰层、白灰层，是否包含挂网，防水的施工高度是多少啊？30厘米的防水和1.8米的防水它是不一样的价位和成本，对吧？水电改造是按什么方式来计费，吊顶使用什么规格的龙骨，轻钢龙骨还是木龙骨啊？都应该要写清楚的。如果报价单内容非常的笼统，比如说只想到了墙面处理多少钱，哎，那水电施工费用啊，以实际结算，或者说木工制作等等，写了这些模糊的描述，那么就意味着后期几乎一定会出现增项的争议，因为模糊它就意味着有解释空间啊，这解释权就归人家装修公司了，而解释空间往往由施工方来掌控着、来解释着，让您开始施工之后啊，就开工没有回头箭，一刻自己就说了不算了。很多有经验的业主啊，在装修前会要求装修公司进行现场复尺，并尽量提前确认施工的一些细节。那虽然前期沟通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恰恰是减少后期纠纷最有效的方法。余威一再在节目里强调啊，说装修之前的规划智慧，哎，考察智慧，咱们得真用脑子去想一想，否则后期麻烦不断，边做边改，既浪费时间也费钱，返工的成本就更高了，咱就别说入住之后遇到的那些麻烦了。很多装修纠纷啊，最后都集中在一句话上啊，就是当时他说包含的呀。很多销售人员为了签单啊，前期都会跟您承诺很多，价格呢也会跟着您的这个要求哈，低价诱您先去签单，过程当中再通过增项来把钱加上去，比如说后期不会加钱呀，全部帮你做好呀，这些都包含在内，你放心啊，到时候再说等等，这些话 没有写进合同，后期往往很难维权。所以说，凡是涉及到费用、材料、工艺、工期、违约责任等等这些内容的，是必须要形成书面文字的。很多时候，真正保护业主的并不是一句“哎，你放心”，而是一份写得足够细的合同，从报价清单、施工明细到后期的合同签署，哎，这都是需要我们上点心的地方。还有就是施工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记得保留记录。很多业主觉得签完合同，哎，这些不都白纸黑字吗？完全可以交给装修公司了。但实际上啊，装修过程当中持续跟进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拆改的问题，水电、防水、木工这些隐蔽工程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及时检查和记录一下。现在手机拍照那么方便啊，很多有经验的业主都会在施工过程当中保存大量的照片，包括线路走向啊、防水施工、材料进场、尺寸测量等等啊，这些记录不仅能方便后期的维修，也能在出现增项争议的时候作为依据。例如啊，施工方突然表示原墙的问题比较严重，必须全部重新做，如果业主没有前期记录的话，就很难判断他说的这些是不是真实的问题，是不是原墙很严重必须重做。此外呢，所有新增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要求哈书面确认才可以施工，而不是施工完成之后再统一去结算。因为很多纠纷并不是项目本身有问题，而是业主根本不知道费用要不要增加、已经增加的问题。再来看到给装修预留合理的弹性预算也是有一定必要的。增项啊、漏项啊这些问题常见的坑，其实它会有恶意增项，也有正常增项。很多装修的时候啊，喜欢把预算压得特别死，比如说我计划20万，就一定要求最终不能超过20万。但是现实当中呢，只要涉及到施工，几乎不可能做到100%零误差，尤其是老房翻新。很多隐蔽问题、隐藏问题是你打开了之后才能看到的，比如说管道有没有老化，墙体是不是存在空鼓的问题，防水有没有失效等等啊。所以合理的做法并不是追求绝不增项，而是提前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我们前期选择靠谱的施工团队之后啊，它就不会出现恶意增项的问题。那过程当中及时修正的一些错误的方向，也是为了保障咱们后期入住的安心安全。通常来说啊，装修预算最好预留10%到20%这样一个机动资金，用于处理不可预见的问题。那这样即使后期出现了合理的增项，也不会导致整体资金链紧张。怎么判断增项是不是合理，这也是一个问题哈。说正常增项，什么叫正常增项，合理增项，什么叫做恶意增项哈。那怎么判断增项是不是合理，面对增项的时候，哎，有些朋友就困惑了，特别是装修小白没什么经验的，就不知道要不要接受了。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比如说增项属于现场客观问题，像原墙基层已经严重脱落了，防水层完全失效，线路存在安全隐患，那么通常是需要合理施工需求的啊。那这就是二手房啊、老房子改造比较常见的现象了。那如果增项来源于业主主动修改方案，比如说增加了柜体、升级了材料、改变了原有的设计规划，那么这也是属于正常增项的变化，哎，预算有变化也正常。那如果施工方频繁以模糊理由增加收费，举个例子啊，说你这个地方啊不做以后一定会出问题的，那还是建议你做一下吧。还有就是别人家都这样做了，你不做，那这你将来肯定会后悔啊！现在不加，后面你要再经增加的话，那费用可就贵了啊！这些都是模糊理由的增项，这些没有明确说明施工依据和费用构成的，就要提高警惕了。真正专业的施工人员啊，通常会清楚解释问题的原因、施工方案以及费用来源，而不是单纯的去为你制造焦虑。怎么就控制咱们的装修预算啊？很多朋友早期的时候把预算卡得特别死，各家装修公司来给报价的时候，依然是觉得，哎，总价低的我就选哪个，哪个低我就选哪个。可是忽略了总价低并不代表着单项费用低。还有就是啊，项目有没有遗漏的问题，通过漏项把费用减下来，后期再通过增项把费用加进去的，哎，这些都是警惕呀。很多人最后 啊，这个装修超支，并不完全是被坑了，也有是装修过程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预期和要求。最开始啊，只是想简单入住，那后来想要高级点的，一看别人家，或者说看了一张网上的视频啊、图片啊等等，变主意了。啊，原本追求实用的，后来开始追求网红效果。原本接受普通材料，后来看到别人家，这个原本我家打算乳胶漆，一看别人家的壁布好看，哎呀，立刻升级，全面升级。所以，真正能够控制增项的人，往往并不是最懂施工的人，是最清楚自己需求的人，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房子要干什么用，未来在这儿住几年，知道哪些地方是一定得花钱的，哪些地方没必要攀比，知道生活最终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暂的展示，知道装修的本质是让房子更适合生活，而不是单纯追求一时的视觉冲击、视觉效果。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开始，记者夏欣在连线的时候都跟大家讲了哈，房子是用来住的，里子问题必须解决好，而那些面子工程呢，其实后期比如说软装，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会过时，你可以考虑更替，更换的时候也比较方便，这些呢往往一开始没必要投入那么多，但是硬装、基础装修、水电改造、隐蔽工程是一定要把它做好的。装修从来不是一场只靠低价取胜的交易，而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长期工程，你想要让自己省心省时，那就要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了。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也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每个月都会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的线下活动也希望大家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真正的施工标准是什么样的啊，咱们也好选择好对比。这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现场呢有公益讲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当下的施工标准是什么样的，因为时代在变，过往的那些装修经验啊可能已经不适用了，大家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就可以。装修这件事儿啊，真正聪明的业主往往不是只关注多少钱，而是更关注钱都花在哪儿了，花的值不值，我为什么要花，是不是真的有必要。那当一个人开始用这种思路去看待装修的时候，很多所谓的增项陷阱其实就已经很难再影响他了。有人说啊，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加装才叫认可，我们就期待着业主的心声来做最好的标尺啊！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装修这件事上希望可以给您服务的更到位，记得104家装课堂的关键词是省钱。哎，咱们这个省钱可不是说价格低，而是说让您花的值，花的没有被套路，不花冤枉钱，长期住着，没有浪费的，什么设计合理呀，东西用着顺手顺心呀，耐用持久，这才是长期主义的省钱。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吧。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呢，想跟您分享一下哈，夏天怎么让我们的妆造变得非常的精致优雅，关键是不需要花大钱，那就是非常让你闪耀的，能够凸显你气质的莫桑钻。我为什么比较推荐莫桑钻啊？您说天然钻石也好，培育钻石也好，其实啊，价格并不低。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你说买个天然钻，买个培育钻，是的，心理上知道它有价值啊，觉得不错。可是投入的那些钱呢，往往觉得我花在这个上面好像有点不妥当哈，没必要。特别是容易丢啊，你说你一个大克拉的鸽子蛋的钻石，您会经常戴在手上吗？您去卫生间上个洗手间啊，洗个手啊什么的，去下来放在边上了啊，这个厨房做个饭啊，什么冲到水池子里了等等哈，它都是让人觉得很有影响的。再就是你出门，比如说这个出个公差啊，公务需要谈判啊什么的，见面需要打扮得很得体哈，这个时候带点饰品是有必要的，合适的。可是您带着这非常贵气的这个珠宝，反倒忘到了酒店，这个是不是影响很大？但是莫桑钻百十来块钱，精致漂亮，切割工艺又到位，设计又时尚，是吧？丝毫感觉不到品质有什么影响，它的品质也是杠杠的，珠宝级别的，但是价格便宜，你带着省心呀，你不用随身背一个那叫什么保险柜呀，是吧？你就算落哪儿了不心疼，想要莫桑钻看一看配置和咱气质的，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你夏天穿个裙子啊，哎，这个 V 领啊，啊，我们手腕上啊，颈部啊，是吧，手指上啊，都让它闪闪发光，莫桑钻不错。大家呢可以来看一看款式，你发送钻石两个字，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胖东来前一段时间那个叫什么小方糖的戒指为什么卖到断货，100多块钱，实用啊，对吧，实现了这个钻石自由，咱们这儿也可以啊。你看今天新品1克拉的浪漫雪花项链，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2克拉的四爪项链啊，非常显气质，戴上有气场。还有这个1克拉浪漫心形的耳钉，是吧？耳饰，还有2克拉的一个耳钩，都有。就是经典款呀、时尚款呀、潮流款啊，咱都有。您发送钻石两个字，特别是价格200多、100多。啊，300多、500多，咱都有啊！你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看一看吧。脖子里戴着莫桑钻，哎，那种珠光宝气的感觉，闪闪发亮的感觉，自带面部反光板，会让咱们的皮肤特别的好看。那日常皮肤的护理呢，再加加码 SK2 前男友的面膜安排上，因为夏天啊，脸出油比较多，这个一出油啊，就会显暗沉，毛孔粗大，所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皮肤自带磨皮感，像开了美颜滤镜一样啊。专柜售价 SK2 前男友面膜一盒10片，1190块。不敢想啊，一片接近120。那今天给到各位带来一个什么福利呢？3.3折，同样一盒10片，SK2前男友面膜，咱不要1000多，399解决，一片还不到40块钱，是不是值得拥有？这就是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爆款福利。您发大牌两个字啊，记得像这种大牌的产品啊，咱们想要购买它就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难得的是今天下单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大红瓶面霜，哎，这都是他们家的明星爆款产品，到手30克，专柜要500多块钱，今天直接送给你了。10片面膜，30克大红瓶面霜，今天加起来只要399块钱，这都是618抢先购的福利了。当然，这个福利只有100单啊！各位发送“大牌”两个字，你也不用担心，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还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到您家。您就记得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目前这个赠品力度很大，不要错过啊！记得是大牌两个字发送过来咯。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1: 好喜欢。
3: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您想想看，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咱们以前只是到小霸王学习机，对吧？我小时候小霸王是一个学习机，它真的是把孩子们的需求给研究明白了哈。我们昨天在选品的时候看到这一款，哇，所有人像回到了童年一样，爱不释手。您知道，它可不是一个开玩笑的玩具相机，它是真相机，不是说孩子们戴到脖子里的一个装饰品。虽然看上去像装饰品一样特别好看，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相机。可以拍照的，拍完照你可以去冲洗的，是这样的啊，打印的，并且你想不到它还可以自拍，可以往外拍，可以自拍，它那个镜头啊还有伸缩功能，彩色的，这个屏幕呢还挺大，屏幕还是防反光的什么的，对孩子的眼睛也没有伤害，防眩光的 2.4 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不伤眼，前后双摄，你拍别人拍自己都可以哈，八倍变焦，就是可以拉长可以缩短的那种，可以拍远景可以拍近景的那种，真的是让我们吃惊到爆啊，说现在这比一个普通的手机像素还高。我们有同事啊，就是800多刚买了一个手机，还没有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拍出来的像素好，像素高。马上六一节儿童节要到了，是不是给孩子买个这种有趣的玩具比较好啊？说是玩具，实际上是真真的相机啊。你说孩子平常出去玩，是不是也有这个拍照的需求？他总会拿着你的手机去拍照，你还不太想让他用哈，因为一不留神他可能就刷别的了。真正这个相机对孩子的眼界开阔呀，构图啊，审美，你发现没，孩子们现在的美商都特别高，你也想让他展示一下他的构图，他的角度，未来的世界可能比拼的就是孩子们的审美能力了。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你也别担心啊，它是环保级别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对于那些比较调皮的孩子，它耐磨耐摔，咬都没问题啊，再送一年质保，买回去放心玩就好了。王子蓝男孩子用，公主粉女孩子用，当然互相都可以来使用哈，两色可选，男宝女宝都适配，赶紧去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说了这么多，您是不是觉得它和800多的手机一个价？不是，它只要多少钱呢？专柜只要299啊，专柜也才299，但是咱们这儿多少钱呢？咱们这儿五件套只要89.9，89.9。您到超市、玩具店给孩子买个什么玩具？可能一个漂亮的小汽车都买不到，但是在这儿可以给孩子买个正儿八经的相机，不是玩具，是相机，可以拍照用的相机，这就是秒杀价。你赶快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话不多说啊，12点前还能发货，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各位。今天有相机，有内存卡，有读卡器，有充电线，有挂绳，五件套89.9，发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0: 7009-5569 7009。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

0: 时间来到了12: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今天够顺吧，张真人，顺不顺？是不是没有一丝的犹豫？
1: 对，连找我的名字都不用我了，顺完了，快的节目都快可以结束了，要太顺了，一泻千里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今天这个。怎么说啊，天气也不错，稍微有点热，我天哪，我真的是开幕雷击，朋友们，我今天打车来的。
0: 哇，有钱人呢。为什么打车来的？就是今天一出门发现就一起床发现这差不多快到时间了。是这样吗？
1: 赶紧花费资金啊，用金钱买时间。
0: 对。
1: 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所以也不便宜。买了之后上车，师傅直接跟我就服务态度特别好。就先来非常就规版式的扭头问了我一句，说你要开空调你就说。我说行，就这样吧。因为我跟你说，
0: 等一下，他的意思是他目前为止他不想开，他想省点油，是这个意思吧？
1: 他四个车窗全打开，我进去，你要开空调你就说。
0: 那人家挺好的呀。
1: 你知道，就是人生啊，人生经验丰富，它有一个形容词，四字成语叫阅人无数，就是你小年轻，你走进来，我就瞟你两眼，
0: 他就知道你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1: 我就知道你，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你知道吗？是这意思，我不是说他看我，是我看他那车，我光瞟两眼我就知道，你不用开了，
0: 为什么啊？
1: 开了也白开
0: 啊？你说。车不用开了还是空调不用开了？
1: 还有一个四字成语我跟你说啊，叫你剁你也麻，就是说什么呢？就这车呀，你不用像我一样越车无数，一般冷知识啊，这空调是缓慢的过程，不是说我开了就凉快了，
0: 那当然
1: 它车被晒了一上午一直热烘烘的，座椅什么都是烫的，你现在开空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只有生活阅历浅薄的人才说，哎，你开吧，师傅，我直接说不用。车无数，一般冷知识啊，这空调是缓慢的过程，不是说我开了就凉快了。
0: 那当然。
1: 他车被晒了一上午，一直热烘烘的，座椅什么都是烫的，你现在开空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说这句话，我觉得只有生活阅历浅薄的人才说，哎，你开吧，师傅，我直接说不用了，就这样吧。
0: 咋了？你们家就住在我们台旁边三五百里还是三五百米还是咋回事啊？你怎么着？你过来二三十分钟，它怎么着都能凉了呀？
1: 你不走俩小时，我跟你说凉。

0: 后来就明白了，就是空调跟车的动力的关联其实还是真的很深
1: 的，息息相关
0: 的，深的。
1: 对，当时你是不是脑海里面就闪过一个感觉，就是这我这交了什么哥们儿这么抠呢，就为了不给我开空调就给我编出这种瞎话来，现在突然间理解了。
0: 也没，我也不是这么恶劣哈、啊、毕竟人家是老司机老师傅是吧、啊、他说我肯定信。但是这个事儿对不懂，所以这事儿一直在心里面记着，一记就是这七八年八九年都有了啊、嗯、你看我这么记仇，
1: 你记到现在了都、嗯、
0: 一直记
1: 还七八年呢，
0: 那个画面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忘去啊，所以感觉就是历史是个圆啊。现在我们推荐这个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机，其实也会跟大家联想到空调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把积碳除掉之后啊，然后呢这个车的动力呢更加的畅然无阻，它有的时候你空调能不能开起来真的跟加不加氟利昂问题不大。不过呢您最好查一下啊，这个不是万能公式。
1: 对，
0: 如果您有可能是真缺氟利昂了。
1: 对对对，
0: 你该加氟加氟。
1: 那你说该诊断还是要诊断的、
0: 啊、你看一看，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么还会出现怠速抖动啊，
1: 油耗上升啊，
0: 就是不凉快了。
1: 对，
0: 就是相互轴置了啊，动力跟空调轴置了、
1: 嗯、
0: 那么其实您就可能需要去清理积碳了。
1: 是的，
0: 咱们这清理成本也小是吧，回复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加一罐。
1: 我跟你说一罐才99，我跟你说你想要那个就是除碳成本高的咱也有，不是咱也有，你自己把车开去 4S 店开去修理厂，你去让人家人工掏去吧，一个缸200-300块钱，你几个缸掏下来，你反正你1000来块钱你确实是得准备着、嗯、
0: 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也没有给那个师傅推荐万能通
1: 啊，因为你觉得他没救了是吧，
0: 因为他是电车
1: 那确实是。
0: 所以再跟说啊，如果您是电车，您就先继续好乐呵的开着啊、嗯、咱油车关注一下，发送888，或者开电车家里可能有油车，就那种朋友他一般这种老司机啊，可能这油车开的时间反而更长一些、
1: 嗯、
0: 所以咱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其实就是应对着我们很多就是交往的老听众老司机听节目开车时间特别特别久了，但是一直没有清理积碳的概念，因为清理积碳其实这几年才有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应运而生的这个配方升级的万能通金装礼盒239，
1: 嗯，
0: 三瓶一套，
1: 对
0: 啊，就是一整个大周期疗程啊，一箱油加一瓶，三箱油之内啊，跑一箱油加一瓶，跑一箱油加一瓶，为您做一次深度清理，积碳不见，这车动力满满。之后呢，可以再次，你可以时不时的购买，咱们怎么说呢？维稳，因为咱们的全名叫除碳清洁养护机，
1: 嗯，
0: 能除碳，能清洁，能养护。
1: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觉得说，他张弛说了每一箱油都要加，我从此以后每加一箱油我都要加一瓶，可不是这样啊，这三瓶用完了之后，你基本上这一年你都不需要再去管它了，然后下一年的时候你觉得哎动力还行啊，包括制冷效果什么都还行的话、嗯、你可以适当的自行的哎，对，你给它比如说每2-3箱油啊3-4箱油啊，然后你再去加，这个其实这个因车制宜、嗯、
0: 说白了它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一直吸附在你车底，因为它加进去之后它是为啥加油之前加完之后你那个油嘴一喷它就把它喷到你车底了，那个油箱底了。
1: 有
0: 之后呢，它会跟这个积碳有一次吸附力。
1: 嗯，
0: 你加的太频繁，它根本就没有跟积碳产生化学效应。
1: 我们也不推荐、啊。
0: 它没释放完，所以你多用的话，第一是暴殄天物，第二是你费钱，这有违咱初衷。
1: 嗯，
0: 因为咱出售这个也是希望给大家省事省钱啊。
1: 是的。
0: 当然，现在回复888呢，还依旧能参与到咱们的幸运大转盘。
1: 没错。
0: 先抽个奖。是吧，你代金券抽完之后再给我买更便宜，虽然我们已经便宜过了，或者抽到我们疯狂张真人的周边，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晒一晒啊。
1: 对，
0: 我们看看谁到底跟我们这么灵魂契合，因为目前中奖率说实话咱们这个确实是最低的，
1: 嗯，
0: 实打实啊，就是拿到这个奖的确实少，然后跟我们晒的几乎是没有，
1: 包括我们这个自己的群里面咱们群里面几百号人呢到现在
0: 都没有
1: 一
0: 个能人
1: 抽中的，
0: 每天都能抽啊，就是做不到啊，抽到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后台有数据，我们知道有人抽到了，就这玩意儿不说，
1: 嗯，
0: 我的天，什么情况，
1: 赶快吧，
0: 该不会是疯狂张真那个咱们那个礼品里边因为有张弛所以他们都一直找晚高峰晒呢
1: 哦，有这可能性哎，
0: 说张弛少少哎呀、嗯、嘿，我抽到你们那节目周边了，你们还有这外号的，这有意思。
1: 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的22群23群里面的朋友们听我口令啊、嗯、现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888，然后呢点击第一个那个蓝色的小程序的那个链接啊、嗯、然后弹出来咱们1041的这个幸运大抽奖，点击一下抽奖，然后让我看一下目前为止我谢谢参与。
0: 哎，我这两天都没抽，
1: 我谢谢参与。我是不行了，朋友们交给你们了啊，就我们自己节目周边，我们自己节目组抽不着。

0: 节目组的粉丝抽不着，我跟你说这是奇耻大辱。
1: 这才说明咱们真是吧，
0: 确实真的一点黑幕都不带有的。我跟你说我们这作为甲方，甲方都想哭。
1: 甲方都整不着。
0: 一点都整不着，
1: 把那个我也谢谢参与，我天，
0: 你也谢谢参与了，
1: 我就很生气了啊！把那个这个有没有管事儿的啊？节目你们那个广播节目管事儿那个小李那个叫过来，
0: 李现呢？
1: 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我们这节目组我们投东西了啊！我们
0: 投东西了，
1: 投东西了，
0: 嗯，
1: 我们一点水花我们听不见，
0: 嗯
1: 啊，你们就这样。
0: 对待你们的甲方
1: 吗？
0: 好了，这个我这哈，我觉得就到这儿就可以结束了。再往下，我们就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饭碗不保，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1: 不是，是容易进去，容易沉浸进去，你知道吗？
0: 来，加菲猫说的啊，抽不到，我连着好几天我都谢谢参与了。然后呢，这个追梦人说也是谢谢参与。这个愣先生说，我连参与我都没有，你参与去呀、啊，说不定就等你呢。
1: 你还搁那儿能呢？你我连参与都没有，
0: 真是的。当然呢，这个一方面是参与到咱们的幸运大转盘，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进行到这个抽奖。如果说是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这个闯关答题游戏的话，记得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自己给自己起的一个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UP 商城为大家提供到的奖品马上就要更换了啊，所以说您想要获得甭管是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还是啊这个国家发明专利斯菲奇升级款的二合一这个护腰饺子腰靠的朋友们，咱们这周赶快顶上好不好？再往后就没了啊。
1: 我有时候也在怀疑，真的是我们的题难了吗？因为很多答题人参与人玩家其实有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是老玩家，
0: 对呀，
1: 但是还是没有在我们更新最终奖品之后拿走。
0: 但是平心而论，我们一开始也不是很简单。
1: 对呀、啊，为什么呢？
0: 就是难度系数没有什么增加呀。
1: 就是过了一个五一，
0: 大家
1: 五月都快过完了，
0: 我知道了，
1: 受了重伤，大脑受伤了。
0: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我跟你说，一个五一，那咱放了几天？
1: 放了五天吧。
0: 放了五天，好多朋友都是在家去刷手机了，是不是？手机刷的多了，有的时候他真耽误事儿。昨天我还看到人家网上是这么说的呢，现在年轻人啊，就是出现的这一个情况越来越普遍，什么情况？脑子不好使。感觉跟骂人似的。
1: 你这话说，从小老师都说脑子不好使。
0: 不是，但是你现在你对比一下，就是你上学的期间，还有到现在，是不是感觉确实越来越容易忘事了？反正我是这样，你是亲眼见证的，对吧？以至于很多人都
1: 调整。我都快忘了这个事儿。我的也有点。
0: 你也不好使。
1: 以后我跟你说这个。历史上都很难有记载说珍妮是一个容易忘事的人，
0: 因为记载的人他也容易忘事是吧？
1: 互联网有记忆，
0: 现
1: 在人没有了。
0: 很多年轻人自己调侃自己是青年痴呆啊，其实呢，认知力、注意力受很多种因素的干扰，你知道吗？尤其是手机依赖或者网络成瘾的人，会频繁出现这种问题啊，就是心智游移。简单来说，就是你人在这儿，心不知道飘哪儿去了。就是偶尔走神比较正常，但是长时间的脱离当下的任务，不受控制的去神游的话，说实话确实会削弱大家的工作的记忆啊，还有专注度啊，让人变得比较迟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大家少刷这种短平快的视频，因为它提供到了一些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这种信息流，你每隔几秒你就出现一个新的刺激，每隔几秒出现一个新的刺激，你的大脑不断的就是在不同的内容当中旋转跳跃，还闭着眼，
1: 而且
0: 久而久之就变成这样了。
1: 而且这种就首先多巴胺跟内啡肽它有什么区别？一个是延迟，一个是快速满足，一个是延迟性满足。
0: 那叫什么？沉浸于当下。一个是那个延迟满足。
1: 啊，这个多巴胺的分泌，现在多巴胺实在太频繁了，
0: 太频繁了。
1: 所以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就是还会让你的情绪愈发的麻木。
0: 对。
1: 你就没有那种就是激情，就觉得自己就提不起劲儿，啊，再加上你看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包括依赖搜索系统、搜索引擎跟 AI， 就是我一想不明白一个事儿，问 AI， 然后找搜索引擎，查一查，甚至在这个短视频平台，现在短视频平台也能查，因为好多博主他会做这种视频给你讲述，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也会通过，甚至拿抖音当百度， 是吧？
0: 有
1: 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就觉我就觉得我特别像一个 CPU 已经满了的一个电脑，
0: 嗯，
1: 老电脑就是内存什么都满了，我现在插了一个外接，
0: 移动硬盘，
1: 对，这个外接一旦拔掉，我就不会转了。就那种感觉，就像你形容那个脑子不好使，其实转不动了，东西感觉我需要那个外接硬盘插进来。我跟他是一体的，我跟手机我们俩一个人。
0: 所以我们的、
1: 拿掉手机我不是。
0: 我们的脑子确实是需要定期的去清理清理的、
1: 嗯，
0: 但是清理是怎么去清理呢？首先你得有意识的去控制你的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的切换，因为现在人家不说嘛，一心原来小时候说一心不能二用，现在一心多少用啊？
1: 对，
0: 对吧？现在多少用啊？来回切。
1: 我们本节目的这一时间的板块，再一次的严肃提醒大家，控制好跟手机相处的时间。
0: 嗯，
1: 本板块由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赞助播出。
0: 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只需要您回复"随身"两个字，
1: 让您无限畅游，随时随地刷手机。发送随身啊，
0: 倒反天罡啊你！
1: 你说你不刷你合适吗？原价88，现在本来88就是优惠过的，我们在这儿回复随身购买还能优惠，只要68，每个月28块钱，1500G，你不刷行吗？多浪费，留着放着。
0: 不是啊，可不是那么说的啊！你1500G，你不一定自己一个人用啊，对吧？你拿回家，一家老小都可以去连它。你这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看高清4K 都能看。
1: 我们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
0: 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啊！现在回复随身两个字你就下单吧，
1: 是
0: 每隔半年给你免费更换一块电池，让它的续航都没有问题。
1: 没错，
0: 5年内如果出现到了质量问题，只换不修，我们就是这么的有魄力。大家赶快回复随身两个字。
1: 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啊！接下来的环节我们继续聊一聊如何摆脱手机这件事儿。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0: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版本的《爱情三十六计》的节奏不好听吗？为什
1: 么
0: 刚才我们的这个导播小姐姐就说，珍妮你能不能放一点零零后听的歌？不是，你这一听都是八零九零后。
1: 他在说你土哎。
0: 我说虽然他是八零九零后火的歌、但是他的节奏应该是零零后喜欢的，不然的话零零后过来举个手吧。可怜可怜我吧。
1: 咱们那个七零八零后啊，来装一下零零后。互帮互助一下，
0: 互帮互助。
1: Old girl, high help, old girl.
0: Old boy 也可以，互相 help 一下，好不好？晚个尊
1: 。
0: 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先来告诉大家，甭管是几零后的歌曲，我个人认为啊，它有了一定的，就是和现在的一些元素的一些碰撞。咋了？
1: 我忽然想你说那话，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人啊，上了一定岁数，干什么事儿都让人特别心酸。
0: 为什么心酸？你觉得？就听这些歌曲，你觉得会心酸吗？
1: 不是，没有，是解释这个事儿的行为。没有，但是你说这个歌啊，它确实，你看啊，我想你最近火的这个歌手。
0: 对呀、你能想起来几个？
1: 多了。
0: 你说。
1: 刚刚淘汰的哈林。对不对？庾澄庆？
0: 不是
1: 。你不是说歌手的？
0: 我是说你说这个歌手？
1: 我以为你要问我歌手，我说的节目。
0: 你说的节目，我说最近火的歌手。
1: 我们零零后现在都看歌手节目，最新歌手。
0: 你说一下，就是零零后大概都喜欢哪些歌手？就是（括弧）他必须得是20出头、30以下的那种。你别给我整啊！现在又翻红的那一些，就是七零八零后喜欢的。你们零零后喜欢？
1: 红了我们这个。
0: 不说翻红。有没有？你看吗？
1: 说吧。
0: 你看吗？

0: 后也答不上来啊。你个伪零零后。
1: 比如说好，我们说说这个老歌手吧，还是啊，歌手这个最近你看上了一个就是资历，就是每一届吧，他都要上一个资历特别
0: 老资历，
1: 对，老资历的歌手，
0: 对，
1: 其中齐豫，
0: 对对，
1: 就是这届歌手的一个老资历。我那天看了一个齐豫的专访，然后后来研究了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齐豫的专访他讲述了自己兄妹三人名字的由来。
0: 嗯，
1: 因为你知道齐豫的父亲叫什么吗？我这个要出个题，是不是把人难死？
0: 你要是把这个当题出，你真的是想死。
1: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齐豫在专访里边是这样，
0: 你不问你
1: 是这样讲的。
0: 张弛的父亲叫什么？我这么问。
1: 他这个有逻辑啊，我这样问你，听完就知道了。
0: 嗯。
1: 当时主持人说：“哎，你叫齐豫，是因为你在河南出生吗？豫是河南的豫吗？
0: 是
1: 吧？秦是陕西的秦。之后那个齐豫还跟人说：那你猜我还有个哥哥叫什么？”说该不会叫鲁吧？说是的，齐鲁、齐豫、齐秦三个地方。山东、河南、陕西。
0: 哦，是。
1: 说哎，那是你们三兄妹是？你父亲就是去一个地方生一个吗？都不是了。
0: 那应该不能够吧？
1: 不是的啦，我当时在中国台北出生的啦。是这样的啊。但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因为我的父亲的名字叫齐继。
0: 哪个继呀？
1: 济水河的济，先秦四渎之一的济水河。
0: 哦，
1: 他说流经三省，秦、豫、鲁。
0: 嗯，
1: 所以三兄妹分别叫秦、豫、鲁。
0: 哇，是这样啊？
1: 是不是有逻辑？
0: 是有。
1: 你说完你就记住他父亲叫什么了。济水河的济，三点水，济公那个济，济水河。但是后来你看，这是他专访。
0: 嗯，
1: 我为啥说这事儿呢？我后来又查了查，因为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浪漫。虽然老一辈艺术家起名字确实有讲究有考究
0: 啊，
1: 就首先呢，济水河不流经三省。哎，首先我刚刚说那个论点是齐豫本人说的啊，
0: 就是他可能从家里听出来的，
1: 对，他听的这个故事确实也很唯美。
0: 是，
1: 但是我严谨的查了很久，查阅了很久，他确实是发源于河南济源。
0: 嗯，
1: 他只流经到山东曹县，山东菏泽曹县是吧？然后入这个渤海，是这样的一个路线。他很难就流经这个，陕西。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又查呢，确实是这个。我觉得起这名字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齐豫的祖籍是山东。
0: 哦，
1: 可能是因为确实他父亲在济水河附近叫这名字，也许是他老父亲记错了，也许是有了老大啊叫齐鲁之后，那往前推一推到河南，
0: 嗯，
1: 老三不知道叫啥，那不行就再往前推一推。
0: 那也许是当年的这个可能这个传播也没有那么的迅速，
1: 有对，也可能是道听途说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确实是以这样的浪漫的初衷去起这个名字。
0: 但是他有这个初衷，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容易记，也很浪漫了。
1: 对，
0: 确实是
1: 这三个地名这样去给他。给他串联起来啊！你说巧不巧的事儿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也是在三个地方，也在河南，也在山东，这俩地儿也都占了
0: 啊。山东确实占了海军线路嘛，
1: 但是我们空军是在武汉了。
0: 啊，对，
1: 这确实稍微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这儿听说的版本，济水河流经武汉。
0: 哎，别。放心啊，来我们这儿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不让你改名字啊，不用改名字。而且到今年已经满十周年的夏令营，我们给大家送出了9.9元的早鸟福利，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元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的福利。除此之外，您还可以收获到的是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再加上3节教育类的解疑答惑的直播课程。也就是说孩子可以送去寓教于乐的同时呢，哎，家长们也可以一对一的和专家
1: 不习，
0: 哎，对，来进行到沟通，这个也非常的就是适用于各个就是在教育上面有一些歧义啊，或者说有一些问题的家长们。
1: 我相信你哪怕只是当了，就是咱们因为是5到16岁，
0: 嗯，
1: 就哪怕你是符合最低标准，你只当了5年的爸妈，我相信你也能攒了好多问题。
0: 是的，想问的
1: 你都可以来问一问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规划都可以啊。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直接来报名。
0: 是的，
1: 当然也有些家长朋友呢是这样的，比如说送孩子去山东，然后在结营结课的这几天，哎，也一家老小自驾跑到山东，
0: 也想去那儿，正好去接孩子 孩子也正好去，哎，
1: 玩两天，
0: 有这样，真有这样啊。
1: 啊，提前把车险买好。
0: 对，
1: 自驾到山东确实很近。嗯，
0: 哎，但是说实话，开车通勤或者说是咱们自驾啊，有的时候咱们不能只关心这个油耗高不高呀，怎么着的啊，还得要关心这个车险的生效还有终止日期。
1: 对，
0: 很多的车主总觉得说，哎呀，还走还走，结果呢，拖了这个过期了。过期前的一两天，然后准备要去买，不得不买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保障对不对你不知道，价格优不优惠你也不知道，甚至连客服都有可能不是真人、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帮你梳理这个适合你哪个不适合你。那来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来办理车险，就坚持一件事情，首先够专业让你够安心啊！只要你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坐席团队
1: 啊，不是疯狂张真人、啊、
0: 不是，对，是真实的人啊，跟你一对一的去聊，这可不是 AI 啊，不用你反复的什么按菜单啊，转语音呀、啊，你的车什么情况，什么环境，怎么停放，然后跑高速多不多，这些都可以直接跟咱们真人坐席来进行到沟通。车损对你来说是不是划算？三者险到底买多少？凭的这可不是感觉，是凭的咱们这些专属坐席的多年的服务经验，然后来用心的服务您的专业啊。所以说，如果您想要买的靠谱的车险，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办理了。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好了，刚才听到咱们这个亲子捞鱼赛的这个宣传啊，我突然间想到今天在群里面有朋友还问呢，说这个大人小孩同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是说有限量的100个免费名额吗？就是100张免费的票，大人小孩同票什么意思？就是小孩也占票，大人也占票。就是这么个意思，
1: 而不是说大人小孩同用一张票，
0: 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大家回复玩水也好，回复捞鱼也好，赶快进群。还有朋友问了说，哎呀，我是新人，刚进群，怎么样参与接龙啊？30号才接龙呢，您现在先进群，好吧，先进群，然后就是相当于比别人快一步的，能够率先得到这个消息。
1: 你们要实在没事干的话，可以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以及您的游戏 ID。
0: 来到这里
1: 玩玩游戏，
0: 也是可以的啊，
1: 帮您打发这会儿可能闲得无聊的时间。
0: 是，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0: 凝滞，还问到说咱们那个夏令营适合几岁的宝贝呀、啊、能不能有家长陪同啊？
1: 不能，那还叫夏令营吗？
0: 不离开家长怎么让孩子独立成长？
1: 是啊，
0: 对不对？除非你恢复成长。
1: 你可以看着他成长，
0: 恢复成长，这个我们先插个题外话啊。您先恢复成长，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这个为什么和成长有关？孩子在3到18岁的时候是他的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出现到了这个长个的速度赶不上同龄人，或者说是这个抵抗力总是差，总是这个会生病的话，那么有可能就缺乏了一些微量元素。如果说哎，我平时给孩子照顾挺好的啊，什么这个鸡鱼肉啊，什么东西虾呀都给他吃，然后钙呀维生素都补，但是有可能您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么您现在就回复成长两个字，把咱们这个氨基丁酸饮品带回去，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让它吸收更好的同时呢，酸酸甜甜的味道孩子更容易接受啊。
1: 哎，你还真别说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有迹可循，因为首先我在成长过程中，就我妈我家里边特别喜欢做豆。豆类
0: 哦，就各种
1: 就豆类有关的，
0: 红豆、黄豆、绿豆，
1: 对，做非常就是我们做粥，我们家里边人做粥特别喜欢做那种，就是一堆谷物，
0: 哦，
1: 尤其是豆类，
0: 这很好，
1: 特别多，就是很我其实很不喜欢吃，所以我先把这个里边豆全吃光，然后疯狂喝汤。
0: 哦，
1: 一般有这样的习惯。
0: 哎，我以为你说我很不喜欢吃，我会把它挑出来。
1: 我把它吃完，然后再慢慢的享受喝汤的过程。
0: 哦，明白了。
1: 我是这样的，但是家里边一直会做，包括炒菜啊，也喜欢用各种各样的豆类。我就真觉得有关系的，所以
0: 为啥说氨基丁酸跟这个豆类相关？
1: 哇，因为氨基丁酸是从这个很多豆类的草本植物，就是以豆类为主，它里边富含氨基丁酸的多，但是你要硬吃的话还是那个问题，你想补充营养元素，很多食物里边有，咱们吃这个好，但是你要把它当成饮食习惯，你要是说想从这个通过吃这些食物来极大的补某样元素，你吃不完，你吃不下，
0: 对，
1: 你想补充足够的元素，你光靠吃这个，所以才有那么多提取物，是为啥？让你用都不占位，让你极快的补充这些微量的元素，你可以再吃点别的补充别的，让营养更丰富。对于孩子也是。
0: 是的，好的，咱们这个题外话说完了，接下来回来说咱们的这个夏令营。
1: 又回到夏令营。
0: 对，回到夏令营，有人问到这家长能不能去啊？然后多大的孩子呀？刚才说到了是5到16岁，那么如果家里的宝贝刚好是符合咱们这个要求的话，您就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元，先抢个早鸟福利，好不好？到时候等到这个暑假一来了，甭管你是给孩子报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是空军线路，你都可以用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然后大家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一下。如果说刚才张弛说到的这一点，就比如说一家老小想要去到当地，然后接孩子这个结营，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你不能全程陪伴。
0: 对，你不能陪伴。
1: 首先对。
0: 独立成长的，
1: 就是我们一句话，信任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怎么着？
1: 就如果你相信我们的话，我觉得咱就不用说那么多别的。首先，咱特种兵都10年了，对不对？就带孩子一块儿，咱们都10年了。您这还不放？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在意的话，很有可能什么孩子太小。
0: 哎，
1: 太小的话，你说想再等两年也行。那保不齐我们12周年还有个活动呢，因为我们凑齐12生肖了嘛，
0: 嗨，
1: 对不对？再等等也行，再等2年觉得太小。
0: 是的，其他的朋友们想抢的话，赶快回复特种兵、
1: 嗯。
0: 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HB 他说，发了一张照片，然后说打卡广播大厦，一看，哎，就在我们斜对角。
1: 欢迎您啊！这会儿
0: 那个农家肖照他，
1: 我跟你说，他非常严谨啊，就是从他照片里边也看得出来，首先他是在主驾，其次在等红灯。
0: 对，
1: 哎，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0: 来都来了，
1: 拍了三个疑似我们同事的人，看着气质像
0: 疑似吗？我觉得不像哎，
1: 就他们这个就这种洒脱感，就很像从我们楼里出来的。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我觉得疑似。
0: 好的，还有可乐呢，在发游戏两个字，发游戏两个字是可以进群的。如果想参与游戏，回复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再加上疯狂就可以了啊。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最近我们真的是没少给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出谋划策。比如说，也知道很多朋友夏天，饮水量比较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专门送上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然后是属于这种口感非常清冽又甘醇的，你喝完之后很容易感觉止渴了，这就是天然原生水质带来的多种的天然的矿物元素让。

0: 更多的朋友啊，这个喝完之后呢，哎，感觉非常的柔和和顺口，所以赶快回复一个字水，这是咱们的交广听友的专属价格，整件24瓶，然后呢，郑州四环内咱们23.9块给大家送货上门，省内其他的地区您两件包邮，两件多少钱？53.8块两件包邮，回复一个字水下单之后还能够支持企业定制，如果说是一些确实用来招待这个客户啊，这个朋友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回复水来定制一下。
1: 其实这个企业不分大小，很多这个小型企业它其实也要洽谈客户，有的时候跟客户见面的话，你拿出来一瓶水，上面印的是自己的 logo， 是吧，感觉不一样，感觉有种大品牌的感觉，大企业。
0: 其实我还在想，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就是会有这种答谢宴呀，或者说是他们这个企业，这也可以啊，
1: 往那一放全是自己家品牌，
0: 对，
1: 是吧，
0: 你要说
1: 老王家土鸡蛋
0: 很好，
1: 一放
0: 很好，
1: 就是有一种就百年老店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开了好多年了。哟，你们还掺水呢？
0: 我们不掺水，
1: 我们
0: 只喝
1: 本如。
0: 我们不只喝好水，我们还吃好的小龙虾。郭轩实惠517的烧烤龙虾啤酒节这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热，那么大家赶快去到你周边的郭轩实惠门店去看看吧，全场消费满99元送你精酿啤酒，满159元送你小龙虾一盒，充值再送你50元的券儿。说的我有点饿了。咱们对面就有郭轩实惠。
1: 对呀、
0: 所以请刚才那位叫 HB 的朋友，要不然你要不然就你先去那儿，你去替我尝尝吧，
1: 你马上路过了。一天都过去了，
0: 是的啊，好的，来，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啊，这听我们聊的比较的这个开心，
1: 聊挺开心，
0: 然后我们的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们现在也挺发散性思维的，刚才你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呢就是减少用手机的频次，刚才有朋友专门的啊去问了一下 AI、愣先生说的怎么摆脱手机，我问了 AI 截图， AI 的第一句说，我帮你把抖音寄限了，意思他要给你把抖音给卸载了，这样你就会减少用手机的频次。
1: 那万一他看快手呢？
0: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段，第二段是、说实话完全不用手机不太现实，然后最后一段，你是不是最近觉得被手机绑架的太厉害了？AI 是不是都感觉非常的 AI？
1: AI 永远是什么都敢说、你只要问他都会拼尽所能的回答你，是吧？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嘛，说重庆一名男子说要去哪儿，还说他不是重庆，河北人还是怎么地，反正两边他从哪儿到哪儿我忘了，反正买个机票嘛，要办事买了3张机票。后来呢，这个有点逾期还是怎么地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置这几张票，然后就问豆包跟他说，哎，你退吧，退的特别便宜，
0: 是
1: 吧？听说过吧？
0: 对。
1: 然后退了之后发现特别贵，就是特别亏啊。然后他就非常生气的质问豆包，说什么情况啊？你给我分析了这么多，原来这么贵，我要告你啊！然后豆包就开始道歉，
0: 对、
1: 先道歉，我不知道啊，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听着就很生气啊。之后，然后就他又说觉得受到了诈骗，然后就跟豆包说帮我起草一份起诉你们公司老板的文件，豆包也给他了。反正都给你，只要要我就给，
0: 你只要提要求我们就给。
1: 对，你说
0: 从来不拒绝，
1: 脱离手机远离我没关系，我给你出谋划策让你如何远离我
0: 、
1: 我天呀，这你要说谈一个这样的对象多可怕、
0: 不是，你作为这样的公司老板，你有这样的员工也挺
1: 可怕
0: 的。我来教你如何来扳倒我们公司，
1: 这就是 AI。 所以说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梗，就是豆包你人生中的忠臣啊，你永远的忠臣，铁忠臣，你说啥我大人说的对。
0: 哎，但是我跟你说，这是对于个人而言，但是他是个墙头草，就是你让他起草如何去起诉你们老板，他给你起草，那老板用他的话说如何不被起诉，他也给你起草。
1: 你哪怕问他如何起诉你自己，他也会关切之后再给你说如何起诉你自己。
0: 对啊，
1: 说怎么了哥哥，为什么想要起诉自己？好的，我帮你想办法。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AI 没有办法代替人类，他有的时候他真的是，你说他便捷吧他也便捷，但是他确实也没什么脑子，
1: 他代替不了。
0: 对，
1: 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一直坚持人工服务，一直坚守在手机的另一端，
0: 对，
1: 帮你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大脑，帮你规划适合你的车险服务，而不是说用冰冷的 AI 给你想当然的。

0: 因为现在 AI 真没发展到那个程度，
1: 嗯，
0: 说你跟他输入一些基本信息，他能真的是给你分析的这你使用什么车险服务更好一些，他真的做不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老艺术家坚持纯手搓。
1: 所以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看一看啊，跟我们的真人作息团队一对一的沟通，给您输出的都是您非常适用的啊，非常满意的这种方案。恢复车险，
0: 我们背后的这个太平洋保险公司呢，今天是27号了是吧，
1: 嗯，
0: 还有3天，朋友们，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咱们的线上粉丝节，不是在咱们的公众号啊，记得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才能够享受到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的丰富的活动跟礼品。
1: 哎，你这么一说你提醒我了，我觉得从5月底一直到6月份还是有很多我们值得参与的活动，还有一些日子，
0: 嗯，
1: 你看31号咱们不是去捞鱼节吗，
0: 嗯，
1: 啊，这个大家跟我们一起到线下，然后31号这个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也是给大家送上很多丰富的活动，那眼看着31号之后6月1就已经来了，下周就到6一儿童节了，如果有些朋友还在发愁什么礼物啊，这个没有准备给自己家孩子，你就准备点什么呢，那看看 UP 商城咱们今天推荐到的这一款让小朋友们都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
0: 哎，你别提了，
1: 你说说这小霸王，
0: 我说说，
1: 占据了我们80、90后的这个童年不说，现在0几后10后也都开始了，
0: 把我这个00后都害了，
1: 20后，
0: 我这么说着我都浑身是气。我昨天想说，我给我老家朋友，
1: 嗯，
0: 我说家里边孩子6一儿童节，因为我看到这产品不错，而且特别便宜，
1: 是，
0: 我就心想，我就大发慈悲的跟他们来一次礼尚往来的动作吧，我说是给他们送点这个小孩子可能喜欢的这个小玩具，还挺新奇的，嗯，我觉得作为朋友之间。作为赠品应该还
1: OK 的，
0: 很有意义啊。
1: 是的，
0: 然后我寻思，我说哎，这我这仨哥们儿，我说一人送一个，家里边孩子正好小，我觉得特别适合玩这种，嗯，然后结果一问，其中有一家两个孩子，给我气的呀，哎呀，
1: 啊，气在这儿了，多出了一个，
0: 一下给我超预算，
1: 也没有很超。我跟你说，你要去人家小霸王儿童相机的专柜，你去买的话，299，300块钱一个。
0: 我一定要给他们说原价，人永远记得我的好。
1: 但是你今天在咱们这儿秒杀价下单的话，你看看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到手89块钱。
0: 我知道，我不会告诉他们的。我永远不会告诉他们我是在 UP 商城买的。
1: 啊，
0: 我永远只会跟他们说我的原价多少钱。
1: 这是送礼的原则。
0: 一辈子，尤其是家里边俩孩子那个，让知道我在他们家花600块钱。
1: 哎，告诉大家，
0: 我让记一辈子，
1: 就是你，关键是你只要不告诉他，他绝对不会想到100块钱以内你能买到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它又不伤眼，而且它是前后双摄。前两天我们给大家拿到手里面，我们去试了一下，它是不仅是可以哎拍前面，人家还能自拍，关键是它是8倍变焦的，人还带变焦，这后头还带补光灯，你天黑也能拍。关键是什么呢？哎，有40多种趣味滤镜，什么小猫脸啦、小公主啦、大眼睛啦，就反正这小孩哥小孩姐都爱玩。而且关键是它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里面能存至少5000张左右的照片，自带读卡器，拍完之后你就可以给它导出来，导到电脑里面，然后你们就可以保存啦，或者是筛选啦，你打印出来都可以啊，让孩子拍的每一张。张照片都可以成为你们的纪念，对不对？
0: 就是我客观讲啊，它这个，我们去如何想象它这个像素的？首先你要说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1: 那
0: 你想收藏它的模型可以，但是它拿来摄影确实跟我们现在摄影技术是远远比不了的。
1: 对，
0: 它适合是儿童，
1: 是，
0: 就如何想象呢？就是你想象一下15年前后那个是10年左右吧，我们使用的这个诺基亚呀，这些手机比它稍微好一点那种感觉，但是对于小孩来说玩是完全
1: 够用了。
0: 它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有一种当年那个感觉，当年的那种简单的滤镜以及贴图，让小孩稍微去研究研究，我觉得是完全够使的。
1: 是的，而且它不仅可以拍照，它还可以录像，1080p 的这个高清录像，咱也可以用。
0: 小时候他其实来玩一玩，我觉得极大程度上，万一他真的是摄影爱好者呢？
1: 嗯，等一下，
0: 这有这天分呢。
1: 然后现如今啊，它不仅是可以拍照，不仅可以录像，它还支持 MP3 音乐，
0: 还能听歌，
1: 而且关键里面内置了5款经典的小霸王游戏，你玩就是拍累了玩游戏，叫首歌。反正你把这个小霸王的这个儿童相机你甩给孩子，他可以玩，
0: 他玩这个比玩你手机，我跟你说，
1: 你更
0: 强得多，
1: 而且关键是更让自己安心嘛，对不对？
0: 发送秒杀，您来看一看啊，2款颜色，王子蓝和公主粉，喜欢哪个？
1: 我喜欢蓝色。
0: 秒哪个？
1: 我喜欢蓝色。蓝色。

0: 还真挺喜欢的。关键是你他除了这个看上去很可爱之外呢，我们还送您环保的这个硅胶材质的这个保护套，就反正耐摔耐磨，还送您一年质保。89.9买回去、
1: 这个保护套，我多说一句啊，这个保护套是食品级的，不是让您孩子吃的，是他哪怕真的是喜欢咬，
0: 吃的可不中啊，
1: 你都不用担心啊，它是干净的。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秒杀。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9: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8: 好喜欢！
9: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扺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2: 皖燕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在12:54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第一个小时啊，这会儿已经到尾声了。下一个小时，希望更多的朋友，这该吃完饭的，该午休完的，也都赶快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活动当中。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音乐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
1: 多长时间了？啊，都1/3年了，对，1/4年了，什么情况？你还是忘不了河南音乐广播。没关系，有些东西呢，确实是如同钻石一般恒久远，难以忘怀，在我们心中久久不能抹去。哪怕它是莫桑钻，它依旧闪闪惹人爱。
0: 那确实是，
1: 是吧？依旧能让你戴很多很多年。在你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
0: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爆款商城的珠宝级莫桑钻，有一些姐妹们收到了之后，然后赶紧的就是给我们发照片来炫耀一下。
14: 姐妹们
0: 说真闪呀，好有分量呀，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太香了。说已经推荐给好姐妹了，我跟你说，好姐妹就是这样，正儿八经的好姐妹。

0: 没就这样，就是好好的分享。哎，我这个捡漏了，我这个才多少钱？来来来，你也来一套，是这种。甚至有一些可能，哎，也可以直接准备一套给自己的好姐妹，在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大家赶快回复这个"钻石"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一看。我们这次联系了厂家，加了一些新品。前段时间缺货的小方糖项链，然后这一次咱们也有了优惠的价格。大家回复"钻石"两个字，
1: 我就说我推荐的肯定好卖。
0: 你推荐的是小方糖吗？
1: 现在是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就是莫桑钻，它首先第一是好看，其次它有个特点，
0: 什么？
1: 因为这些小首饰，很多人戴这种昂贵的钻石，都有一种患得患失感。
0: 它有一种负担感，
1: 对，就感觉戴了就很沉重，就本来挺值的几倍，越来越弯，越来越弯，会不会丢啊？
0: 倒是也不至于。
1: 这个其实就有一种不用担心的感觉。
0: 对啊，这个我跟你撒开了花，我跟你说，你说那万一要是丢了呢？丢呗，我还有新款。是不是
1: 如果说什么能够综合了廉价和好看，那我觉得首先莫桑钻它这个结合了性价比，那么它珠宝级的这个特色就让它的这个好看又提升了一个等级。
0: 对，
1: 我们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欢迎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单。这两天吧，应该这三天，本周这几天就可能就卖完即止。
0: 是的，你知道你拿回去，平时你配个这个 T 恤呀、衬衫呀、小裙子呀，又简单，然后又显气质，赶快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没错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这个钻石这个问题呢，就这种内敛，这种闪耀，就像我们的家一样，也有一些内敛感，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欢迎各位发送加入您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宝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加农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咱们报名。我们就是首先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那么咱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加农节三个字参与报名。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胆小鬼》。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用它来做 BGM 跳舞的朋友们还真的是挺多了，然后让这样的一个版本又重新焕发了生机，所以说真的不是我们8090后的独选。又一次再一次证实，
1: 真金老师，不要陷入自证陷阱。我跟你说，下次导播，我们导播再说你不放零零后的歌，你就说你真妥。零零后就喜欢这个，
0: 怎么讲？
1: 你跟他说，我音乐广播来了啊，我们零零后听众都喜欢这歌，
0: 我不知道还以为是北京音乐广播来的呢。
1: 那也就骗他说你是北京音乐广播来的，我们北京的零零后更喜欢。怎么了？哎
0: 呀，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1: 漂亮。
0: 然后搜索然后这个发送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 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23游戏群在这里等待着各位。当然如果你想直接参与到游戏，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 ID。
1: 朋友们来一个吧，真的，你们再不来答题，我们都想互相出题。我们俩自己玩一会儿。
0: 哎，但是说到玩也别忘了，咱们31号带大家去玩水来着，恢复玩水或者捞鱼，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珍妮和张弛到现场，跟大家这个现场一起开捞。哎，不仅是能捞鱼啊，你千万别觉得我们捞鱼赛是只管捞鱼，不，你只要能够抢得咱们的100个免费名额之一，您就可以泡温泉、环岛漂流啊，或者说是玩他们水上的这些刺激的项目都 OK， 因为这个名额给到你了，免费的香堤湾温泉加奥帕拉拉这个免费的套票，您可以和孩子一起去畅玩，好不好？这次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奥帕拉拉水公园来举办，而且每一年奥帕拉拉水公园都会有升级的动作，今年更是白沙滩呀、森林湾呀、北屿岛呀，都是给大家做到了升级，开启中原海岛度假的一个新玩法。
1: 是，
0: 记得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就行了
1: 而且夏天泡温泉真的也有它自带的一些好处。首先第一，现在你别说是女士了，很多男士他到了一定岁数都有点体寒。
0: 确实。
1: 然后夏天这个环境呢本身就特别的热，你在这个温泉里边泡一泡，做一做，等于是体内的水循环，
0: 对，
1: 多喝点水，然后泡一泡，发一发汗，你会觉得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冬天泡温泉出门觉得暖和，你夏天泡温泉出来，你就觉得整个人都洁净了，
0: 神清气爽，是吗？
1: 哎呦，特别的舒服，感觉丢掉了很多负担。
0: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现实只是开放100个免费名额，就是每一个名额对照一个人，不是说这一个名额是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啊，一个名额是一个大人或者一个小孩。所以说，如果您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去的话，至少这个
1: 要拿两个名额，
0: 对，要拿两个名额，因为我们每个家庭限领两个，
1: 是一定要说清楚。不然您要报名，就报完之后爸爸妈妈一个，然后带着一帮小孩去了。虽然说呢，您肯定是愿意接受这个规则，因为规则是一直都定好的，不是说临时给您加增的。但是呢，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影响心情，所以说提前知道这事儿呢，就玩嘛，放开就玩了。
0: 就是今天还有朋友在群里面在问呢，说那这我带着俩小孩能去吗？我说没有什么不能去，只要你能抢到4个名额，有什么不能去的呢？
1: 其次你要，
0: 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其次你要知道这抢不到，您可以去买票。
0: 对
1: 你要提前知道这个事儿，
0: 不是很贵
1: 因为有的时候怕什么？怕是你不知道，就很多人也都是这个情绪。就是我不是说不愿花这个钱，我是怕你给我搞那些什么虚的套路。我去了之后，我就是这个事儿，我接受之后，你再忽然跟我来那么一套，这要付钱。
0: 是，
1: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有什么都提前告诉大家您现在回复玩水或者是捞鱼，你只要进群，然后30号的时候咱们就参与接龙，只要你成功参与了这个免费名额，您就可以带着孩子，咱们就可以去了。如果说你说我正好家里面多了一个人，那么买票也没有任何问题，对吧？
1: 但是这种现象其实在生活中很多那上学的时候忽然班里边的特别好看的女生开始感觉你跟她距离她越来越近你甚至有一种她暗恋你的感觉。
0: 是不是老师给她派了任务，一帮一对红结对子，
1: 就不能是我是那个优秀的人吗？最后发现

0: 现他只是贪恋我的才华，想让我给他补课，考完试立马就不理我了。
1: 哦，还有这样呢？
0: 哼，这是我假想的，肯定我现实中不是这样的。哦，没有人会找我补功课的啊。我补功课，那他
1: 那真的是
0: 他一定是疯了啊！
1: 他一定是奔着就是他想要辍学走的。
0: 家装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装修过程中，哎，我们其实能接受你提前报好价，因为我们可以考虑，我们可以在预算里边去设计，然后再跟你去讨论。但是你要说，哎，如何如何，
1: 我都已经签好了，
0: 很便宜，
1: 嗯，
0: 你去了，他忽然给你掏出来一笔，那不行，哪怕这个钱我事后我想一想。可以接受，符合预算内，但是我认为你做这事儿不地道。
1: 你是有点坑我了。
0: 对，你好像是在这个忽然怎么聊正开心，你图穷匕
1: 现，
0: 图穷匕现。你要是真拿着匕首进来，咱还能聊一聊，你能不能不杀我，对不对？咱能聊一聊。但是你要是突然给我来一出，你不跟我聊，我觉得有点伤感情。
1: 这就叫总有刺客想害朕，
0: 就不舒服，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事儿，丑话说在前头，它是一个好话。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为什么会给大家把丑话都说到前头呢？首先这是给大家的保障，
0: 这是公平。
1: 丑话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出现到了工程延期，我们不能说100%没有，但是如果出现到了工程延期，
0: 我们怎么负责？
1: 哎，每延期一天给你
0: 赔200块。有没有这个应对手段？
1: 甭管是在哪一个环节出现到了延期，不管只要它延了，我们就每一天给你赔付200块，对不对？还有万一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哎，人家给你的这个方案你不喜欢，然后人家还不换呀，怎么怎么着了，你直接找到我们，我们的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直接启动这笔钱赔偿机制给您，好不好？
0: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经济损失就是什么损失咱们拿什么来赔，是吧？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钱赔钱。
1: 哎，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和记者来一对一的聊一聊。放心，记者永远站在您这头，好不好？选材、施工、验收，全程的帮助您来跟进。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0: 没有错啊。当然现在呢也依旧欢迎各位这个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过来参与报名。哎，我们那个回到拉萨还没有被破吗？我
1: 没有啊，
0: 我记得好像
1: 没有。
0: 回到拉萨这么难吗？是真的是我听节目的都是零零后，是吧？
1: 被破了吗？
0: 我记得好像是被破了。
1: 有一个女生是不是？
0: 对，好像被破了。这个题好像可以不用出了。
1: 天哪，
0: 还不用担心去拉萨的事。
1: 那完了，但又一道题，然后大家就是没有办法答了。但是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为大家出的题目啊。虽然说确实也是绞尽脑汁吧，但是已经把这个游戏的这叫什么，就是困难程度往下降了。我个人认为啊，确实是的。你说出了那么多和音乐相关的题，而且大家都是张口就能唱的，你怎么着你不能查一查？
0: 那可不是吗？
1: 就是我们一片心意呢，再加上我们 UP 商城一片心意，对不对？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越南西贡 黑咖啡还有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的护腰饺子腰靠的这个礼品，
0: 进入到了倒计时，
1: 也就在这周了，也就在本周了，没两天了。
0: 因为我们这边送着那边卖着，确实是库存互相都不足。之所以让商城还能卖这么久，是因为我们确实一直没人答对题啊，
1: 仰仗着各位啊，
0: 要不然我们两边出着早没了，你知道吗？就一桶水两个水管撕一块撕，早就没了。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跟你说，还是团结的力量大。
0: 我们就是不给力，我们要是但凡给点力，上周就换了，
1: 真是。所以有些朋友就说了，说你们什么时候换这个奖品呀？那你们什么时候拿走啊？关键是
0: 我们得清库存啊，是吧，朋友们？
1: 好的，那么刚才说的团结，有的一些小朋友们会在一些这个团队里面会学得团结还有团队协作，所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真的推荐给大家，家里有5到16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哎，暑假马上就快到了，甭管谁要给孩子在郑州参加陆军线路的夏令营，还是想要去青岛参加这个海军路线夏令营，或者说是去哪儿，武汉是吧，武汉参加这个空军线路夏令营都是可以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的这个10周年给大家送上了9.9元抢早鸟福利的这一个名额，9.9元可以抵200块钱的报名费啊，到时候一开团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抵了，当然还有时期的 教育专家课程的访谈视频，还有三节的直播课程，大家一对一的和教育专家来啊这个解疑答惑，相信可以帮助到不少的家长朋友。
0: 我特别

0: 别庆幸的是，我真是有幸在正好是夏令营这个年龄区间啊，我参加过一次
1: ，
0: 就是确实是
1: 卡在了16岁，是吧？
0: 至今难忘。哎，还真不是，他不是面，不是像我们这个五十特种兵已经是5到16岁。
1: 嗯，
0: 咱们我参加那个夏令营是应该是18岁上下，就是也有18岁的孩子。
1: 嗯、
0: 差不多都是10岁以上。然后当时我们一帮人在一块儿、这个其实在当时叫素质训练，
1: 是，
0: 但是特种兵题材的，我们穿都是这个军训的服装，然后大家基本上就是很像这个现代企业做的那种信任式的。这种训练，比如说
1: 你从
0: 高处倒下来，
1: 我也参加过这种，
0: 对，大家一起接，但是那时候
1: 团建，
0: 那时候我才16岁嘛，大家一块儿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分成小队，我们这个小队呢，就是当时就是也拉了一个群聊，那时候用 QQ 嘛，拉了一个 QQ 群，然后现在依旧是联系的非常的多，就是我觉得也是收获一个非常纯真纯粹友谊的一种方式，就是影响，它不是说只是当时。的一些东西，它其实很多碎片化的事儿，它可能你这一生多多少少对你都会有点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是意义所在。
1: 确实
0: 还是应该有一个，这就很重要。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这辈子也就参加过那一次，到现在记忆犹新。
0: 你是纯粹是参加的太少了，就你那是什么，我那时候正芳华啊，我16岁，16、17岁，
1: 那倒是也没有那么小，是我那个参加工作了之后，然后跟同事、领导一起去的，然后就是翻那个，
0: 那都不纯粹了，
1: 翻那个是2米多还是3米多的那个墙，我的天哪，我真的觉得太，
0: 你们那强度也太大了吧？
1: 就是翻过去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天哪，我这辈子干什么事都能成。这团队的力量真的很大，你自己站在那个3米高的墙下面，你就是说怎么可能，我怎么翻得过去，结果呢就是那些男同事们啊，然后就开始来踩着膀子上，我天哪，先有人上去，然后从上面去够你，然后下面有人托举着，你真的觉得天哪。
0: 尤其是对于现在孩子，我觉得可能比我们当年更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孩子其实离手机太近了，他们其实很缺乏这种把手机丢在一边的这种过程，这种体验、我觉得也尤其的重要啊！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1: 不要发错了。
0: 半军事化的夏令营，就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是既有军事化管理，我们教官都很多是退役军人啊。其次呢，还有娱乐性。
1: 对，
0: 因为你要是真硬训咱小孩，说实话，你们也心疼，我们也心疼啊。
1: 我们也希望
0: 孩
1: 子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然后去成长，对不对？记得回复"特种兵"3个字了。另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啊，在我们一路成长过程当中呢，也有人为我们托底，比如说太平洋保险，到今年已经成立了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可以打开微信去关注到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的一系列的活动，丰富的活动啊、礼品等大家来参与来拿走。记得在微信上您直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2: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5: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6: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5: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6: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生日快到了
2: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1: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9: 我和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0: 这个片我的票房了。
8: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1: 我猜啊，听得后来有所报啊，
12: 阿公家小鬼啊，几人啊，
8: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13: 但是今天不想我说啊，
14: 你有事是做你的，
15: 我不说，
13: 我说完我说。
8: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6: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1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8: 我想找律师。
1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听歌的时候有朋友说了，珍妮啊，今天这天这么热也是辛苦你了。其实我们就倒是还好，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倒是没有烈日暴晒，但是你们在外面这个甭管是行车啊或者说是步行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暴晒的问题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说没有太阳可能太晒不太会出现，但是会闷闷到会出汗啊，到时候呢您就多备一点咱们的洗脸巾好吧。洗脸巾带，
1: 多洗洗脸，
0: 多洗洗脸，
1: 展展。
0: 是的啊，这个跟你说，洗脸巾这个物件，咱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就开始入侵到咱们的各家各户。
1: 还真是，就莫名其妙就开始流行了。
0: 对，关键是它真的很好用，与原来那个这个毛巾，你有的时候你想不起来去洗它，或者想不起来去换它，它就久而久之它要不然发黄了、发硬了，要不然会有一些这个异味。
1: 其实啊，一切的一切都有迹可循。
0: 啥？
1: 其实我觉得最开始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卫生间卫生的一个关注，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开始接收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你包括像，这些生活技巧吧，比如说建议你说这个在卫生间用马桶的时候，记得冲水要盖上马桶盖，
0: 对对对，
1: 对对，包括这个说这个
0: 牙刷毛巾不要就是放在什么什么地方
1: 啊，就尽量不要在卫生间
0: 之类的。
1: 说是这个卫生间的这个细菌到底有多少多少，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切的根源，就是这个洗脸巾的一个，
0: 大家总算是开始注重了
1: 起源，就是这些小细菌微生物，而不是只是单纯看它有没有脏啊，有没有黑的地方呀，不是只是看这些了，而是有意识的去规避那些看不到的不健康行为。
0: 而且
1: 用纸巾的话，你就不需要再一直经历这个细菌的浸泡。
0: 对，而且就是洗脸巾它也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抛物线吧，从一开始可能大家觉得洗脸巾它的好用只是在于它方便，我不需要去经常的去淘洗它，然后用完就可以扔，但是到后来你用多了你会发现有一些啊什么掉渣的、掉屑的，包括有那种小毛毛的，就是小白毛毛，它进到眼里面也很难受。
1: 对，
0: 或者有一些它没有弹力也很难受，有弹力弹力过大了也不舒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洗脸巾呢我们就开始挑了啊，不仅要挑品牌，
1: 肯定要挑，
0: 还是要挑它的
1: 材质，
0: 还要挑它的工艺，
1: 感觉就是触感
0: 是
1: 也很重要。因为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跟这个洗脸巾的爆红也有关系，就是那时候说洗完脸最好别用毛巾的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会把你的水分全部给蹭掉。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材质的问题，就是摩擦质很强。你看那零几年的时候，那很多家庭使用的那种毛巾，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我都说不好是什么材质，就是上面好多那种跟颗粒，就其实就跟现在跟砂纸似的，对，特别拉，就那个擦一擦其实对皮肤并不好。就是很多那时候已经开始注重皮肤的保养了，就是皮肤怎么嫩怎么好，怎么帅怎么美，
0: 说白了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开始变好了，
1: 对，那段时间会有一些就是用纸巾，甚至有人就不擦脸
0: 啊，有听说
1: 啊，就是为了
0: 擦了，
1: 就哪怕拿纸巾都说轻轻蘸一蘸，然后给水分就是差不多，
0: 怕我娇嫩的肌肤被划破了，
1: 稍微留一点在脸的表皮上，
0: 角质层太
1: 也没关系啊。
0: 所以说了那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来自于 UP 商城的轻盈26年限定款的啊新款的挂壁式加厚洗脸巾。它确实是一提能抵普通洗脸巾的两包。首先它是整体加大加厚的设计，20厘米乘18厘米的这个加大尺寸，比普通款的加厚了50%，
1: 是满足了所有脸大朋友的需求，
0: 像张弛这样。其次呢，人家这个特别牛，它是用做面膜的技术还有原材料做出来的洗脸巾，
1: 这么狂、
0: 所以每一张又柔软又结实又不掉毛又不起屑，它再加上它是双面的不同的这个纹路，一面是平纹的，一面是珍珠纹的。为什么要用珍珠纹？就是有点起伏的。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现在用洗脸巾卸妆真的可以满足我们很多的这个需求。
1: 它带点摩擦力，
0: 对，它会卸妆卸得更干净，
1: 你就蹭吧
0: 啊，一张你就可以擦全脸，吸水性也很好，用完之后你还二次利用。我一般都是用完，我这边一用完，然后我把它一叠，然后放在我们家马桶后面，然后我妈看到了之后就会拿它，比如说擦擦桌子呀，或者说是擦擦鞋呀之类的，或者擦台面，
1: 对，
0: 不浪费啊。
1: 它就是非常，就是尤其它这种带摩擦力啊，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材质，其实在家里边最怕什么呢？最怕，因为我爱吃辣椒，那个油啊，你都不知道它从哪儿漏出来的
0: 哦啊、
1: 哦，你感觉辣椒没撒，但是它那个底老是有油，
0: 对，
1: 就感觉它跟底儿有一个小窟窿一样。嗯，就到处那个说汤都是这些，就是拿这种擦那个油啊，真的很舒服。虽然咱们有UP 商其实也有，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专门的这个厨房的去污的擦油的这种，但是你拿它其实也可以用，嗯、就是客厅的那种擦一擦，到处还是挺方便的。
0: 虽然，但是张弛少吃点油，够油腻了，你都。好，这一款呢是通过医护级的这个认证，达到了食品可以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所以说了那么多，想告诉大家，宝妈啊、孕妈、宝宝、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买了它，你就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也不怕。
1: 宝宝也能用。
0: 哎，对，不怕这个藏污纳垢了。
1: P.S. 宝宝指我。嗯，14种。
0: 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吧。
1: 首先，这个市面啊，一提19.9。如果说你说一提不够用，我正好买6提，别问我为啥买6提啊，因为6提我们算过了，6提是100多，你说7提我都给你算不出来了啊、嗯、不要再问了，
0: 7提我能算出来，
1: 你真厉害，
0: 因为今天89.9到手7提，
1: 那是UP商城的价格、啊、
0: 是整整的700抽哦，今天下单再送你一提，这就是700抽7提，一天你就算用2抽吧，差不多你也能用一年了，对不对？89.9，90块钱你用一年。
1: 是的，朋友们、嗯，来吧，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抽我。
0: 算了，这哪都有你的事儿呢。
1: 700抽呢？
0: 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我就怕大家就是抽这个洗脸巾的时候都觉得油腻了。
1: 那我应该换个语气。抽啊！
0: 行了，你就这是语气的事儿吗？别油，别油啊！
1: 台词的问题是吧？
0: 你人的问题，是你人的问题，我求你了。
1: 油这个问题呢，那你得用万能通啊，油车清积碳。但是呢，车型的问题呢，您得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车险，提前购买，让您出行第一步也能够安然。无忧。
0: 是的，为什么我们说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车险？因为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跟您沟通，他们对于车险的动态太了解了，就只服务于咱们交广的车主，就像是给你配了一个专属的车险顾问。你遇到了车险的问题，你随时都能联系。咱退一万步讲。咱们就是不在咱们这儿这个买车险，咱是不是交了一个这个顾问朋友，你有事没事的你去询问一下。
1: 那不行啊。
0: 可以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1: 你不能有事没事遇到车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
0: 我跟你讲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这个信任它需要慢慢建立。嗯、你问了几次的问题，你觉得人家答的你觉得哎非常的靠谱，非常的真诚，非常真心，也有可能下次你就会推荐或者选择了，这也没有什么。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1: 请问怎么抽我？发送秒杀、可以这样的问，
0: 所以啊，
1: 最好还是车险问题。
0: 这个车险到期前的30天黄金续保期内、您就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这个信息了。真人坐席团队会给您专业的建议，帮你来梳理保障，包括帮你把价格给算透了，省心省息啊，这个包括呢也省钱，省下来的这一些时间大家做点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多多陪陪家人啊，多多的关照生意啊，多多安心工作不好吗？所以赶快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早办早踏实，开车更安心。
1: 是的，朋友们啊，当然呢，这个车险服务，这是咱们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嘛。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需要去做提前量的工作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就像您要是说，我今天不想答题，我明天想答题，也可以发送游戏进群，我们提前酝酿酝酿，是吧？也可以，到时候您别到时候需要闯关的时候找不到外援，对不对？咱们的外援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0: 嗨，说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个是外援不假，但是他能不能给你说对的答案不一定啊。这个，反正有吧，大家就看吧。
1: 开始挑
0: 拨了啊，就开始看吧，就看吧，就。
1: 很高明的挑拨方式，他说的不对啊，你不要听。哎，这我想起上学的时候，啊，老师说的话，同学们，你看他在干嘛？他做的就一定对吗？你就要看他了，不要作弊啊。所以不要想着老是抄其他同学，还可能还不如你答的呢。
0: 说实话，是的。
1: 我当时心里想着，我都已经这样了，我抄谁的都比我答的好。我不是说抄是好的，我是说这个，我不认可这个能够说服我的一个逻辑。你知道吗？你多用 多讲讲道德的事儿，我就不干了。啊，我还是很遵循道德的啊，很有底线的。你说这样不对，不诚信，我没问题，老师。你要说我抄他，你别抄他，他抄的没你好，那我不认啊。
0: 张弛，
1: 他写的一定比我好。
0: 你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你真的少用这样的腔调，因为昨天已经有人在群里面发了那个公公的视频，就说你简直太像了，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像了？
1: 腔调，还懂腔调，
0: 放肆。说下次你的这个口头禅就这样放肆。
1: 我这老伦敦的口音儿，我这腔调，我还需要大家伙来给我做总结呢，一天天的啊。
0: 哎，你可能这个腔调不需要，但是我觉得装修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做一下总结的啊。恢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恢复家装节你就能够报名了，让万千业主持续信赖，包括好评持续在线的这个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我们让他来做施工，而且还专门给你配备了质量监督记者的监督团队啊，然后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帮助你来这个跟进，包括享受的三大硬核福利：工期延期赔付款，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保证一口价啊，签署闭口合同，还有发生了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都一一的让你收到囊中。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5: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4: 好喜欢！
5: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 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

0: 杨贵妃与沉香亭赏牡丹，异性传妃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回复玩水或者捞鱼啊！5月31号，咱们去到现场一起欢乐捞鱼，因为确实，我们现在进群的名额也不算多了啊。大家要赶快了，回复捞鱼就好了。
1: 当然这个夏天清水嘛确实很重要，所以说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
0: 等一下，你怎么突然间有广告片的感觉了？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
1: 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
0: 用你们老北京腔就是
1: 黑的了。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车友专属福利价，整件24瓶，咱们郑州四环内23.9元送货上门。
0: 是，就是一件，说实话啊，就一瓶1块钱不到，而且还有人工费给你送到家。
1: 天然，你1块钱不到，现在你矿泉水都买不到的啊。省内其他地区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单字发一个水就能下单，
0: 支持企业定制啊，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带回家，给咱们冲冲门面，挺好。
1: 欢迎我们这个中小大型企业批发，来我们这批发。
0: 有人问了，那我要是下2单能让张弛送吗？
1: 2单就让我送。我说那利润都不够我扫共享单车的。
0: 你可拉倒吧，我主要是怕啥吧，你就别让他送了。你我怕他给你这个送了2单到家，然后他得给你喝1单至少的。就他这么爱出汗又爱喝水的这种样子。
1: 我甚至拿着洗澡刚才。
0: 就
1: 要多买点。
0: 这个大人的这个福利咱们说完了，说说小孩，这都5月27了，马上6.1近在眼前了。发愁送给孩子什么礼物的话，那么就看一看咱们UP商城这一次的选择。其实去年就给大家有推荐，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商城小伙伴自己给自己家孩子买的，觉得特别好。于是乎今年咱们又重磅推荐一下，这是来自于小霸王儿童相机啊。
1: 我们昨天其实做了一个那个咱们6.1的产品的一个品鉴。其实首先跟大家说啊，不止这一个，我提前预告一下，后边还有很
0: 多
1: 丰富的东西，
0: 挺多的。
1: 但是咱先按逐步表啊。当时我就跟另外一个同事，我们就讨论一个事儿，我说，咱去年真的跟大家推荐过这相机吗？
0: 对呀。
1: 然后他很笃定的说推荐过，
0: 推荐过啊。
1: 我说，我为啥没印象？我想了半天，我说好像有点支离破碎的闲言的碎片化的一些小记忆。我说是不是咱卖的时间特别短？他说对，很快就下架了。
0: 是的，就是一下就卖完了。
1: 我说哎呦，那就怪不得我有点印象有点浅了，所以得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第一呢，它富含一些科技元素；第二呢，它里边带一些小巧思；第三呢，你无论是给自己孩子，还是说是什么呢，它非常适合送朋友的孩子。因为就是还是回到前面的，我觉得它很有小巧思，而且价格适宜。他你哪怕你哪怕跟他说我原价买的299，他也不会觉得就是有一种怎么说，
0: 你拿这种东西糊弄我的感觉是吧？
1: 不是，礼太重了，不会觉得礼太重了。我跟你想有点太，现在送东西不会有人说廉，现在都不送廉价的东西了，不会说是在考虑，哎，我送东西会不会廉价，都现在都考虑别买太贵的，
0: 哦，
1: 就是我肯定要买贵，但是别太贵的，因为会给人负担。
0: 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出手比较大方嘛。
1: 啊，你老担心别人嫌你廉价，你还出手大方？
0: 对呀，是这个呀。所以说就是，
1: 天哪，
0: 我是觉得是什么，
1: 那这个不适合你再等2天。你这是
0: 咱有
1: 这种大方的人，
0: 有大方的，
1: 你再等2天，我后边还有大方的。
0: 首先，我觉得“小霸王”这3个字往这一放，说实话，就是在这个儿童玩具界，大家就会觉得他响当当。就是这个这3个字往这一弄，你就首先有品质，首先你也有面子，对不对？其次，它的专柜销售价格299，其实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专柜买过的话，再来咱们这儿看的话，你会觉得你亏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下单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到手89.9元，
1: 没错。
0: 关键是咱们还送相机保护套啊，保护套这个 ABS 的这个硅胶材质的，非常安全，而且又耐磨又耐摔，再送你1年的质保，买回去放心给孩子玩。蓝色、粉色两种颜色，大家自己去选择去适配。我个人就是认为蓝色我喜欢。 真的很适合我啊。
1: 所以说朋友们，
0: 回复秒杀，
1: 哎呀，牌子名字响当当，质量更是硬邦邦。
0: 等一下，
1: 回复秒杀，把它拿回家，帮我们请苍苍。
0: 等一下，你这又是哪儿的口音啊？这已经不是北京了。
1: 我这是
0: 自创。
1: 我这是纯腔调。嗯 嗯，玩腔调的。
0: 好了，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也挺有腔调的啊，而且一说到他的名字，就跟刚才我是说在游戏界，对吧？这个小霸王一样，咱们在护肤界 SK2 前男友面膜，你就说是不是响当当？
1: 谁没做过谁的前男友呢？真是。
0: 这昨天给大家介绍过了啊。
1: 谁
0: 为什么要叫前男友
1: 面膜？谁不希望？我的就是我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在脑海中经常日思夜想的一个画面，我的前女友非常狼狈和憔悴的在舒西的那条街，然后我们也不曾寒暄，然后看着她那个样子，我
0: 哦，你是想这样啊？
1: 她眼中含着泪水，我仿佛看到她脑海中想的是，哎呀，离开你过得真差。
0: 你这确实是无数次自己得幻想，
1: 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我们还是走过那条熟悉的街，我会不会，
0: 你行了，你不会唱就别唱了，
1: 我突然的出现，然后看我有坐着豪车，
0: 然后看你在这
1: 精致的妆容，我在路边啊，我在路边
0: 狼狈的像
1: 默默的走着，
0: 哎，那
1: 甚至还没打伞。
0: 我突然间认为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他把路走窄了，他甚至也可以叫前女友面膜。
1: 我也得用。
0: 你也得用，万一人家给你发了请柬。
1: 对，他不能输给我，我也不能输给他们。
0: 我觉得是，那你得多备点。咱们今天这可以啊，专柜一盒十片，基本上算下来一片120块钱，咱们1190块钱，1200块钱就得要打不住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的618超值抢先购，大家一盒十片只需要3.3折，399就可以带走一片，不到40块钱。张弛，为你的前女友一人花40块钱，可以吧？
1: 这叫为我前，你首先你说的完全错了。什么叫为我前？这是为我自己。
0: 对呀，
1: 那是为他吗？我只是一想到如果这画面是颠倒过来，我很憔悴的。在哪儿？我天，我憔悴的一面给你们看就行了，给他们看是不行的。
0: 十片够你用不？差不多吧，算算。
1: 不够，不够。
0: 四舍五入。
1: 不够，因为我要应对突发情况，所以我一直保持我的，你知道吗？
0: 今天40块钱就能敷到 SK2 家的经典的爆款前男友面膜啊！体验到的是精致的护肤感觉，很超值了！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关键是今天下单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到手30克，专柜都得要500多块钱。
1: 对啊，30克就是基本上他们这正卖的这个量了。
0: 正装啊，差不多了。所以回复"大牌"，而且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这个价格，这个赠品的力度真难得，今天最后一，哎，不是，今天倒数第二天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
1: 尤其是朋友们，我是

0: 一盒不够用，我确实不够用，
1: 因为他脸大。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是没机会见着我前女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见着的，所以我不够用，我多买点，因为我随时应对的，我可能往后的几十年，我一直就是属于备战状态。
1: 等一下，那个在线呼叫张弛的前女友们。
0: 但是朋友们，你们如果你们比方有的经历办公室恋情。
1: 不一定非得用到这个，
0: 或者是
1: 场合，不是
0: 前任跟你是一个小区的
1: 啊，
0: 那你这就是有针对性的可以用一用。
1: 那你是挺针对的，倒也是，哎，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送一首送给前男友前女友的歌。气氛都到这儿了，
0: 不太对吧？
1: 都到，哎，他真的成为了你的前任，你才能够唱这首歌呀、啊。他如果是现任，
0: 获得了唱这首歌的资格，但是唱不上。那你自己决定。
1: 他的名字叫做你快回来。
0: 没毛病。
1: 今天就到这儿了，
0: 拜拜。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这个进行高速焦作段在44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单方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啊，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被占用了，只剩下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来变道啊。进行高速焦作段44公里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看的通行状况也是很不错的啊。不过呢，这会儿陇海快速路好像东向西方向啊不太好走，就是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啊，再往西走啊，要过了未来路，一直到接近城东路这一段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你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发短信加微信啊都可以。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私信找到我。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北京汽车制造厂不能再用北汽标志啊，这个关于这个北京汽车啊这几年呢也确实有一些消费者会混淆。为什么会混淆呢？因为北汽集团和北京汽车制造厂啊，它从很多年前就已经不是一家企业了，但是两家企业因为长期以来用的这个标志标识啊可能都差不多，导致很多消费者呢就分辨不太清楚啊。于是呢北汽集团为这个事情啊这几年也一直在不停的发公告啊，包括去法院起诉。那日前啊这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呢就对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咱们说那北汽集团啊，诉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二审判决咱们国家是二审终审制啊，就二审就终审了。驳回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这个上诉啊，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也就是判决啊，这个北京汽车制造厂停止使用含有北汽字样的企业简称，登报消除影响，并赔偿北汽集团经济损失28万元以及合理开支2万元。据了解啊，这两家企业它的纠葛呢源于一段同源的历史。1951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北京汽车制造厂啊，这是1951年成立的，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就新中国成立之后创立的第二家大型的汽车企业。到了1994年的时候，这个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啊就成立了，也就是说这个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当然成立之后就变成一个集团了。变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呢就是北汽集团的前身啊，就是1994年成立的。当时呢北京汽车制造厂也是这个集团底下的一个子公司。但是从2015年开始啊，就经过一系列这个改革之后，从2015年开始，北京汽车制造厂呢就彻底脱离了北汽集团的这个体系，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到了2020年的时候，山东富路集团收购了这个北京汽车制造厂的一些股份啊，就间接控制了这家公司，重新开始发力造车。到了2023年的时候，更具实力的啊，同样是山东的一家企业，叫山东魏桥集团的啊，就这个控股了这个北京汽车制造厂，等于说把这个北京汽车制造厂又从这个山东富路这儿又买回来啊，开始打出212牌。212当时的一个吉普车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一个 SUV 车，越野车啊。这个时候就引发了北汽集团的警觉啊，因为后者呢，因为前者啊，就是山东这个魏桥集团控股了这个北京汽车制造厂之后呢，就开始把之前的历史啊，这个名牌都打出来，包括这个212吉普之类的啊，这个行为呢也引发了北汽集团的警觉，所以北汽集团后来也不止一次的就发出这个公告啊，包括在2024年6月7号的时候，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就发布了一个澄清声明，说近年来北京汽车制造厂啊，在其产品宣传。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

0: 公司名称上呢，使用北汽集团的北京、北京汽车、北汽等商标字号，多次提到像井冈山啊、井冈山啊、这个212等北京汽车这个工业的历史啊。那北汽集团呢，在此澄清，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啊，是一家生产基地，主要位于山东青岛的民营企业，和北汽集团没有股权关系、产权关系，北汽集团不对相关产品售后以及服务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后来双方也一度这个一度啊就诉诸法院，2025年的11月啊，北汽集团一审胜诉啊，但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呢不服上诉啊，上诉了之后呢，如今是这个终审啊落锤了。那今后呢，北京汽车制造厂啊，就是青岛的这家民营企业，就只能使用全称啊，它的全称就叫北京汽车制造厂嘛，使用全称或者 BAW。啊，这样一个标志开展经营，不得单独去使用，北汽简约的这个字样啊，消费者呢可以清晰的去区分两大车企的主体，避免这个品牌的混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说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也是咱们最近啊热卖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那10万车主啊都在用，用出来的好口碑。除完积碳之后，这个车呢开起来更加的灵动，像新车那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排量啊不觉得那么小了，就是你要不你开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总会觉得自己的车比较肉啊，所以除出积碳就会好了。那对于这个万能通的使用感受啊，咱们很多车友这个使用完了之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好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上个月开始的时候加了第一瓶，前几天时候加了第二瓶，目前跑的震动是小了一点，其他的油耗目前还没有特别关注。第三瓶下一箱油再加一下，到时候看看油耗是降低了多少。
9: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那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0: 对，因为发动机有了积碳之后，其实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一车开的比较死劲，就是说油门比较重嘛，其实就是这个动力受限了啊。咱们这个清一下积碳啊，让这个油路更加的这个畅通啊，这样对动力恢复是非常有效的啊。而且呢，你清完积碳之后，动力这个恢复了啊，也更加省油啊。如果您的这个爱车呢也开了3-5万公里，建议可以除一次积碳啊。如果是7-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建议您这个就买咱们套装。

0: 话是里边是三瓶啊，这样的话因为你一瓶不够用的话可以买三瓶啊，咱们有这个金装的一个套装啊，一瓶是99块钱，那个金装的套装呢是239啊，除积碳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帮助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第一位朋友是段女士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段女士，什么事情啊？请讲。
2: 就是5月5号的时候，孩子的脚扎伤了，然后带他去那个卫生院，就近的卫生院去打那个破伤风的针。当时开单子的时候，我跟医生说了，我们要用医保，然后他说就是不能用，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在其他的地方，就是远的地方问了，就打电话问了，他们说能用，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人别的地方能用，然后他就说他确定这个药不能用。然后后来嘛，就是我就给孩子打了，打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又去问了两家，这个确定能报，然后我也问过那个医保电话，就我打医保热线问了，让他们查了，他们说这个药是可以报销的，然后现在等于是这个医院他没给我报销，我也去找过他，也跟他说了，他就说不能报，现在就是没人管这个事儿，我也给那个卫生局也打电话了，然后他们都说都不管，反正就是各种推脱吧，就那种。
0: 就是因为有一些药它是医保外的用药啊，比如说同样是治感冒的，一个呢啊就可以在医保内的这个名录当中是可以报的，一个是不可以报的。你有核实这个药的名字是吧？
2: 对于这个药的名字，我打医保电话，我问了，把这个名字都报给他了，他们说了，这个是在医保范围内，属于乙类药。
0: 但是他们医院就是说不能报。
2: 对，然后他们就说从来没有报过这个药。
0: 白沙镇卫生院是吧？
2: 对。
0: 这药的名字叫什么呀？
2: 药的名字是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0: 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你这样，你稍等一下啊，我们这个导播已经联系到，这是白沙镇卫生院办公室，吴女士在线上，我们把这一块接上来吧，好，让双方也沟通一下啊，两个人都在吧。喂，你好，是白沙镇卫生院吗？
3: 哦，是啊。
0: 哎，我这边河南
2: 球蛋白。
0: 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你这样，你稍等一下啊，我们这个导播已经联系到，这是白沙镇卫生院办公室。吴女士在线上，我们把这一块接上来吧，好，让双方也沟通一下啊，两个人都在吧。喂，你好，是白沙镇卫生院吗？
3: 哦，是啊。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才我们接到这个听众段女士的一个求助电话，她说5月5号她的孩子啊，

0: 得问那个，得落实一下。
1: 那你落实一下吧，因为这个段女士说她到这个医保部门啊打电话呀，或者咨询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诊所、卫生院啊、医院都去过，都问了，说这个医药确定是在医保报销的范围之内的，麻烦您在这个帮忙核实一下，给段女士一个回复，好不好？
0: 好，可以
1: 啊。那一会儿这个段女士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都留给你，你不要挂电话，好不好？
0: 哦，可以。
1: 好，来，相关的资料咱们交接一下。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节目组啊。说了半天，这会儿口有点渴啊，喝水要解渴，优选这个好水源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纯啊，天然原生水，咱们这个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啊，矿物元素，口感呢是比较的柔和顺口的啊。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福利价，一件整件是24瓶，郑州四环以内23.9元给您送货上门价啊，送货上门价，郑州四环以内，郑州市四环以内送货上门价23.9元是整件24瓶，省内其他地区2件包邮53.8元啊，2件包邮53.8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也支持咱们企业定制啊，把天然矿泉水带回家啊。企业定制，比如说您想印制企业的名称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啊。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啊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那在5月31号之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啊，参与到这个线上粉丝节的活动。太平洋产险啊，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这个活动啊，还有礼品啊、奖品等着大家。记得啊，微信您打开之后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公众号就可以了。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中西部北部偏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全省27到29度，最低温度中部、西北部、西南部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时候，我省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啊，今天呢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是23度，最高温度28度。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也感谢一下咱们听众老爷们啊，因为大家这会儿都在帮忙查这个药到底能不能报销，这大家查出来这个结果也不一样，我估计这个查询的这个平台啊，网络也不一样啊。比如这位朋友应该是用元宝查的，就是所谓人工智能啊。他说乍得，这位朋友说，海洋老师啊，元宝说了，说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针是可以报销的。蓝东波说那个之前说是有报销限制啊，但是呢他应该说的是这个叫狂犬病疫苗啊。这位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因为是被钉子扎伤了，孩子被钉子扎伤，她打的是破伤风的这个疫苗，所以大家查的时候，我不知道查的是那个破伤风疫苗还是那个狂犬病疫苗啊。微不足道里就说了，说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法不一，有的说免疫球蛋白可以报销，有的说不。

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还有的说部分地方可以报销。阳光普照啊，就说了，说我搜了一下，好像什么职工医保可以报，新农合现在报不了啊。没关系，我们等这个卫生院再查一下吧啊，查一下再给大家这个汇报啊。也辛苦大家了，谢谢谢谢啊。咱们这个开车通勤啊，或者周末自驾啊，最关心的 不只是这个油耗，还有这个车险啊，车险的生效终止日期啊，都是要这个操点心的，因为确实有一些车主啊，会出现那个车险都到期了，自己还不知道。尤其提醒哪一类车主啊，就是你的这个交强险和你的那个商业险不是同一天买的，这一类的车主是最容易忘掉自己这个续保的啊，不是忘了交强险，就是忘了那个商业险啊，这个比较麻烦，因为日期不在同一天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这个时常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包括有一些车主觉得那续保时间还早着呢，就一直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啊。这个到根基的时候，要么忘了，要么这个慌忙手忙脚乱的啊去续保，这都不太合适啊。您如果想给爱车续保，最好用的一个办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不能说最好用啊，最好用这个最字不科学，不合法，对吧？但是就相对来说啊，咱们说相对来说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好的办法啊，就是您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实力强大的优质的保险服务啊，不会让您这个在该续保的时候接到陌生的电话啊、短信这个链接呀、微信的一些这个推销啊。啊，买到那些假保险啊，什么汽车服务公司的呀，统筹保险啊，买了之后没人赔啊，找不到客服，对吧？啊，所以您这个很放心的，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呢留下你联系方式，咱们这个交广车友们专属的专业的坐席团队给您一对一的服务啊，您的爱车经常是出差呀、跑长途啊，还是一般都在市区用，对吧？这个险种该怎么选，怎么搭配，哪一些咱们就不需要买了，哪一些是最好你买上啊，对吧？这些咱们都有专属的这个客服给您服务啊。只要车险买的到位啊，不一定花那么多钱啊，也可以保障的很全啊。所以您的爱车该续保的时候，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快到暑期了啊，咱们把车给他检修一下，除除积碳啊，上好保险，然后呢咱们就该迎接欢乐的暑假了啊。其实说到暑假啊，确实这时间不远了，因为你看现在已经五月底了，咱们这个在六月几号啊，六月六号六月七号吧，反正就那几天就该高考了，是吧？

0: 9，咱们到时候报名的时候抵200块钱，而且呢这9.9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三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直播课啊，9.9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啊，这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这个报满就停止了。需要的话，想提前给孩子啊预定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高速方面目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这个京新高速的交作段44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大概保费950。发生两次的系数1.2，保费大概1140。上一年度发生三次事故的系数1.5，保费1425。上一年度发生四次有责事故的啊，但就是这些事故都是你有责任的事故啊，不一定占主责，只要你有责啊，你次者也是有责事故啊，系数1.75，保费就1662.5啊。五次以上事故的系数2.0，保费1900。啊，也就是全国交强险的一个最高线了啊。对于遵纪守法、开车这个安全的、违法少的啊，更有利啊。如果对于这个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的，那就可能就不太有利了啊。所以这个咱们抓紧时间，该续保续保啊。5月31号呢，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啊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着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一次集结了清凉、刺激与浪漫啊！您可以发送"玩水"两个字来报名。这次活动呢，我们联合了奥帕拉拉这个水公园联合举办的啊，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了，有白沙滩、森林湾，还有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给您这个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啊，这个发短信加微信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呢，您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你私信我也行啊。这个就是在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就能找到我了啊。还有朋友问这两天怎么没开这个抖音直播啊？因为我开那个抖音直播呀，我一说那个保险的广告，抖音就踢我啊，踢了我两次之后啊，我最近有点恼，我就不啊。微信好友爱你，哎，你说你好啊，我看到你们直播车了，在祥盛街那边啊，看到我们直播车了啊，谢谢您的关注。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郑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你好，郑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3: 嗯，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京东上面买的那个 UCE 维生素，我老婆吃的，然后买回来之后，叶黄素打开。就吃了2粒，最多3粒吧，就是我不100%确定，但是第二天就发现各个节目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网络都发他家这个产品是假冒伪劣，是这样情况。然后发现完之后第一时间联系就是店家，让他就是说是给退货退款，他说那你打开那一瓶退不了，然后是完整那一瓶的话可以退。我说你的产品有问题，这我吃了也不放心啊，也不敢吃了，所以说

0: 这合情合理啊，你抓紧时间给我退了。然后他说不行，后来我就联系那个就是京东客服，客服说这个事情稍微等一下，暂时还处理不了，他一直拖了好久，没办法了。然后就是我又打那个广州的那个12315，他们那边延期了两次，时间都用完了。然后打就是上周吧，上周周五给我回复说是已经立案了，说等查的结果。哎呀，时间太久了，我没办法了，我说让咱节目给帮忙协调一下，处理一下。
1: 两瓶当时说退一瓶，给你退了没有呢？
0: 那一瓶也没退，因为当时那个就是客服说，他说暂时还不行，说你要不然再等等吧，等等这个事情看怎么那个的话，两瓶一块退，他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也想着是一块退了最好，也结果那一整瓶也没有退。
1: 现在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他这个事情呢，确实闹得比较大，因为很多消费者啊，都买了这个产品，因为他宣传的是什么澳洲什么进口，
0: 对对对，
1: 后来你买的还真买到这个时间节点上了，你是3月27号买的是吧？
0: 对对，现在对，应该是那个时间，
1: 对，3月27号买的，然后4月1号央视曝光啊，这个。4月1号，据这个因为央视其实4月1号曝光啊，它曝光了之后呢，好多人认为啊，这是不是愚人节？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品啊，他说他是澳洲的，并且他有写有地址啊，说是这个澳大利亚什么墨尔本丁格利葫芦啊，什么1-5单元28号，然后央视记者就跑到当地去看了一下，发现这个。叶黄素其实它是一家汽修厂啊，然后呢，就是很多网友就看了就笑称啊，说是不是这个央视搞这个，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啊，确实我估计到现在比较难办，因为很多消费者都买了他的这个东西啊，都等着这个在一个最终的处理意见的。这样，我们反映给京东客服看看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好不好？
0: 行，海洋老师，谢谢。
1: 你是买了两瓶，花了多少钱啊？一瓶是300多块钱吗？一瓶是多少？100多。
0: 一瓶是100多，两瓶是300多吧，不到400。
1: 哦，两瓶300多块钱是吧？
0: 对对对。
1: 3月27号买的。好的，我们反映给这个京东吧，看看他们怎么去处理，好不好？
0: 行，好的，海老师。
1: 咱们先说到这儿，来，我们把京东客服给请上来。这是买的这个优思益的叶黄素啊，因为这个产品一直宣称自己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啊，是进口的。后来央视记者跑过去之后，发现他登记的地址是一个汽修厂。喂，你好。
2: 你好。
1: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才咱们一位消费者郑先生啊，说是3月27号呢，在京东叫一个海外官方旗舰店，我看不了他这个，他叫UTHT 啊，这样一个英文名字的这样一个网店吧，就买了两瓶那个优思益的叶黄素啊，花了300多块钱，订单编号是34504600050599913，麻烦您记录一下，好不好？34504600050599913。
2: 这边是有这个单子
1: 啊，有这个单号是吧？
2: 嗯，
1: 啊，就是这个，他买了之后，结果到了没两三天就发现这东西被爆出来说是个，反正假冒伪劣吧，就是涉及到一些问题啊，然后就要求退货。然后当时这个商家说你其中一瓶打开了，你吃了2粒，这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说已经开封了，就拒绝退款，一直到现在没解决。但是7天无理由退货，指的这商品没有问题。然后呢，消费者他自己买了之后又后悔了，并且仅适用于网络网购，在这种情况下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是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它比较特殊，它不属于这个，它属于产品的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啊，或者其他原因啊，不属于消费者的问题啊，所以它。不应该适用的是7天无理由退货啊，应该这个你们平台介入一下，看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好吧？一会儿我们把投诉人这个郑先生联系。

0: 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好不好？
1: 您好，这边给您带来不便了。您这边所说的问题点呢，我们这边的话是需要给您做一个相应的话，升级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确实不好意思，给您带来不便。
0: 没关系，你还需要再转接一下电话吗？不需要了吧？
1: 这个电话我是肯定是要给您到转接的。
0: 哦，转接到你们的什么什么高级什么什么客服那？
1: 对。
0: 你直接转交给他，我还需要再跟他说一遍吗？
1: 可能是要重新说描述一遍。
0: 那行啊，那你转接吧，我等着，我先进广告。好，谢谢你啊。我们先进广告，没关系啊。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说到装修啊，现在业主们装修这个心理普遍是既期待啊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肯定这个期待住新家，当然担心呢也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用到的材料很多，装修的环节很多，就是怕踩坑，有一些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增项加费用啊，或者这个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啊，遇到这种情况确实让人非常着急。那如果您担心踩坑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举办的那个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啊，您可以关注一下，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啊，您可以放心来装修。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这个团队啊，监督整个施工过程。那施工呢也选择了让万千这个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这个企业华普装饰啊，做这个施工服务啊。您报名参加咱们家装节之后，还能享受到以下3大硬核福利。首先就说到那工期啊，大家都怕这个拖工期，所以我们这个官方家装节啊，商城宠粉价，轻盈加大加厚的这样一个洗脸巾，到手6提只要89.9啊，是6提啊，只要8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1提同款的洗脸巾，相当于7提到手89.9，整整700抽，一天用2抽，差不多用1年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秒杀”2个字啊，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好了，这个还在转接当中啊，我们导播呢会给会跟他去交流啊。对方这个转接到了吗？这个京东转接到了吗？啊，他转接吧，一会儿接到他们高级专员那儿，你给他说吧，咱们节目就不再说了啊，让他们转接一下。好了，今天呢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7: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8: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9: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

0: 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三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通行变化，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的位置，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拥堵已经接近1公里了。各位请注意提前向左变道避让通行。水湄高速方面，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这几天呢也放晴了，这周日呢我们有一个捞鱼活动，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请您和孩子呢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还有大张弛带您啊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咱一次啊极其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呢由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发送玩水就可以免费报名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瘦瘦啊，昨天我替你做了一个梦。
3: 替我做梦？
2: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梦啊，就得符合你的人设。
3: 没听说过。
2: 你先别着急捧哏啊。
3: 啊，你说
2: 具体是什么梦呢？昨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啊是空姐。
3: 啊、
2: 哦。正在服务这个一个航线上的人，然后呢，飞机啊就是平稳降落，但是呢还在跑道当中滑行。
3: 哦。
2: 这个时候啊，就已经有旅客按耐不住，就站起来开始拿行李了，
3: 想要下飞机了，
2: 但是不安全，对不对？于是呢，我就开始播报了。
3: 哎，
2: 我本来原先想的播报应该是什么呢？
3: 啊、
2: 嗯，大家知道，听过那个飞机客舱里面的那个声音，
3: 听过。
2: 哎，对，就是那种，
3: 女士们先生们，
2: 对，女士们先生们，就又怕打扰你，但是。
3: 一定要轻着。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呢还在滑行，请您保持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坐，飞机停稳以后呢再去拿行李
3: 啊。对、哎、
2: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3: 是
2: 肯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解安全带。
3: 那你在梦里面得夹着说话呀。

0: 那我当时我拿开对讲机啊，我在梦里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啊滑得还行，请您把，你说这像不像你的作风？啊，是不是你的 style？
1: 滑得还挺溜，请大家稍事等待啊，一会儿门开了啊，门开了再站起来啊，脚都收一收，
0: 滑得真棒。
1: 评论区打一个666啊，
0: 还在滑行，滑的还行啊。来吧，周三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弛哥，你梦里面你有没有穿裙子、高跟鞋啊什么的？那个小围巾。老带派了。
0: 小围，我还得把我的头发呀、挽在后面，有个揪揪，是不是？
1: 羡慕人。
0: 真的想还想问问各位呢、如果说这个空姐空少啊，大家坐飞机的时候更愿意让瘦瘦为您服务呢，还是更愿意让我为您服务？其实我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
1: 你问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0: 对，你俩一起上。我这服务人员我不嫌多、
1: 我不挑、
0: 对，来，周三的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些好玩的事情。
2: 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0: 早点，这个第一件事啊，来自于杭州网的消息，说5月25号，山东潍坊啊，这个有一个大爷呢，就在市场上卖自家的这个樱桃。樱桃熟了嘛，但是呢，却意外的用100块钱呢，卖出了自己身上的一件旧蓑衣。
1: 还有意外之事，
0: 就是大爷不是在那个村里来的嘛，然后呢有一件蓑衣啊是自己编织的，
1: 纯手工，
0: 山里人的这个手艺，结实防雨还透气，穿十几年都不坏。
1: 你看看
0: 啊，网友都说了，哇，大爷穿着蓑衣卖樱桃的样子特别像那种武侠里面走出来的隐居高手
1: 啊。那倒是啊，有那种感觉。
0: 那个蓑衣啊特别的精致，尤其是那个视频里面，我也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蓑衣里面的那个结构。外面呢像毛毛躁躁的那种，就是这个杆啊，然后扎人的那个东西啊，但是里边特别的丝滑，
1: 特别的这种精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啊。
0: 行，回复聊天俩字您也能看到这个蓑衣里边那个结构啊。
1: 对，然后里面的细节部分您都回复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
0: 真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特别像一件艺术品一样。
1: 是，你想想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这还吟上诗了，怎么讲？
1: 穿上这个蓑衣钓鱼、就算钓不到鱼，也是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感觉呀。我就往那一站，别管我的收获如何，
0: 那是，
1: 我就是高手吧。
0: 而且就是，甚至让别人怀疑你就算钓不上鱼，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钩子呀本身就是直的。你属于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1: 还有那种意境。
0: 对，而且你看你刚才吟唱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下着大雪的这个江面上，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你一个人在那儿
1: 甩杆，
0: 瑟瑟发抖的这个甩着自己的杆。鱼说了，这大冷天我都不出来，你看他还出来。
1: 你看他多行的好，我耐冻了。
0: 蓑衣不错啊，
1: 倒是美丽动人。
0: 那我也会啊。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上过学，
0: 对不对啊？你这么一说，那个竹杖多少钱一根？
1: 我也想要。
0: 芒鞋怎么卖？这蓑衣要不帮你放在那个转转上。

0: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哈。
1: 哦，还有一个新闻呢，
0: 还有一个新闻啊。
1: 啊，这个截住音效点早了。
0: 大家回复聊天，接下来这个新闻啊你也是可以看到视频的。
2: 哎，
0: 说最近啊在山东理工大学迎来了70周年的校庆。
2: 嗯，
0: 学校呢是直接放出了硬核福利啊，5月24号到28号也请咱的这个校友免费洗澡了。
2: 嗯
0: 啊，网友就调侃说
1: 免费什么
0: 洗澡。
1: 这是谁想出来的这个福利啊，
0: 可以回到母校洗香香。
1: 哦，
0: 然后网友就调侃说谁不想拎着洗发水沐浴露回母校，是不是
1: 谁想呢，
0: 跟着昔日的好友
1: 想知道谁想呢，
0: 坦诚。

0: 相待，是不是？学校后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了，说确有其事啊。不过浴室呢是不提供洗浴用品的，需要大家自带。
1: 哦、哎呦，这一下啊，把我拉回到那个，就是集体澡堂的那个年纪，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应该是都有独立卫生间了，能洗。以前都是拎着那个小篮子。里边毛巾、沐浴露、浴花什么的，然后三两结伴成群的往那个学校的澡堂去，
0: 哎，
1: 浴室去，
0: 嗯，
1: 哦，不过也能理解啊，各位朋友们，
0: 嗯，
1: 这个你不管是什么小福利，乘以全体师生，那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对啊，咱人多呀。
1: 对，我估计校方也是想了半天，发现还是水费能扛得住，要不请大家洗澡吧。是吧？
0: 我第一反应是嫌我脏吗？还是说接风洗尘？对对对，需要这个接风洗尘一下。
1: 接风洗尘这个说法比较好
0: 啊，这个好听，这个好听。
1: 嗯，
0: 谁不想风尘仆仆的回到学校，然后洗一个免费的热水澡呢？
1: 对呀、
0: 啊，舒舒服服的。
1: 有校方有没有考虑过，其实我们不回学校的话就不会风尘仆仆了，
0: 这一路上的奔波是不是，
1: 对不对？
0: 不过这个回忆啊，一下子就让我拉回到了十几年前，我在开封上大学的时候，跟我那个室友，我们俩一块互搓背，但是他嫌我的背宽，感觉自己吃亏了，
1: 每次都吃大亏。
0: 对，说说你这个背后啊，我用的是力，跟你搓我的背力道可是不一样。
1: 我既不吃劲儿，我还细皮嫩肉。
0: 哦，
1: 说说你这一身腱子肉，
0: 你这
1: 怎么练的啊？你就搓一面，我给你搓三面啊！
0: 天赋啊！
1: 是不是搓的时候说你放松，你别吃劲儿，我感觉你背可紧。
0: 我真的已经放松下来了，朋友，非常放松，都快睡着的那种了。
1: 这是山东理工大学校庆70周年，
0: 嗯，
1: 一般都是几十周年的时候，肯定是比较隆重一些。
0: 那可不得大
1: 过
0: 一下
1: 啊！有的人家这个发东西的，
0: 嗯，
1: 然后硬核福利的，这边请洗澡啊！校友表示：哇哦，
0: 哇哇哇哦，
1: 这是我的母校，这是我见过的最小方的母校。
0: 最小方，你等会儿。我得反应一会儿。
1: 别人母校大大方方，母校最小方。来，这个马上呢，我们就要送走，新的一批毕业生了。
0: 哎，
1: 嗯，他们呢也要告别自己的母校，去迎接最新的副校。哎，不是副校。就去到崭新的这个学府和殿堂当中去，
0: 换一个环境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怀念一下自己的母校啊。
0: 嗯，
1: 可能这些刚毕业的朋友们呢，现在啊，作为局中人，还感觉不到那份眷恋。
0: 哎，
1: 有的时候啊，你故地重游回到自己母校的时候，
0: 嗯，
1: 哇，就是尘封多年的记忆一点一点变得清晰的时候。你其实感慨万千。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正好也来聊一聊毕业季的事儿啊。
1: 哎，说一说这个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
0: 哎，
1: 说哎呀，母校，
0: 嗯，
1: 母校的什么你记到现在？
0: 最怀念。
1: 我们来说一说。
0: 哎呀，当年我们这个母校的图书馆呀、篮球场啊，也不知道现在建成的怎么样了，设施如何？
1: 哦，就是一般都有一些在建的这个图书馆、篮球场，
0: 没赶得上
1: 啊。你像我们学校的这个游泳池，哎，我一毕业它就
0: 好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寝室的空调，我一毕业它装上，
0: 用上了，
1: 哎。
0: 所以说装修得趁早啊，早装早享受。如果您这边需要想要这一块省钱的话、您直接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啊为大家甄选到的河南头部装企。
1: 是，
0: 而且咱们平台上面还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您，我们记者也会全程为您来保驾护航啊，加上一下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
1: 嗯，是的，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那也别忘了跟我们来说一说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我是张晨。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怀旧的主题啊。
1: 来说说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
0: 啊，兰东坡今天来的挺早。
1: 嗯，他说三号食堂一楼的快餐，他们家的红烧肉绝了。
0: 嗯，
1: 做的呢仅次于我。
0: 哦，绝了还仅次于你。
1: 那个时候一拿到生活费啊，那都会往这个饭卡上充100块钱的保命金。
0: 就是这100块钱是说什么都不能动的。
1: 一荤两素，
0: 嗯，
1: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块钱左右吧。
0: 一荤两素这个3块钱。
1: 嗯
0: 啊，红烧肉。啊，相信每个食堂啊，它就是每个学校的食堂都有几家比较绝的
1: 啊，对
0: 啊，
1: 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蓝色旋律就说了，
1: 说怀念打饭叔叔的手啊，他发抖的那个手现在还很怀念呢，
0: 就特别怀念打饭叔叔发抖的手、
1: 嗯、
0: 啊。那红烧肉打了半天以后，发现你
1: 全是土豆，
0: 对，
1: 剩下一两块全肥肉。
0: 贾继东说了，
1: 说求证实啊，
0: 啊，
1: 你们两个人谁为了吃自助餐，
0: 嗯，
1: 3天不吃饭去了吃了个自助餐，然后还进医院了。
0: 哦，
1: 还有就是池妹子啊，去哪里能够吃到自助的烩面啊？
0: 你们在群里边都聊什么了？
1: 是谁走漏了什么样的风声？
0: 首先这个当事人是我，就是我吃自助餐吃到急性肠胃炎，然后住院了这个好几天、
1: 嗯、是吃不消了，
0: 等于说是自助餐呢是100多，
1: 嗯
0: 啊，然后
1: 住院
0: 花了3000，
1: 自首五入、嗯、3000多的自助餐吧，
0: 啊，
1: 餐标不低。然后又说到自助烩面了呢，
0: 嗯，自助烩面是
1: 嗯
0: 吃有一家这个大盘鸡，然后可以免费下面
1: 哦，
0: 所以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
1: 嗯，
0: 你被激发出潜力，他一定是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1: 嗯，
0: 我跟我室友一块儿去吃的、
1: 那个，
0: 他也是个大胃王。
1: 那个时候年轻啊，是不是？
0: 说下片面吧，他说行吧，
1: 嗯，
0: 然后又下2片，我说吃饱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再下
1: 点，
0: 行吧、啊。连续下了大概8-9片面以后，
1: 嗯，
0: 我说，因为他绰号叫猫嘛，
1: 哎，
0: 我说猫哥。再下2片吧，
1: 嗯，
0: 他永远是2字儿，行吧，
1: 行，能陪得住，
0: 行吧，
1: 哎，后来老板实在受不了，给你们俩一团面疙瘩，自己活吧，
0: 自己，
1: 好吧，
0: 后来第二天去那个烩面啊，就是前2片免费，
1: 嗯，
0: 后面就是1块钱1片了。
1: 从他俩以后
0: 给人吃收费了、嗯、啊，哎，还有就更多的这种事儿，有我们去吃火锅也是下面，
1: 嗯，
0: 6个人大概下了27片面，
1: 饿
0: 啊，而且是吃完火锅以后说老板开始下面吧，
1: 嗯，
0: 先给我们下，说6个人那先下6片面吧，
1: 哎，
0: 老板说呀，你们都吃成这样了，
1: 嗯，
0: 先给你们下4片面免费绝对管够，先给你们下4片，你们要是觉得不够，
1: 嗯。
0: 你们就再要，再给你们下，别吃不完，
1: 别浪费啊！
0: 当时我们6个人啊，相视微微一笑，说：“
1: 呵，
0: 行吧。”又是这俩字儿，
1: 行
0: 吧。
1: 于是呢，激起了6个小伙子的战斗欲啊！
0: 嗯，然后老板再下4片，
1: 哎，
0: 老板再下4片，他不是上一次上线就是4片吗？不给我们下6片，嗯、老板再下4片。当吃到第10几片的时候，老板直接把那个拉面的那个小推车就推到我们桌边，就不走了。
1: 你看看。
0: 他走也是
1: 走不远，
0: 走不远。风轻云淡也是啊。
1: 说张弛，你上大学的时候吃那个大盘鸡的自助烩面吃了多少？耶，你的这个事儿大家还都知道啊。
0: 行，别老说这个我的事儿了
1: 啊，
0: 哪天有空再拿出来。王胖妞说了，
1: 说瘦瘦啊，张弛就是欠揍型的。
0: 嗯，
1: 你休假那几天，他嘚瑟的都快飘起来了，还不停的在直播间里面蛐蛐你呢。
0: 不是
1: 当面开打，来来来，
0: 不是姐妹，胖妞
1: 啊、
0: 嗯，咱们平时关系还行吧？怎么突然就把这种信息发到我们的后台上了呢？
1: 熟吗？不熟啊，
0: 纯挑拨呀，这是，就瘦瘦、嗯、瘦瘦，
1: 你别
0: 休假走那几天，
1: 哎，
0: 我可是天天以泪洗面啊，茶饭不思啊，
1: 哎呦，
0: 那大盘鸡都不下面啊。你知道吗？
1: 你竟然说你茶饭不思
0: 啊、
1: 嗯！我回来的第一天，我都觉得你都有点发腮了，
0: 胖了3斤是吧？
1: 啊、
0: 鸳鸯大米
1: 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毕业确实是好几十年了
0: 哦，
1: 但是呢，仍然会想起来当年教我数学的老师拧我耳朵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中学的时候，
0: 嗯、
1: 我可爱可敬的班主任。

0: 他呢是从师范学校刚毕业，从我小学三年级开始教我，一直教到初中毕业，
1: 算是新老师。
0: 哎，到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他只比我大8岁。我怀念母校，那原因呢是因为就是可爱可亲可敬的老师。我们那个时候呢都回家吃饭，但是下雨的时候呢，老师一般都会喊住我，然后给我弄份捞面条，弄份卤面，或者是拿个包子。现在想想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1: 你说直接在老师家吃了都。
0: 哎，现在呢我跟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的教师节各种节日都会给当时我的那几位老师发一发微信的祝福。
1: 不忘自己的恩师啊。有的时候好的老师啊真的是会影响你的一生
0: 啊，是
1: 亦师亦友，并且教你很多课堂以外做人的道理。怀念学校的老师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0: 来说说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跟我们继续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一块儿来说一说了啊。
1: 是，有的时候啊一说到这个学校啊老师啊怀念啊，我们都是热泪盈眶。
0: 是啊，我现在还能想到高中的时候啊，在我们叫做一中的时候是住校嘛，几位女生8个女生一块儿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下了晚自习
1: 啊，
0: 那个时候你速度就得快一点去那个打水啊，
1: 麻溜的
0: 麻溜的，
1: 就是下了夜自习离熄灯的时间就不远了。
0: 哎，对对对，很快，你就得速度快一点。如果当时啊我们能用到那种就是比较干净卫生的洗脸巾的话，那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也不用再摆什么毛巾了，是吧。
1: 要说现在的孩子呢就更加的幸福一点，这样的好物呢很好找。今天UP商城带来的就是触感就如云朵一般亲肤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这个呢是一提啊，抵普通洗脸巾的2包，整包呢都是加大加厚的设计。
0: 是，
1: 你拿到那一包的时候你都感觉那一包都快胀出来了。
0: 可瓷实，你用完之后呢，你还能把这个洗脸巾再顺手的把周围的这种水渍啊给它擦一下。
1: 对，
0: 还可以擦擦皮鞋，擦擦地板啥的。
1: 对，
0: 一斤好几用。
1: 我给你擦皮鞋。
0: 我要验牌。大家回复秒杀2个字来看看啊。
1: 该说不说啊，各位朋友们，就这款洗脸巾轻盈26的这个，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没有固定的他自己的洗脸毛巾了
0: 啊。对，因为现在都知道
1: 他就是一个洗脸巾大概用1星期，
0: 哦，
1: 他也觉得那个肤感很棒，而且呢经常换，我觉得还干净卫生
0: 啊。对对对，
1: 不滋生细菌。
0: 我们这次选的也是比普通款更加厚50%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擦起来又舒服又干净。
1: 对，
0: 说一下这个价格哈，一提呢是19.9元，买6提得100多，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组的一个福利价格是6提只需要89.9元。而且您现在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是7提到手89.9元，整整700抽啊。一天抽2抽，差不多用1年了啊。还有那种壁挂设计的，不占空间也很方便，你挂在卫生间呀、厨房啊，随取随用，很干净啊。你回复秒杀2个字赶紧过来下单了。
1: 主要是这个真的是可以一张多用，一天用2抽，我都是几天用1抽。首先洗脸，洗完脸以后呢，这个呢可以就像你说的擦鞋，擦完鞋以后呢，孩子用洗脸盆以后呢，经常地上有个水渍，然后你就可以擦一下，
0: 顺手直接就干了。
1: 擦完这个洗手台水渍呢，一般我最后一站呢是去厨房，因为厨房的地面呢更容易有一些这种油污和更脏的一些灰尘。在那儿用完它最后一项，然后丢到这个垃圾桶里。
0: 我还有一个使用方，就是也是在网上学的嘛，用这个洗脸巾你绑到一个小牙刷上面，然后用它可以擦那个纱窗，它正好可以非常的干净清洗的。
1: 对，这马上夏季了，大家不管是擦这个纱窗啊，还是那个空调的滤网啊，这个洗脸巾都是特别好用的啊。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囤了。
2: 6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

0: 同行。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哎，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0: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0: 我也赶紧订上。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叔叔。
5: 宋就说了，上大学啊，每个男生宿舍都有一个无限吃面的经历，哎，成功实践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6: 对对对对，你刚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的全都是这个话啊。
5: 对，确实很多啊，嗯，那会儿真的是无限吃无限塞啊，
6: 哎，而且又年轻又活力嘛。
5: 不过也确实提醒各位，尤其是像这种面啊、自助餐啊，吃得非常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受凉。
6: 对，都是张弛的经验之谈，
5: 不然就校医院。
6: 老秦师傅还说，为了听你们这个节目，都不干活了。
5: 啥活啊？你可不敢这么给我们扣帽子啊！
6: 别到时候啊，你这
5: 我们这个节目，戴个耳机。大多数的活都不影响干，
6: 对对对，该做饭做饭啊，
5: 给家里做饭的，
6: 对对对对，别忘了接孩子啥的啊。
5: 行，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怀念自己的母校啊。
6: 对，说一说。
5: 有的时候啊，我就是因为我的母校郑州大学，
6: 哎，
5: 科学大道上这个新校区比较近。每次我作为校友身份预约回去的时候，我的这个汽车是可以开进去的。
6: 嗯，
5: 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就感觉
6: 母校欢迎我，
5: 妈妈，你的孩子出息了我回来了。哎，不过在路上开车我都是非常之谨慎的，
6: 小心一点，
5: 而且呢一定不打扰正常的这种教学活动。咱现在呢也经常比如说周末自驾呀，开车通勤啊，咱关心的啊不只是说油耗，还有就是哎，我上路的时候车险是不是生效了，终止日期是多少。很多车友呢可能觉得哎呦还早还早啊，这个拖过一两天到时候不得不买了啊，到时候保险业务员应该比我还着急。
6: 到时候我就等着别人给我打电话了。
5: 此言差矣，各位朋友们，差一天这保障不就断了吗？而且价格优不优惠，其实您提前一个月就可以来了解了。
6: 对，这一个月其实就是一个价格的黄金期了。
5: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在外面有的时候买车险啊，你是半天打客服找不着真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特别在意，很烦。
6: 对，一问都是 AI， 然后他还说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5: 对，你用个 AI， 我想问点什么问题，或者说调一下我的保险的这个条款啊，或者说想买不同的车险，没人给解释一下
6: 啊。对，然后他还反复的绕你，我一般都说人工客服，人工客服，人工客服。
5: 是15分钟了，你话费都搭进去了，还没人工呢。
6: 是，大家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5: 现在简单了啊，朋友们，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就坚持一件事儿，够专业，人工让您安心啊。您发送车险，只要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啊，我们这边真人作息，一对一的跟您聊，不用您什么按菜单转语音，您的车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停放，跑高速多不多，都是人工作息直接跟您沟通，这样就可以帮您制定最适合您的保险的这个保障了。
6: 哎，所以说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
5: 哎，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8: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市区京广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的一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拥堵已经接近农业高架了，各位请耐心驾驶。

0: 注意避让通行。目前的省内高速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一聊到自己的母校啊，大家就跟打开话匣子了一样。
3: 是啊，有些朋友还说呢，怎么不搭理我呢？是不是？哎呀，主要咱这边互动太多了，不好意思啊，真不好意思。
2: 没有，这个就是玉树没有临风，他这个要求的这个太及时了。我是觉得你这个互动啊特别经典，我想放在最后压轴说。
3: 就是太有亮点了。
2: 大家都在说怀念母校的什么？玉树没有临风，怀念母校女同学，
3: 我都不敢念，你知道吧？生怕破坏她的家庭关系。
2: 但是你不可否认
3: 啊，
2: 就是跟大学生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那确实是，脸上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走路都带这个蓬勃气息。
3: 是啊，意气风发呀。
2: 是啊，那确实是。那看见女同学，那确实是赏心悦目。
3: 他说到女同学，他
2: 别说你怀，我也怀念，谁不怀念？
3: 他今年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反复在提起自己的女同学。他过年的时候也见了。
2: 他说的是母校的女同学。他这回就没有特指他的那个白月光
3: 啊。行行行。女同学们啊，
2: 对，那你开玩笑，那你女同学都怀念当年自己。
3: 白月光来了都不一定能够杀掉白月光啊，是吧？
2: 这个 D 句号说。

0: 了，
1: 说已经毕业11年了，还是蛮怀念当年的同学之情的。
0: 哦，
1: 一起打球，一起逃课，一起上网，一起熬夜，还有啊，就是在女生宿舍旁边的食堂，哎，3楼的饺子馆，
0: 记得多细。
1: 对对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啥篮球场离男生宿舍那么远，而挨着女生宿舍呢？走过去那都半个小时，热身都结束了。
0: 第句号
1: 啊。
0: 你这么聪明，你咋这点觉悟都没有了？
1: 就是啊，你们打篮球是不是？
0: 你打给谁看？
1: 你们没有女生的这个
0: 啊
1: 欢呼啊，是不是？
0: 对，
1: 那拉拉队是啥作用呢？
0: 真是，那都不说拉拉队，那女生宿舍去阳台晾个衣服，看见男生打球，是不是赏心悦目？啊，
1: 你们是不是打得越有这个花样来？
0: 你这方面咋不开窍了？那。篮球场就得挨着女生宿舍，
1: 你都毕业11年了还没有悟出来，
0: 对不对？人家女生不打球了
1: 啊？
0: 你咋
1: 哎，是不是大学的时候
0: 你多跟玉树没有林峰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们俩互补一下，
1: 让咱这老哥带带你。
0: 对对对对对，这遥想当年最美好的那肯定就是是吧，这个女生在旁边作为拉拉队啊给你加着油，然后你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这就是最好的。合着你非得把其他男生打服了，这是你的篮球奥义和宗旨是吧？
1: 尤其是你打的那个气喘吁吁的时候，一回头跟那个女生，然后在人群当中眼神对视着。
0: 对呀，人家大家不是说了吗？这个往往人在这个笑啊，或者说在出彩的时候，这个回头看的第一眼，往往是自己的这个心上人。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有一个小小的实验。
0: 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来说说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啊。
0: 我一看地句号，就是那种啊，打篮球自己买水的那种人。为什么没人送啊？对不对？我打球，各位，我从来不用买水。
1: 哦，那个时候就喜欢吃啊。
0: 哎，因为。我的哥们儿会帮我带河南交通广播，
1: 尖尖上一点去，那个时候还没有呢，夸张了吧，主播？
0: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对不对？这个要说现在条件好啊，
1: 哎，
0: 是吧？你喝水要解渴，你还得优选好水源，尤其是这个补充水分。啊，这个缺水的时候，咱要是能喝深山的自然水源，那口感啊，清冽甘醇，清爽，更加的止渴。对不对？同样一瓶水，他递过来，特别的甜。
1: 而且我们这边价格也不贵啊，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可以先看到链接啊。
0: 是，今天呢，这个就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递到大家的这个手里面啊。
1: 是，
0: 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水，24瓶一件，4环以内呢，23.9元就给您送货上门，也就是说不到1块钱的这价格还包邮。省内的其他地区，非郑州地区呢也不用慌，您2件我们就给您包邮。
1: 啊，对，2件只需要53.8元啊。
0: 对，也是划一瓶，就是相当于1块钱。是吧？
1: 想把咱这个天然的山泉水带回家的话，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啊。
0: 对，口感好，而且呢这个包装啊精致大方，它那个瓶啊属于是比平时的某富山泉那个瓶啊胖一点，矮一点。哎，握感呢更加的好，而且标签呢非常的这个精致，并且呢我看了，它外面印的这个还是比较漂亮的，它把里边的什么生产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印在了这个标签的内部，然后呢你隔着另一侧的瓶身可以看得到，这个包装还是很用心的啊，
1: 很精美。
0: 回复一个字水。
1: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福利的东西啊。
0: 说吧，
1: 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参与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啊。
0: 这个大家还没养成习惯吗？每天一遍888啊，我们就看谁的手气，
1: 哎，
0: 让您哈哈 哈。
1: 行
0: 啊，
1: 因为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是不管您下不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都可以先来转一次的啊，
0: 免费的一次转盘。
1: 是的，说不定您可以中到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我们中午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还有就是大额的满减券。您用了这个满减券之后呢，也可以顺势下一单，下完之后呢还能够再转一次。
0: 对啊，下单以后呢再额外获得一次大转盘机会。 在这儿我得

0: 是我们中午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还有就是大额的满减券，您用了这个满减券之后呢，也可以顺势下一单，下完之后呢还能够再赚一次。
1: 对啊，下单以后呢再额外获得一次大转盘机会。在这儿我得夸一夸咱马路老友记的各位朋友们
0: 哦，
1: 因为就是我今天中午听到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里边在抱怨，说他们节目出的那个定制，他们节目里边愣是

0: 免费转一下。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纯。
10: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行，那各位啊，这个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啊。
10: 哎，来说一说啊，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
0: 哎，是这个，一个是怀念母校的什么，另外一个，你想要看这个山东理工是吧？
10: 啊，对，
0: 山东理工大学的这个请校友们免费洗几天澡的这个政策的话，您也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看看这个新闻啊。
10: 聊天两个字，您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

0: 遇到那种可以看到的视频新闻了啊。
1: 嗯，是，我觉得我很怀念上学期间的暑假和寒假。
0: 哦，
1: 就是不管你上学期间有多幸福，你整个暑假寒假你是相当痛快的，啊，这眼瞅着这马上这个暑假又到了
0: 啊。是
1: 啊，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啊给孩子预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还是海陆空三条线路，陆军战地出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而且今年呢正好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满十周年的一个日子，所以给大家送福利，9.9元抵200元的一个报名费啊。6月1号前只要您啊回复特种兵报名，提前付款9.9元，到时候您不管是报哪条线路啊，直接抵扣200元的一个报名费。并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还有3节教育类的一个答疑解惑的直播课，3重好礼9.9元、啊。
0: 是、
1: 啊，福利名额不多了，而且到月底呢就截止了，只限200名，如果报满的话就提前停止了啊！您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一抢这9.9元的早鸟福利。
0: 对，咱们花钱买个清净啊，不对，花钱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童年。
1: 你想好了再说。
0: 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我暑假我也不乐意跟家长一起待着，你知道吗？
0: 那这多能锻炼孩子的意志力啊！
1: 我是自由的鸟，我要飞。那、
0: 啊、
1: 那记得报的我们空军的有风洞跳伞、
0: 嗯，
1: 你真能飞到空中、嗯，感受一下这个跳伞的这种失重感。
0: 是，
1: 嗯。
0: 同时呢，也有回头啊，再说起来的时候，那也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1: 哎，
0: 是不是，
1: 不过真有这种，就是暑假，
0: 嗯，
1: 然后呢？孩子先报一个陆军夏令营，
0: 体验一下。
1: 哎，体验非常好，而且家长呢也发现，毕营以后啊，孩子变化很大。
0: 嗯，
1: 这被子天天叠的跟豆腐块一样。
0: 是，别忘叠自己的，给爸妈也叠一叠呀。
1: 对对对，
0: 练练手啥的。
1: 然后孩子就说，然后家长就很惊喜，嗯、你知道吗、
0: 哎？很意外。
1: 然后立马就家长就给自己报了一个这个陆军夏令营。
0: 没必要吧，家长？
1: 没必要，我们这儿也不收啊，30多岁的我们不收啊。
0: 啊，
1: 就是立马又给他报了一个海军的，
0: 哎，
1: 去海岛上登军舰，然后呢这个摸鱼捉虾，然后在海边训练，
0: 嗯，
1: 特别有意义。然后又报了一个空军的啊，然后呢风洞跳伞什么的，体验特别好。
0: 回来一看，孩子八块腹肌。
1: 爸爸又给自己报了一个。
0: 行，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那除此之外呢，别忘了跟我们继续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是什么啊？
1: 是。
0: 那其实还说到怀念，就是自己当年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青春的模样，想要哎让咱的这个模样停留的更持久一点，或者说咱们衰老的速度慢一点的话、
1: 嗯、
0: 您现在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我们的 SK2 前男友的面膜了啊、面膜我们也都知道一到换季的时候得经常敷啊，补补水，但是呢这个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的福利，这个福利不是天天有的，核心成分就是有 Pitara 的一个成分，不是水也不是普通的保湿剂啊，而是让咱们皮肤能够天天保持因子的结构，它里面有个活性啊，就接近这个成分问了，您回复关键词大牌，像一盒的专柜价格，一盒10片下来也得1190了。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的一个福利是399，您到手是一盒10片，算了一下，一片不到40块钱，而且您也可以体验一下什么叫 SK2 前男友的面膜了啊，极致的护肤体验，它也是比较算是那种急救效果非常好的。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您今天下单的话还会送大家2个15克的 SK2 他们家的大红瓶面霜，哎，也是当家花旦的产品、
1: 嗯、
0: 直接送给您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过来抢购吧。

是粒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交管三大队的李冠南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李警官。
5: 你好，主持人。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交管三大队辖区目前车辆通行情况。今晚的晚高峰相比以往，辖区整体车辆通行情况比较顺畅。通过监控大屏，出现车辆缓行情况的路段依然是在京广路沿线南北双向龙海高架至正通路路段，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南关街至一马路路段，请行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提前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随意变道加塞，引发道路事故。夏季昼长夜短，天气闷热，极易引发驾驶疲劳，建议夜间驾车连续时长不要超过2小时，感觉疲惫及时靠边停车休息。最后祝愿大家畅通出行，平安回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和梳理啊。那大家行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尤其是夏季高温的时候呢，避免车辆被暴晒，还有就是及时的检查胎压还有油液的一些情况啊。省内的高速情况，连线外场记者李雷。你好，李雷。
6: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影响，洛滦高速的路魂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如果您在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驰。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夏季呢，龙虾烧烤啤酒怎么能少呢？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的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元送精酿啤酒，满159元送小龙虾一盒，充值啊再赠50元的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啊。其实这几天我已经吃上这个锅圈的这个小龙虾了，非常好吃，非常新鲜。更多的优惠详情您可以到各门店来咨询。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家里边啊，这个臭孩子呀，这不是臭小子，闺女，臭孩子呀，费死的心了。
3: 哎呀，
2: 昨天我还在教育他呢。我说孩子，你得懂爸妈的良苦用心啊。你想想，上学跟上班哪个苦啊？孩子说，上学苦。
3: 对呀，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上学比较苦。
2: 那是因为他没上过班嘛。我说孩子不对，你现在不吃上学的苦，你将来就得吃更多上班的苦啊。你有空你去看看凌晨五点的菜市场
3: 啊，
2: 你看看那些打工的上班的。结果孩子说，哦，上学的路上看过了，菜市场没人。还是上学苦啊，
3: 是吧？
2: 五点就出门了。就我看到过一个教育专家，他来说也是一个家长的分享，说孩子真的挺不容易的。你想想，小小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孩儿，早上起来以后呢，就睡眼惺忪的背着沉沉的书包，进到一个他完全可以说是独立而又陌生的一个这个。

0: 环境，
1: 嗯，
0: 还得保持自己的这个情绪稳定，
1: 还得头脑清晰，
0: 还得学知识，
1: 嗯，
0: 你让一个大人突然把你撂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你是不是还得适应半天呢？所以说我们的孩子呀很棒，
1: 多多鼓励一下，
0: 我们的孩子鼓掌，真的，每天能够准时起床，然后呢还能够照顾好自己在学校的情绪啊，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棒了啊。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
1: 说着说着变成鸡汤分享了。
0: 那确实，孩子确实是在这方面，我觉得挺厉害，挺不容易的。
1: 是
0: 啊。想跟大家说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
0: 今天话题。
1: 对，说一说就是毕业这么多年，哎，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啊？
0: 是，
1: 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了。
0: 上个小时又是怀念母校食堂手抖的。这个叔叔的，
1: 嗯，有，还有怀念学校的女同学们的，
0: 对，怀念操场的，
1: 哎，
0: 袁小丽还说呢，
1: 说我怀念我上二年级的女同学，
0: 啊，
1: 总是借我的橡皮不还给我，
0: 哦，这事儿还怀念呢，
1: 还偷袭亲了人家的脸，真烦人。
0: 一开始我以为你是一个记仇的人，借你橡皮的事儿你一直记着，
1: 所以不还你橡皮。
0: 嗯，
1: 还顺带亲了一下你的脸皮，
0: 那女同学亏了，亏大了。嫉妒使我面目全非。
1: 没经历过吧，迟。
0: 哎呀，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怀念学校的什么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些好玩的事情。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说一说最近啊，杭州有一个公园火了，这个公园呢，叫无蚊公园，没有蚊子啊，
0: 没有蚊子的公园，
1: 嗯，是因为用上了一款这个捕蚊的黑科技，
0: 太好了，我就需要没有蚊子的地方，
1: 不用任何化学药剂，每天能够消灭30000多只蚊虫。
0: 嚯，
1: 这个无蚊公园啊，靠什么这么自信的说出来无蚊子两个字呢？
0: 嗯，
1: 记者也是深入了解到了，因为这个捕蚊器啊叫吞天蛙，哎，造型很像，然后你把它安放到这个公园的周围区域，将近几百个吧，就这个吞天蛙的装置，通过模拟人类的呼吸释放二氧化碳，吸引蚊子靠近。
0: 哦，首先吸引它，
1: 哎，对，然后再有内置的这种负压风机，直接就把这个蚊子吸到了内部，
0: 嗯，
1: 困死在设备当中。
0: 哦，
1: 哎，能够有效的减少蚊虫，降低90%左右呢啊。
0: 嗯嗯，
1: 哎，也数据也显示了说，单日的灭蚊虫数量能够高达30000多只呢。
0: 哎呦，我感觉它的这个原理啊更科学了
1: 啊，是吧？
0: 大家知道那个灭蚊灯，它主要是靠一些灯光啊，
1: 嗯，
0: 紫外线啊什么的。如果能加上你看模拟人的呼吸释放二氧化碳，
1: 嗯，那
0: 灭虫率就更高了，
1: 把这个蚊子吸引过来，
0: 这才是科技发展的意义啊，
1: 啊，
0: 而不是研究什么抗寒蚊子，给我杀杀杀，
1: 就是
0: 最好它一点都不抗寒。
1: 哎，真的就不考虑考虑研究一下让蚊子如何吸脂吗？啊，能不能让他把我这些脂肪都给我吸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愿意。
1: 哎，
0: 白度。
1: 不过关于蚊子啊，这几天也是就是想着改编了一首蚊子之歌。
0: 哦，你改编了一首歌？
1: 是迟哥主要操刀啊，朋友们啊。
0: 哎，我还假装不知道啊，你改编了一首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们俩共同的这个想的，因为夏天了嘛，蚊子要到了，这个东西太烦人了，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玩一下吧，就有一个灵感，所以说改编一首咱上学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素颜》。
0: 哦，
1: 大家都会唱是不是啊？
0: 嗯，是是是。
1: 在这首歌当中，我扮演蚊子，
0: 你的角色是蚊子，
1: 咱迟哥你就是被蚊子咬的受害者，好不好？
0: 我扮演个人。
1: 被咬的人，哎，我们唱一唱好吧。
0: 行，接下来呢是我跟瘦瘦的唱歌时间，如果大家怎么了，我不得嘱咐两句，
1: 对对，你先说。
0: 如果大家受不了我们俩的歌声的话，3分钟以后回来就听不到了
1: 啊。对对对。
0: 一首蚊子之歌送给大家。
1: 嗯。

0: 这有没有可能蚊子这个嘴一扎扎一下没扎透，扎住脂肪了，先吸着？
1: 咦，这还是个奶盖的。
0: 行，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今天关于母校的话题、啊、
1: 是来聊一聊啊，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但是为什么听完原唱复原之后觉得陈仔的这个唱歌为什么气短了？不是说陈仔唱歌好听吗？为什么感觉他唱刚才唱歌气有点短？
1: 嗯，说你气有点短。薇薇姐，
2: 不是相传张弛唱歌挺好听的吗？刚才怎么回事？
1: 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俩在练习的时候还在那说了，迟哥就一直在反复问我说：“瘦瘦啊，你说我是用那种低沉的嗓音啊，还是说我也调高一点？”
2: 因为许嵩的这个声线他跟我的不一样，
1: 对，而且他呢又很想让大家听清楚这里面的歌词唱的是什么，
2: 就是要么这首歌我就得稍微压一点，就是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要不就是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他没有中间的那个声线可以让我选，如果说下一回能变调，你比如说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这我就能合上。

0: 就是在他的声线范围内了。
1: 行哈，
0: 我唱的开心了，朋友们啊，
1: 没事。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这些年唱歌啊，水平确实是退步很大。
0: 因为我们俩也是太久没有去过 KTV 了，
1: 退步很大，然后这个嗓子声带也不太行了。另外呢，就是以前的年轻不懂事儿，喜欢炫技，
0: 是唱歌没轻没重的。
1: 现在
0: Opera 兔呀，沙漠骆驼呀，死了都要爱呀，咱吃哥都拿这个开嗓。
1: 现在呢更讲求的是取悦自己，就是自己怎么真情怎么来，不顾身边人的死活了。
0: 所以说呀，咱年轻的时候还是得保护好一下自己的声带。刚刚张弛还说瘦瘦，你要早些年你就用你这个夹子音上节目，说不定你就火了，对吧？
1: 是啊、
0: 可是时间久了我可能就会声带结节了，朋友们啊、所以说咱得省着点用，就像咱的爱车一样，对不对？发动机的内部该清洗的时候还是得清洗清洗，
1: 对，
0: 这样的话咱们爱车也能够陪伴您久一点。
1: 您别这个、人家其他车啊，这个排气筒里边出来的都是声浪的声音、是吧，然后你这个车呢就有一点卡痰的声音。
0: 您
1: 回复这个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上啊，了解一下我们万能通除碳氧呼机。这个呢也是我们汽车类的专业媒体河南交通广播自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产品。
0: 是
1: 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给大家推出的除碳产品。
0: 您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依然是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专盘活动的
1: 这个是免费的，下单不下单您都可以来赚一下。
0: 是，今天还没有赚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啊，说不定您就能够抽中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
1: 是，
0: 还有我们这个12点的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以及我们的大额满减优惠券啊。这样的话，哎，有了这个大额满减券，您可以随时随地的下上一单，下完之后呢，依然可以幸运大抽奖再赚它一回，所以说非常的划算啊。您现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平台上面过来看一看了啊。
1: 薇薇姐说，迟，那就唱一首证明你在乐坛的位置。
0: 张信哲，是不是？
1: 不瞒各位说，当年一首过火，一首从开始到现在，成功的把现在媳妇儿这个追到手的。
0: 哎，对对对对。去年的时候好像嫂子还跟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呀，张弛当年唱过火的时候，老火了。
1: 等会儿，你嫂子这声线吗？这是不知道啊，这是老嫂子呀，这属于是啊。这些年我嗓子没保养，她也没对自己好一点啊。
0: 但确实啊，咱池哥上大学的时候啊，这个情歌小王子
1: 有，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呢都更务实一些了，动不动呢就看一看商城里边啊这个洗脸巾呐、哎，家里边这个买个菜呀、送个孩子呀、回归平淡的生活，对不对？毕竟没有出道，历史无法假设。最近我就瞄住了咱 UP 商城的这个好用的洗脸巾，真的是特别亲肤，特别厚实。这个建议很多会过日子的朋友抓紧时间囤，回复秒杀。这个呢是轻盈26年限定新款的一个壁挂式的加厚洗脸巾。
0: 是啊，
1: 在家里边这一个洗脸巾往那儿一放，有几个好处啊。第一，我家孩子现在呀已经没有这个
0: 小毛巾了，已经不用了，
1: 不需要这个小毛巾了，因为小毛巾时间长了，里边这个细菌呐、滋生啊，还有就是不卫生啊、掉毛啊等等，现在他就用这个洗脸巾，大概4-5天他自己换一张，我非常支持他。另外，家里边来客人了，你不能说你来用我的这个毛巾吧，是吧？人家洗个脸擦个手，哎，洗脸巾抽了，特别好用，
0: 对，很方便。
1: 再加上就是一斤多用。你洗完脸以后呢，你还可以擦鞋，擦完鞋以后呢，你还可以擦地，对不对？擦马桶啊，擦这个墙壁啊，
0: 是，
1: 都是可以的。
0: 该换一张了。
1: 最重要啊，是，那
0: 是
1: 不是换一张？就是这一张用完这几个流程以后，你不能回去。
0: 对对对，我就说嘛，你用这一张，你是真会过呀。
1: 加大加厚，真的是那一包，您拿到手里边，你都感觉它要胀裂开了。
0: 对，
1: 就这么一提。19.9元是超市的价格，6提100多。今天 UP 商城福利是到手6提只要89.9元。另外再多送您一提，7提到手89.9元，相当于700抽啊！您一天用2抽差。

0: 差不多也能用一年了。
1: 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这边呢也有壁挂设计，这个的话是不占空间也很方便的哈。
0: 方便，
1: 你挂在卫生间厨房随用随取，干净又方便。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吧。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7: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17 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6: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7: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哎呀，都想让我唱首歌证明一下自己。
1: 是啊，已经开始点上歌了。薇薇姐说啊，那个冬日恋歌的主题曲，
0: 对，
1: 从开始到现在是这个吧，我那个时代的偶像裴勇俊。
0: 对，你说的都不标准，应该是裴勇俊熙。
1: 哎呦喂。
0: 上了大学以后，我又把这个冬日恋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1: 嗯
0: 啊，然后中文版的是张信哲唱的、啊、
1: 是。然后我刚刚还在、
0: 啊、哎呀，我真的很想展示，但是呢又不敢唱，我怕薇薇姐陷进去。
1: 哎呦，我是怕薇薇姐去媚，你竟然是陷进去。我刚刚还在池哥耳边哼呢，从现在
0: 从开始到现在，我说那是知心爱人，
1: 不是一首歌。
0: 哎，
1: 哎，咋了？你还在犹豫？
0: 下回有机会吧，有机会唱一首这个从开始到现在。
1: 下回一定是吧？
0: 也略微这个感受一下当年的这个风采。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确实是这个回归家庭了啊，
1: 平淡了是吧？平平淡淡才是真，毕竟家里也确实是有娃了嘛。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如果您家的孩子3到18岁，这个也是咱们家里面孩子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些朋友呢发现咱们的孩子最近一到换季，哎，抵抗力差，或者说长个的过程当中窜得不猛，那很有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了
0: 啊。是的，
1: 别光只补这个钙呀、锌啊、铁呀、维生素 ABCDEFG 呀，还有一个有忽略的，
0: 补得这么全还差一个。
1: 这个刚出的新的国家的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哎，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啊。
0: 是
1: 我们这边特别添加了这个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味道是酸酸甜甜草莓的味道，孩子会更容易接受。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了。
0: 行，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最近呢这个
1: 薇薇姐说陷进去了，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我只会陷入工作里，不唱拉倒啊。还想
0: 一点台阶不给下。现今工作里是不是觉得家里边这个又要攒笔钱，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风格来搞装修了？啊，虽然说这边没有歌，但是呢，能给您啊省钱啊。
1: 是装修的陷阱，不要陷进去了
0: 啊。没错，这个装修啊，确实陷阱会比较多。
1: 哎，
0: 为什么呢？这个上百种的材料，背后上千种的工艺，
1: 哎，
0: 啊，几十个工人给咱家干活，而且是按照不同的这个工作的工序，是吧？你贴完瓷砖，我进木工，然后我来定制，他装这个电器的，确实在里面啊，这个沟沟坎坎、弯弯绕绕的比较多。如果您没有装修经验，很容易在任何一个环节啊，这个吃亏。还有就是，比如说担心啊，工期一拖再拖。啊，
1: 那到时候耽误事儿啊，
0: 咱也不知道。你说安个定制到底该多长时间呢？并且呢，定制啊，它这个做木板的这个时间会比较久。你要是协调，就是没有协调时间的话，就等于说是家里边停工了，你还得干等他在这儿做。这就等于说是没有协调好的一个原因。
1: 哎，
0: 那您可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不但呢为您协调好各项的流程和事宜，并且为咱家的这个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
1: 是，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比如说刚说到这个工期是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200块钱。
0: 是，
1: 而且我们这边也把记者的微信二维码摆上了，您别忘了加一下他，从选择才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如果要是发生纠纷的话能够先行进行赔付，不耽误您的事儿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
1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李雷，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情况。你好，李雷。
12: 你好，张弛。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沈林高速的河宝高速修武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宽度超过3.9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6月1号恢复正常。车友呢，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通过。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从蒙威高架一直排队到了金水立交，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航海路一直到黄河路都是走走停停。大家请耐心驾驶，保持好安全车距通行。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
1: 哎，那这到月底了，感觉流量不够用的朋友们呢，可以看过来。先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回复随身两个字，看到的是我们交广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这个小小的设备呢，比较轻盈，您装到口袋当中或者说书包当中都是不占地儿的啊。原价88，现在补贴完以后呢，只需要6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咱们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有了它，咱们户外呀，包括出来办公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可能需要户外直播的，您都可以有了它之后呢，流量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
1: 每个月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来连。每天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记好关键词，回复是随身两个字，直接过来下单了。
1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

0: 是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回答一下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回复鸡汤的朋友，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
2: 是
1: 啊，先抽奖再下单啊，说不定赚个这个大额优惠券啊，还能得到这个优惠呢。
2: 对，
1: 还有
2: 我们这边中奖概率比较高，也不明白为啥。
1: 皓月输赢，因为咱赚的人多。我这儿都能解答你。
2: 行，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基本上那些大奖啊，就是都没有旁落到其他的节目组。
2: 对，
1: 连疯狂张真人本身来都不管用。
2: 本真人都有点好奇。
1: 对，咱节目还是流量大啊。
2: 啊，还有皓月。
1: 回复888，直接继续参与这种免费的抽奖，每天都有一次啊。
2: 哎，皓月疏影说回复长个的啊，你回复成长两个字。
1: 回复成长啊，不是回复长个。
2: 哎，对。
1: 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在说什么。
2: 还有就是说，哎，彬彬说的，说提个建议啊，说那个三元催化清洗剂能不能也出一个三瓶的套装呀？
1: 行，我们把这个建议呢给到这个万能通项目组，让他们考虑一下啊。不过我还是想的是什么呢？清洁三元催化呀，它还是一个治标。我们这边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主要就是去除您发动机里面积碳的
2: 啊，对
1: 啊，怕积碳的在三元催化这个地方这个停留，所以。全能优护三兄弟里边第三瓶是清洁三元催化的，
2: 正好给他排一下啊。
1: 不过市场上好像专门清洁三元催化的这个需求还挺多的，啊，我们也到时候看一看能不能整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出来。
2: 行，感谢彬彬啊。那各位车友呢，您这边如果要是有需要给咱的爱车啊来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哎，鸳鸯大米说，好怀念母校，怀念上小学、中学的每一场考试。本人小学、初中成绩都还不错，快考试的时候呢，我那几个女同学啊，都会给我送一些小零食啊，然后呢，我们就一人搬个凳子开始复习。话题来了，如果题目有选择、有对错，比如说你选 A， 我就
2: 开始选 C 啊什么的。
1: 哦，说的应该是当时的一个游戏。
2: 然后他就说当时想想就是同学现在还联系着，有的开饭店，然后有的是开服装店做生意的，都还不错啊。现在回想一下，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大家都已经是45、6岁的人了。
1: 对呀，这个时间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残酷的，每个人都会这个变老啊，都会怀念青春啊。我看懂了，他说的是这个考试打小抄的事儿。拍眉毛就是 B， 抹眼睛就是选 C，
2: 你们
1: B 就是嘴巴。
2: 你们当时还怪孬了。
1: 行，你们想的方还怪多了。那什么代表数字啊，对不对？他要从第二题就忘了漏看一个，那后边不就都比划错了吗？
2: 打铁还得自身硬啊。
1: 刘西星说了，
2: 刘西星说，另外啊，这个宿舍的宿管阿姨我觉得特别的好。
1: 哦，
2: 当时啊给我补袜子上面的洞，然后在我们放学回宿舍前的半个小时把所有的空调都开一开。
1: 嘿，
2: 我们一进宿舍楼就感觉到凉凉快快的。
1: 有的时候怀念宿管阿姨啊，真的不说是半个保姆，就跟半个亲妈一样。
2: 那可不，有的时候就是晚回去5分钟，阿姨妈赶紧开开门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2: 啊，
1: 那你这个时候是希望这个阿姨给你开开门啊，还是？
2: 当然开开门了呀，就5分钟而已。
1: 这会儿知道叫妈了，啊？这会儿知道叫妈了。
2: 这会儿知道回宿舍了，早几分钟。
1: 哎，所以每个人呢，这个都想有家的感觉。你看，以前是住宿舍，现在有了自己的房子，肯定要想把自己的房子装点成自己的模样。
2: 是，我想到就是你们那些兄弟还专门租了一个宿舍模样的这个房子，
1: 对，
2: 为了怀念自己在大学时候的寝室的那种样子。
1: 各位朋友们，我们中间有一个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的好兄弟，自己弄了个房子，专门有一间房子就放几个高低床，
2: 哎，上下铺，
1: 这是真事儿。
2: 是，
1: 瘦瘦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甚至在那儿还拍了一系列的这个短视频，来记录大学生活。
2: 我是通过你们的。

0: 短视频看到的。
1: 你想想，那个时候还觉得啊，刚毕业，我们要把大学的时光留下来。现在啊，把大学时光留下来，拍大学时光的那一段时光，又变成一个记忆了。我们又老了。
0: 下一套房子狠狠心，装个宿舍风。
1: 装个宿舍风啊，人生啊就应该这个想到什么就马上做什么。我想要，我得到。装修啊是件大事儿，如果您担心店大欺客呀，啊这个装修公司，还有就是工程延期没人管呢，售后无门呢，我们懂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我们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是，而且现在这个家装风格啊，它多种东西多样的嘛，很多人呢就喜欢那种智能的家居风。我现在通过那种短视频看到啊，就是人家一回到家，那灯自己亮，
1: 很方便。
0: 然后你再语音呼唤一下，来一个那个什么音乐，
1: 就刚才西星说的那种提前半个小时开空调，
0: 对对对对，
1: 都能实现。
0: 干冰喷起来，大转球转起来，
1: 你家里是舞厅啊。
0: Don't dance, don't dance, 唱起来 KTV 模式
1: 也可以。
0: 恢复家装节三个字啊，
1: 是，恢复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名了。遇见说的是，
0: 我是12年上的大学，吃的大米套餐，两素一荤，才3.5块。加个鸡腿的话总共也才5块钱，
1: 真便宜、啊、
0: 尤其是特别喜欢里面的烧茄子烧腐竹，每次下课都是第一个冲到食堂打第一份饭，出了校门以后呢，就感觉再也吃不到这么便宜好吃的套餐了。
1: 是，哎呦，这个点儿6:40了，不能聊这个，饿了真的。
0: 尤其是他说到那个红烧茄子、哎呀，那个茄子上面挂的那个汤汁儿，
1: 那个糊，
0: 哎呀，
1: 还说
0: 饿了，朋友们。
1: 关键是能把腐竹和茄子做好的，那味道真的是，我跟你说，不输肉，
0: 酸甜口。
1: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0: 来说说毕业多年啊，你最怀念的母校是什么呢？
1: 下周到六一儿童节了啊。
0: 哎。
1: 给小朋友们准备的礼物还没准备的话，今天 UP 商城的这款呢，是我自己都跟我自己女儿下单的这款啊，小霸王的儿童相机。
0: 哎，您回复秒杀看看啊，我们很多主持人看到这个样品的时候，自己都想给自己来一单，
1: 都觉得自己童年没有这玩意儿，现在给自己买一单。儿童相机出门呢，随身携带，也能让孩子自己啊拍照记录世界。
0: 是，现在就开始培养他的拍摄技巧，回头咱们一块儿出去外出的时候，让孩子给咱拍。
1: 你就想象一下，哎呀，不管是去哪玩啊，动物园啊，孩子脖子上挂个小相机，跟个小小摄影师一样。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自媒体这么火，从小让孩子养成一个记录世界的这个习惯，一方面给自己保留很多童年记忆，另一方面就慢慢的咱就往这个上面培养了，是吧？
0: 而且您放心啊，咱们这边这个是防眩晕护眼的大屏，不伤眼、
1: 给各位说一下，2.4英寸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护眼大屏，前后双摄，8倍变焦，还带补光灯，天黑都能拍。
0: 你放心，
1: 40多种趣味的滤镜，还有一些表情包，直接就加上去了，可以说小孩姐、小孩哥都爱玩。一般的这种儿童相机出厂是带4G 的这个内存卡，但是我们这个直接给大家安排16G 内存卡啊，自带一个读卡器，能存5000多张照片，而且呢，也支持这个录像功能啊。
0: 到时候咱们拍完之后呢，直接导到电脑里面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1: 多清楚呢，1080P， 可以支持您拍这个，可以设置电池的续航，也是充电2小时啊，拿着拍一整天都没问题。
0: 差不多满电的情况下，您能够拍2000多张照片。
1: 另外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小游戏啊，听歌的这个功能。小霸王儿童相机，小霸王这个品牌记得不？
0: 不陌生吧？
1: 我们小时候都喜欢拥有一个小霸王，学习机。谁拿过这个学习啊？
0: 行，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我们给大家选的有这个蓝色和粉色两款颜色供大家来选择啊。
1: 来，给各位直接开价格啊，专柜售价299，今天您只需要89.9元，
0: 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1: 给您配了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绳、充电线，还有挂绳，并且呢还自带一个硅胶套。连那个硅胶套啊，都是孩子随便咬啊什么的，都是很干净卫生的，
0: 耐磨耐摔的那种。
1: 没错， 您赶快回复秒杀，还能看到我们主持人用那个儿童相机拍的一张照片呢。
0: 嗯啊，行，
1: 回复秒杀来看一看。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啊。果木园说，上学这么多年啊，我也有好几个母校了，每个母校都有好多果树，特别是初中还给他们栽树呢，特别怀念我栽的那几棵树啊。现在应该也长很大了，
0: 硕果累累，
1: 能出很多柴火了。
0: 哎哎哎，放下你，
1: 前人栽树后人砍柴，这是
0: 职业病犯了。
1: 这个果木园，果木园现在看见树就想砍，下辈子当个光头强得了。哎，这个果实累累啊，硕果累累的时候呢，大家都是特别的这个开心的啊。那到了夏天了，各位呢，可能比如说，哎，母校这个回到同学聚会的时候啊，母校周年庆的时候啊，回去
0: 聚一聚的时候，
1: 一定得搭配的漂漂亮亮的。
0: 哎，
1: 咱叫衣锦还乡，是吧？女孩子把裙子穿出来，把这个精致的饰品带上去啊。没有精致的饰品怎么办？很简单，跟着咱爆款商城买这个珠宝级的莫桑钻。
0: 哎
1: 啊，其实呢，我们不需要，就是我们现在更务实一些，我们不需要非得说，花大价钱搁这儿叫什么呀？打肿脸充胖子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只需要取悦自己就好了，
0: 我们只要自己戴上去好看，取悦我们自己舒心就好了。
1: 尤其是这个珠宝级的莫桑钻非常具有性价比，戴上去闪闪亮亮，价格不贵，好多朋友呢就有机会直接配个全套啊。那前一阵呢，商城小伙伴也是紧急联系厂家，为什么呢？小方糖项链特别火，一直缺货，这次趁着618抢先活动呢，直接给厂家这个定下来了，色度净度都很不错，都是妥妥的这个珠宝级别的。
0: 对
1: ，S925 银这个镶嵌，您经常戴也不容易变色过敏，专柜同款的品质，但是在这儿啊，直接2.5折，您就拿下了啊。我举个例子，你像这种1克拉的浪漫心形的耳钉，现在券后价只要229元。
0: 是啊，您回复钻石也可以看得到啊，都是明星同款。
1: 对，
0: 还有一点小小的那种设计感，你戴上去整个人就是那种精致又温柔了。
1: 2克拉的这个人鱼类的这个项链也特别火，券后多少钱呢？
0: 啊，
1: 259。各位，自用太合适了，不伤筋动骨，外面看跟真钻石一模一样，
0: 闪闪发光的那种啊。
1: 对，
0: 还有1克拉的那种就是浪漫雪花的项链，它这个券后只需要299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一整套您夏天啊，随意搭配，怎么穿戴都特别的好看啊。而且你要是衣服啊这个贵气，珠宝这个东西呢，
0: 有个点缀就可以了。
1: 对，
0: 哎，什么衣服不基础，那咱的这个饰品就可以基础一点。
1: 是， 所有的这个莫桑钻呢，都是一物一证啊，国检认证的，支持您复检。

0: 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工厂包邮，下单呢还送您这个专属的礼盒礼袋，也非常好看啊，也方便男士呢送给女士一些这个礼物用，您就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啊。咱不管是穿隆重的裙子啊，你即使弄个 T 恤，然后呢放一些首饰也非常显气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8: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大家怀念母校的东西啊，当然最多的还是吃的，什么红烧肉啊、干锅鸭呀、3.5块的这个米饭套餐呐、
8: 呵，你看看，
0: 真是这个点儿啊，
8: 太勾人了。
0: 我们都屏蔽了很多，不然真给大家都说饿了。
8: 满满都是回忆啊。
0: 哎呦，就想到我们正大新校区旁边也是有一个叫祥营村，现在已经这个拆迁了。那当年也是互相成就，那一条街里边啊，那种奶茶、凉茶、板面、米线，就家家都好吃，还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盖浇饭，各种各样的这种炒的这个菜，干锅鸭，你像这个
8: 说了不说，你还说你要这样的话，我就那个烧饼加鸡蛋，
0: 说的都流口水了，
8: 杏仁茶呀。
0: 我现在恨不得赶紧啊，拿一张这个加大加厚干湿两用的洗脸巾擦擦我这个流口水的嘴角。
8: 来，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好来看看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洗脸巾了，很好用，而且我们也是在选品会当中呢还专门摸了一下它这个设计，一面是珍珠纹，一面是平面纹哈，
0: 对，
8: 而且它是可以当成卸妆巾来使用的，
0: 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洗脸巾在家里边应用场景太多了，我觉得它可以淘汰很多东西，就家里边的
8: 抹布
0: 、还有就是
8: 毛巾
0: 等等啊，还有就是一些各种的这种小碎布吧。咱现在啊，这个一个洗脸巾用好几天，然后一扔呢也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呢干净卫生。
8: 是的，
0: 加大加厚的设计，这个确实是啊，因为这个包装拿到手以后它鼓鼓呢。

0: 相当的，一看就跟普通的这种洗脸巾是多加厚了50%，20厘米乘以18厘米的一个加大尺寸，您拿一张就可以用很久，每一张都是柔软结实，不掉毛不起絮的啊，吸水性也好，你不管是擦脸、擦鞋、擦各种的地方、擦地都可以用。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您放心用。
1: 是啊，
0: 关键是这样好的洗脸机呢，今天是89.9元直接到手啊，7体，里面整整700抽，基本上够一个人呢用1年了。一天用2抽的话，
1: 差不多是1年的时间。像壁挂设计的话，也是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使用啊，
0: 很方便，不用等618啊，现在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吧。
0: 哎，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大家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0: 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0: 有一个萌宠新推关的活动，可以把您家这个猫猫狗狗小鹦鹉等等啊，这个盛世美颜发过来啊，说不定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代言宠啦。啊，咱们细数平时用的这种家居的日用品啊，其实洗脸巾可以说是集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好物了。一抽一擦，干净卫生，对吧？特别是对于咱们女生来说，那认真护肤的第一步就是从一张好用的洗脸巾开始的。今天呢 ，UP 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触感如云朵般亲肤的轻盈26年限定的新款壁挂式加厚洗脸巾。这款洗脸巾也是我自己平时在下单的一款啊，它一提抵普通的洗脸巾两包，整体都是那种加大加厚的设计，而且是珍珠纹的，20×18厘米的加大尺寸，比普通款呢加厚50%。而且呢，他家是用做面膜的技术和原料做出的洗脸巾，每一张都是柔软又结实，不掉毛不起絮，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设计，洗脸卸妆可以满足多种需求。而且呢，它通过了医护级的认证啊，达到了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和漂白剂，像孕妈宝宝啊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哎，买了它也不用天天洗毛巾了，不仅这个不干净啊，藏污纳垢，用洗脸巾对皮肤是很友好的。那日常商超同款啊，一提要19.9元，六提就得100多元了。今天咱们轻盈品牌的加大加厚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元，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一提，等于是七提，一共700抽，一天就按两抽算吧，差不多能用上一年了。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很方便，挂在卫生间厨房随取随用啊，都是家庭常备的消耗品，所以说要趁着有活动就赶紧囤起来是最划算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抢单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每天晚上我们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我们首先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游客在呼伦贝尔偶遇棕熊，说看上去挺可爱的，但是扑上来的时候自己可是吓坏了。5月25号，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位男子在大兴安岭自驾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棕熊，哎，他就近距离的停车，并且在车里拍摄视频，边拍边说运气太好啦，太幸运啦。结果这个棕熊突然就冲着车飞扑过去啊，要攻击这个拍摄者。所幸棕熊最终没有攻击车里的人，人家吓唬一下直接走了。哎，这真不是说运气太好了，棕熊有多危险你根本就想不到啊。棕熊呢，它是最危险的陆生的大型动物之一了啊。首先它这个体型够大，越大的动物呢往往破坏力也越大。那曾经有被棕熊攻击的受害者啊，研究人员看到被熊拍了头部之后呢，它的颈椎高度的弯曲和变形，想想这个力度有多大。因为棕熊它体重动辄上百甚至是数百公斤啊，这种动物即使它不使用尖牙利爪，靠它的蛮力随便拍一巴掌也足以致人重伤，甚至是就往生了啊。另外棕熊呢，它也是跟人类发生冲突频率最高的动物之一，也被视为青藏高原最危险的动物。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俩是真虎啊，这熊扑过来车不走啊，就把这手机放下来了，后面为啥不录了，是怕手机被抢走吗？

还有朋友说他扑过来的时候你是这个子弹上膛了还是咋的啊，他后面咋走了啊？猜测啊，这个熊可能只是吓唬吓唬，这是熊的策略，没打算真上啊。那如果在野外啊遇到了熊，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距离比较远啊，熊也没有发现你，尽快的安静离开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出于好奇心就停在原地。如果距离很近，不要转身，也不要和熊对视，就静静的后退离开。千万别大喊大叫啊，这个可能会激怒熊。也别学这个某些这个谣传的知识啊，说要躺下装死或者爬树什么的。这个熊啊，既吃腐肉，它也会爬树。如果你看到小熊觉得没有攻击性，也要赶紧离开，因为护崽心切的母熊可能就在附近。如果这熊已经向你跑过来了啊，你要不顾一切赶紧跑啊，万一被熊真追上了，尽量攻击对方最敏感的鼻子来争取一线生机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这位自称很幸运的网友啊，当时拍到的这个画面啊，发送动物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动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在发888啊，还有金导说，万能通效果很可以啊，这是我的第8瓶啦。彬彬说准备复购万能通，第9次复购了啊，就是开始 PK 上了是吧，看谁复购次数最多。天越来越热啊，很多朋友车里都开空调了，这油耗也开始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啊，可以来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又省钱的快乐。10万家的车主都在使用过啊，帮咱们测评过了。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我们2026年的新款，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啊，针对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的研发，啊，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功能于一体。这一套3瓶啊，每3000公里使用一瓶就可以，3瓶下来就是一个疗程，让咱的老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和宁静。啊，当然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您就选3兄弟就可以了，3瓶效果是不一样的。除积碳、提动力、清三元3种功效啊，这个3兄弟是每隔1箱油用一瓶。哎，那天还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万能通是什么时候加啊，这比如说车里有半箱油还能不能加，您尽量是把这个油消耗的干净一点之后呢，然后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进去啊。如果您剩半箱油，就直接去加这个万能通，它可能浓度会有一点高啊。哎，另外现在我们的这个幸运大抽奖还是在的，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第一个网址就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每天都有机会啊抽一瓶免费的万能通，或者是咱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是一个手机支架啊，每天都有机会。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看到我们听众吴慧玲问这个怎么抽奖啊，发送完888之后呢，他第一个网址上面写着幸运大转盘的抽奖入口，然后点击进去就可以来玩了啊。看看您是有能获得这个免费的万能通还是节目周边啊，如果是很幸运的抽到这两款呢，您就今天按照他那个步骤一步一步去兑换就可以了。啊，如果是抽到了优惠券，比如说5块、10块、15块的，它应该是到月底啊，都可以保存这个权益的。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海底捞宣布停止携宠就餐试点，导盲犬除外。昨天呢，海底捞火锅发布了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这里说明提到啊，说品牌试图探索宠物友好的模式，目前呢有3家门店在试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呢，这项试点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所以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决定停止。那3家店即日起呢，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宠的接待服务了。 那海底捞全国的其他门店要将继续的按照相关的规范啊，谢绝顾客携带宠物来进店用餐，但是导盲犬等法定工作犬是除外的。之前啊，在广东深圳，一对狗狗在海底捞吃蛋糕的视频也是引发了很多关注。在视频里可以看到，有网友带小狗到门店就餐，那小狗在餐位上呢舔食餐盘上的蛋糕。那评论区里有网友说是无法接受啊，也有网友透露说这家门店就是宠物友好餐厅，是可以带宠物来就餐的。对此呢，门店也做了回应啊，他们确实是宠物友好餐厅啊，但宠物的这个就餐区和客人的就餐区是分开的，宠物也是有专属的就餐区和餐具，不允许上客人的餐桌。那视频里呢，宠主使用的是一次性的餐具啊。其实这个现象呢，也恰恰暴露出了同类事件里最突出的一个矛盾，就是行为不当的养宠者与受到影响的店铺之间，他们存在一个严重的权责不对等。因为养宠者的一时之失呢，会让店铺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店铺却很难对做出不当行为的顾客去索求相应的赔偿，顶多是让对方赔一套餐具。长此以往啊，这个结果很可能它就是双输的啊，不是双赢啊。那店家的损失自然不必多说了。那咱们有一些守规矩的养宠者，恐怕呢也要面临宠物友好消费空间越来越少的局面啊，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您支持这个宠物友好的餐厅或者场所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观点。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看到听众吴慧玲说啊，能不能给今天过生日的老公点首好汉生日歌呢？啊，现在很流行就这个版本的，是不是？好像我在这个早高峰听到过几次啊。那我的这个业务还不是很熟练啊，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版本？

哎，大概就是这个版本吧。啊，祝你老公生日快乐啊，也祝你们两个甜甜蜜蜜，幸幸福福。大家如果有这个点歌要求也可以大胆的提出来啊，只要我们这个歌库里有啊，啊一定满足大家。哎，点歌是免费的啊。啊，我们说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是不是？这不是抠，是钱得花得值啊。最近有很多小朋友说啊，不是小朋友，是好朋友啊，说想装修啊，能不能给这个省点钱呢？您找对人了啊，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啊。特别是对环保要求很高的朋友啊，咱们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啊。咱们交广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

0: 董事长会亲临现场解决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能获得奖励呢啊。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山西中午的动物园一个醒着的都没有，午睡基因并非是空穴来风啊。但凡你来了山西，不管你是啥物种啊，是人还是动物，你都得午睡。最近呢，有游客中午去到山西某动物园参观的时候啊，看到像河马、黑熊、花豹等等动物都在午睡，一个醒的都没有。啊，据说一个山西人一辈子最不能少的两样就是醋和午觉。那山西人对午休的重视，甚至到了就是如果你不按时吃饭，你肯定会饿肚子是吧？啊，就连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和外卖小哥都得午休。啊，在外地的朋友们困惑了，说这个觉难道就非睡不可吗？这山西的朋友也在感慨呀，这午睡居然不是全国统一的。啊，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山西独特的午睡文化呢？哎，咱们最常听到的解释啊，就是说山西人以米面等碳水化合物为主的这种饮食结构啊，导致他们更容易出现那种饭后困倦的生理反应，俗称晕碳啊。确实，我们会在这个吃了碳水比较高或者比较油腻的食物之后感到很困倦、很慵懒，想睡觉。那这种生理现象呢，被称为是餐后嗜睡，也被调侃为晕饭啊。那晕碳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学界有两种主流的假说啊。第一种是激素假说，说吃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之后呢，血糖会迅速的升高，就抑制了下丘脑泌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啊，它又叫食欲素啊，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出是一种促进进食的激素。因为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保持清醒，所以它同时还能调节睡眠。另外在餐后的2个小时里呢，胆囊收缩素的含量明显升高，它的身体一种饱足的信号，就会让人有一种困倦感啊。另外还有一种假说叫迷走神经假说，就是当食物满满的挤在胃肠道里啊，分布在胃壁和肠壁的迷走神经被机械力激活了，然后就刺激下丘脑这些睡眠中心产生睡意。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种假说啊，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能解释这个爱吃面食的山西人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啊，看到听众傅野说想点歌啊，点一个成都是不是？哎，非常文艺的一首歌呀，我也很喜欢，这首来自赵雷的成都送给傅野。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由于时间原因啊，咱们不能每一位听众朋友这个整首都完全播放了，但是我们放半首是没有问题的。还有 MZ 也在说想要点歌啊，大家想点歌的朋友都可以把祝福和歌曲名字发过来，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还是有朋友问这个家装事宜啊，其实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来事宜啊，其实咱们装修业主的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

0: 6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今晚正好。
3: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
0: 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扮演的作家陈宇宙，夜色下这对杜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今晚正好。
3: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
0: 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扮演的作家陈宇宙，夜色下这对都市男女穿行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一边清醒一边上头，一边戒备一边期待，从试探到坦诚，暧昧拉扯间开启了一场关于爱。

0: 平时啊，经常在户外工作，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可以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种微量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1: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2: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2: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3: 萌宠生活圈。
0: 最近啊，有不少网友在这个社交平台发视频说，在沈阳森林动物园遇到熊了。啊，这个画面里啊，身着玩偶服的棕熊正和游客们拍照合影，还帮忙抱娃、扫地、吃鸡架，瞧给人忙的啊，一连串的这个花式整活儿。啊，这些就叫苹果熊。啊，那明明这动物园有熊，为什么要找人假扮呢？据说呀，这个动物园的棕熊一向养得很好，也通人性，有的会招手，有的能接苹果接鸡架，还有的呢站到管子上表演，确实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但是啊，现在恰逢棕熊的发情期，棕熊们不喜欢动了，那有的游客甚至来了他也看不到熊啊。后来接到反馈说，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创意啊，连夜定制了一套真皮的棕熊玩偶服，请人扮演 NPC 啊，和游客来互动，增强体验感。哎，这套玩偶服呢是由家养动物的皮毛制作而成的，质感很逼真，栩栩如生。就是因为太逼真了，一开始就不敢让它太靠近游客啊，只能远远地躲在树林的小角落里，偶尔跟游客悄悄地来互动。哎，没想到游客们不仅没害怕，反而热情高涨啊。后来知道是真人扮演了之后呢，大家纷纷去找他合影拥抱，这个苹果熊也逐渐打开了自己啊。啊，有的小朋友直接趴在他身上，就不下来了。还有呢，75岁的老爷爷看到视频之后专程赶来玩的。有网友说，真熊在摸鱼，假熊在营业呀。这动物园也有替身文学了，是吧？哎，虽然熊不是真的，但是快乐是真的啊。那有朋友质疑说，那动物园其他动物是不是也是假扮的呀？哎，这其他动物是真的，只有这苹果熊啊。但是最近沈阳的温度也高了，30多度啊，穿着熊皮大衣满园的走动啊。据这个工作人员说，里面就像汗蒸一样，皮毛还有点味道，确实是很辛苦啊。但是啊，很多游客很暖心啊，家长让小朋友买水买吃的都送给这个熊。哎，这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小小的 IP， 以后呢也会努力的把它去做好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来看看这只可爱的假熊啊，这个有抱孩子的，吃东西的，还有第一次见到在这个熊的嘴里抢食的。哎，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可爱。
4: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

0: 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穿漂亮的衣服裙子就得搭配一件精致的饰品啊，比如说带着显贵耐看的钻石，心情也会变好看啊。注意咱们说是带着显贵啊，它还不能珍贵，珍贵了咱们不舍得天天去戴它，就也感觉诸多掣肘是吧。那前段时间跟着爆款商城买珠宝及莫桑钻的姐妹发来了反馈啊，说这个钻石戴上果真很提气，闪闪的还有分量啊，价格也不贵，配了全套。大家可以趁着这个618的抢先活动啊，先发钻石两个字来挑选，都是广东一线源头大厂直供的啊。那最受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一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了，每颗耳钉是0.5克拉，而且是 S925 的银针，戴着不会过敏，券后价只要229，而且它是明星同款，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设计感啊，戴上也是很精致温柔的。另外项链里面呢，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一克拉的浪漫雪花项链了，灵动的雪花就在锁骨间不灵不灵的啊，精致唯美，钻面也是璀璨闪耀的，会送一个 S925 的银链，不用再自己想搭配了，贴合脖颈很显温柔，日常佩戴呢优雅又耐看，这个券后价也只要299。还有一个大爆款就是孙俪同款的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因为它的链子就是一根鱼线，然后你穿着连衣裙戴上它，你只能看到那个钻在锁骨间，就非常的漂亮，很洋气啊！啊，咱们的这个所有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的，支持复检，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就不喜欢可以随时退，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钻石。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3: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3: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夏天天热啊，脸上容易出油、暗沉、毛孔粗大，这隔三差五的敷面膜也不吸收。那懂护肤的朋友呢，常年都在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的核心成分是酵母菌发酵精华，不是水，也不是普通的保湿剂，而是跟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啊，可以直接的渗透到角质层的深处，帮助调理角质，平衡水油，促进皮肤的自我更新。敷完一片呢，可以改善出油、暗沉、干燥，让皮肤变得又嫩又光滑。像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算下来一片将近120了。当然，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的车友福利，一盒十片只要399元，合下来一片还不到40块啊，就能敷到 SK2 的经典爆款前男友面膜了。体验到的是精致的护肤效果，赶快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吧，发送大牌。
3: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4: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5: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因为我自己家里是养猫啊，就没有养狗狗，所以有的时候对狗狗的一些这个生理这个习性啊不是特别的了解啊。那天有朋友跟我说，他养的这个柯基狗狗，就是有的狗狗是需要断尾的，那这个断尾到底是好是坏，其实这个背后是大有学问的。我们说这个柯基犬啊，它属于短毛犬，早期呢是曾经被当作牧羊犬和牧牛犬来使用的，就是通过它们去咬牛羊的脚后跟来控制牛羊群。那经过演化呢，柯基逐渐变成了短腿的品种啊，但是它们的个子矮小，这个长长的尾巴就会拖在地上，十分的不方便。那为了避免太长的尾巴被牛羊踩伤，很多牧场主们都会选择给柯基断尾啊。直到现在，这个柯基成了宠物犬，但是这个习俗还是没有改变。那么柯基是否需要断尾呢？我们也采访了某宠物生活馆的工作人员啊，据说这个柯基的尾巴是比较长的，那偶尔大幅度的摇尾巴的时候是容易受伤，所以断尾其实是有一定好处的，可以避免滋生细菌，因为它喜欢坐在地上，这个尾巴都是放在地上的，所以很容易导致烂尾。

0: 其实啊，尾巴对于动物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功能的，比如说保持平衡、驱赶蚊虫，还有表达情绪啊等等。所以说断尾对柯基来说呢，也是有一定的坏处的啊。那至于柯基是否要断尾，虫主们呢是可以酌情考虑的。但是如果你要考虑给这个决定给柯基断尾，一定要选择在狗狗刚出生的时候啊，因为狗狗越小的时候呢，对它来说越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可以用一个这个小橡皮筋儿困住它尾巴的最底端，然后慢慢的它的尾巴就会脱落，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痛感的。但是如果它已经长大了再去断尾，这个可是很疼的哦。而且会加重他的负担，在情绪上肯定也是有变化的啊，所以要提醒各位虫主啊，咱们一定要提前去动物医院找专业人士来咨询，千万不可以自己在家盲目尝试啊。那想问问大家，您家的这个狗宠物狗狗断尾了吗？您对断尾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我们也期待更加资深的虫主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啊。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陆军、空军、海军线路都有啊。那我们还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福利，6月1号前呢，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啦。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接下来到我们的萌宠情报站环节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是母犬啊，3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还有 CC 说，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健康，因为家中有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啊，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

0: 看康康一角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句号说，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吴华说，小猫们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听众皇冠问，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欢迎大家来领养。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群就可以了。同样发送宠物进群也可以来找到主播。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攻击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平时啊，经常户外工作，或者是像咱们的司机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的，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老司机。你好。你好老司机，您现在是用耳机收听的吗？您现在是用蓝牙耳机吗？

0: 于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新手局。老司机，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嘞，好嘞，好。
0: 什么？
1: 听清楚了。
0: 听清楚了啊！您那边确实不太清、嗯、
2: 感觉你就像就是你掉到一个缸子里边向我们求救
0: 对，
2: 然后需要答题闯关才能被我们救下你，那种感觉就有点嗡嗡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好的、嗯、那您尽量声音大一点啊，我们这边不太听得清。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请问大象找了一份工作每天都会生气，为什么？
1: 大箱子。
0: 大象。
2: 嗯，大象。
1: 大象新闻，
2: 他为什么天天很生气？
0: 大象新闻，
2: 不让你造句了啊！
0: 啊，脑筋急转弯，不行就过。
1: 过。
2: 好，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0: 谁？
1: 过
0: 啊，又过了。
2: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可以识别身份的，请问是什么？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咱们就
2: 他主要过不了了，就只能不知道了。
0: 这三个有没有哪道题想要再试一试的？
2: 除了大象新闻啊，
0: 不是大象新闻。
1: 这题我都不知道。
0: 这题都不知道，然后群里面也没有人帮你，真惨、啊。
2: 群里边什么情况？
0: 啊，
2: 第一个代表你们出战的人，
0: 因为来不及，
2: 一个人没人吭气儿，
0: 确实来不及，
2: 也有点难。
0: 是的，行，感谢老司机今天过来。给我们
2: 试水来了，嗯，
0: 算是一点
2: 排雷了，
0: 算是一点内容也没有贡献。
2: 没，也这三道题很重要了，真的，这三道，我跟你说，下一位朋友如果真的这三道题哪怕答对2道，你都谢谢我们老司机哥哥。
0: 感谢老司机，我们收线了，拜拜。不是，我指的是对于晚上重播没有贡献。
2: 我算了大概多久，2-3分钟，
0: 嗯，
2: 就结束了，
0: 嗯。
2: 我天啊，
0: 嗯，
2: 你这重播一晚上听个这。
0: 哎，有朋友有知道答案的，
2: 有没有不太懂的，来再补个时长。
0: 尤其是昨天我们已经出的那个、嗯、就是狗身上的那个纹路那件事情，昨天就已经有朋友知道了。
2: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在我不知道这个答案的前提下，我可能会猜几个部位。
0: 嗯，
2: 因为你想啊，那人是指纹，
0: 嗯，
2: 那狗你可以，你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排除狗掌纹，
0: 因为昨天，
2: 因为它一定是区别于人的手的。
0: 因为昨天有人说是掌纹，爪纹。
2: 我觉得咱既然出成题了，肯定是跟手是有区别的。你要让我的思路，我可能会想想别的位置。
0: 嗯，啊，你自己想吧。
2: 比如说我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一屁股坐那儿，臀型、哦，狗的臀型，
0: 或者是
2: 每个狗的臀型不？哎，耳朵有可能，
0: 可能
2: 反正就大概是这种方向去想一想，嗯、也可以猜一猜。
0: 哎，老炮儿竟然猜对了第一题，哎，
2: 是不是听过这个，那个，这种脑筋急转弯？
0: 哎，
2: 我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
0: 我不要。
2: 就是你看啊，在太阳系里边，
0: 我都说了我不要。
2: 听我讲，所有行星都围着转的那个星，那个星星应该被叫什么？
0: 应该被叫做什么？
2: 嗯。
0: 真行，
2: 不对，海王星，是不是觉得这个答案很奇妙，对不对？
0: 但是你又秒懂
2: 啊，
0: 但是又秒懂了。
2: 对，它不叫太阳，它叫海王星。
0: 啊、
2: 听节目的小朋友别当真了啊，别回头考什么地理的时候。
0: 脑筋急转弯啊！
2: 我听广播那是海王星，嗯、我们那不叫太阳。
0: 很快我们要迎上了下一位玩家，这一位玩家的出现会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越错越勇，越勇越错。
2: 当然我做一个提示啊，我们上一位玩家来的时候啊，珍妮连进阶局的题都没提出来、
0: 嗯，
2: 刚刚一看到这位来了，手忙脚乱的把题全提出来了。怎么着？你觉得他今天能走到那一关，还是觉得上个人完全不可能到那一关？
0: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我有一部分的工作没干。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我是想提醒一下啊、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答题答得非常稳准狠的这个郑州老炮，不行你也来参与一下吧，
2: 你来试试，
0: 真是，
2: 或者
0: 你在这底下答题干啥呢？万一有可能你把奖品拿走呢？
2: 或者就进群来当个军师也行，
0: 对，回复游戏
2: 啊、
0: 嗯。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这个装也不装了， 直接本名参演的啊，这个参加的玩家他的。

0: 名字叫勇哥，你好。
1: 你好，
0: 勇哥，怎么样？经过了这两天的摩拳擦掌，今天觉得是胜券在握了没有？
1: 有点了，
0: 有点了。尤其是刚才那一位老司机，
2: 哎，
0: 给你铺垫了、啊。
2: 他闯的那几道题，你心里
0: 你都会吗？
2: 你会不会？
1: 有的会，有的不会。
2: 我反正肯定要出的啊，勇哥，到时候你就提前喊过就行了，不会的啊。
0: 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了，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勇哥有2次喊过的机会。勇哥，今天这是10名来参战，一定，咱们争个面子。
2: 10名，
0: 好不好？
2: 姓勇名哥。
0: 好的，张石做好准备。
2: 我开始了，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请问大象找了一份工作，每天都很生气，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在气象局是工作。
0: 正确。
2: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1: 过吧。
0: 过吧。
2: 狗身上有一处纹路，跟人类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用来比什么？是
1: 鼻子。
0: 正确。
2: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0: 下一句。
2: 嗯，
0: 新题怎么回事啊？
2: 新题光研究了那几道是吧？
0: 哎，
2: 还有一道没研究出来。
0: 勇哥怎么样？
2: 在吗？勇哥
0: 过不过啊？在查。
1: 好像伤心流泪还是啥。
0: 不是，不是，
2: 伤心流泪
0: 那是往后了。
2: 也曾黯然心碎着。
0: 你要不要过呀？
2: 勇哥，你就在这硬等吧，你就。
0: 哎，
2: 请说出泥鳅、黄鳝、甲鱼、鲨鱼、鲸鱼中的所有鱼类。他肯定让我再说一遍，对不对，勇哥？
0: 不是，勇哥，你
1: 再说一遍吗？
2: 你看，
0: 你就算了吧，就是时间也已经到了，就算这题答对了，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就
2: 留一下吧。
0: 我看一下啊，答对了2道题，比该说不说啊，比刚才那老司机成功率翻了一番。
2: 虽然也研究过的，
0: 嗯，
2: 然后还有一道题没研究出来。
0: 是的，以后遇到像什么脑筋急转弯题、接歌题，
2: 勇哥真的，我客观评价有点犯了一个大忌。
0: 怎么着？
2: 就是觉得这道题
0: 会
2: 所以
0: 就一直在
2: 那儿琢磨，
0: 嗯，
2: 就跟我们小时候考试一样，老师经常教，就是你觉得这道题会，你没事，你先留着，你先做下边的，回来再写，或者不会回来再写，是吧？你硬想，你时间考试之前到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个开脱根本就是安慰不到勇哥。勇哥现在听完之后更难过了，你安慰安慰他来。
2: 勇哥没事了，就是珍妮，你看他口误说成进阶局也好，然后把进阶局的歌词提出来，他其实觉得你一定能到达那个程度，就是认可了你的实力。
0: 嗯，我觉得你下一次肯定是可以的，
2: 起码是到进阶局的水平。
0: 好吧，
2: 他也没多想。
0: 那么勇哥，一会儿咱们到群里面接受一下大家的狂风暴雨吧。好吗，勇哥？
1: 好的，好的，
0: 好的，谢谢，我们收线了，拜拜。你看人家这会儿都已经心不在焉了，
2: 不是应该采访一下勇哥什么心情？
0: 他现在已经听不进我们说的任何了。
2: 对，他可能已经在群里看大家在说什么。
0: 群里面大家说什么？朋友们怎么说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老粉丝、老听众？大家
2: 对
0: 嘴下留情，
2: 别骂那么狠。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
7: 得了。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

0: 联合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接下来让我们来迎进下一位线上的玩家，他这个名字真的起得非常之霸气，特别想
1: 玩家已进入，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迎进下一位线上的玩家，他这个名字真的起得非常之霸气，特别想要问问他到底跟谁有关系。你好，关系户。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
4: 哦，
0: 哇哦，
4: 一听说你是关

0: 请关系户，你算是关系户，但是你还是只有两次。
1: 关系户，既然我的关系户，咱硬一样，咱让今天听节目的还有珍妮老师长长见识，你先喊俩过。
0: 嗯，
1: 真的。咱不留余地。
0: 你不要坑自己人，
1: 行不行？
0: 所以朋友们，你们要知道为什么不要找自己人了吧？你知道？
1: 那咱来吧。
0: 还是坑呢？
1: 来不来？开始吧，准备好了吗？关系户，
2: 准备好了。
0: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
1: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0: 啊？
1: 我就说喊过吧。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0: 后半句
1: 接歌。
2: 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1: 好，谢谢。请选出，听好了啊，泥鳅、黄鳝、甲鱼、鲨鱼、鲸鱼中的鱼类，
0: 所有鱼，
1: 或者你说谁不是鱼类，这以上这几个都行。
2: 鲨鱼，
1: 鲨鱼是
0: 鲨鱼是鱼是吧？
1: 嗯
0: 嗯，还有什么？
1: 泥鳅、黄鳝、甲鱼、鲸鱼还有什
2: 么？黄鳝
1: 、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0: 啊，就这两个是吗？确定了？确定吗？
2: 甲鱼
0: 确定吗？
2: 对，
0: 好，你要确定，正好我们结束比赛。结束比赛。不是，我想问一下，甲鱼为什么会是鱼类这件事情，我觉得这里面整个里面就甲鱼我是拿的最准的。
1: 甲鱼学名王八。
0: 对呀、啊、
2: 我本来以为就两个，然后你们一直问我
1: 愣住了，
2: 不太确定。
0: 甲鱼，嗯，那
2: 甲鱼是假的鱼是吧？
0: 你果然是张弛的关系户，你的脑回路跟他一样啊！
1: 哎，有道理，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哎，那这道题我们先留着，暂且留着吧。
1: 这有必要，行，留着吧，
0: 还是有必要留的，
1: 就跟半透题似的。
0: 好的，那感谢关系户，你的这个关系人没有把你给捞上来，怎么办呢？这事儿。
1: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有什么想对张弛说的？
1: 脏话不
2: 准说。我要跟他撇清关系。
0: 下回是谁的关系户了？
2: 下回是你的。
0: 我跟你说，人啊，一步错，步步错。
1: 行。
0: 一开始就没有选对目标。
1: 下次等你选对了再来。
0: 那不是越来越远吗？
1: 嗯。
0: 感谢啊，
1: 拜拜拜拜，
0: 我们收线了，拜拜。不过我觉得他心态很好，就听他的这个说话的感觉就知道他觉得没有多大事儿。虽然说我是奔着这个斯菲奇升级款二合一护腰饺子腰靠来的。
1: 你说的有点远了
0: 啊，但是最终我只要能拿走西贡黑咖啡也行。但是虽然到现在啥都没拿走，但是我心情也有了。感谢到咱们的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福利从来不缺席。
1: 刚那个我说句公道话
0: 啊，
1: 这个鱼这道题它
0: 确实有点难，
1: 最难的，
0: 确实有点难。
1: 它难在哪儿呢？难在内容多，
0: 对，
1: 需要考虑的事儿多，而且需要有一些策略去针对这个题。
0: 下次咱就这么问：泥鳅是不是？黄鳝是不是？甲鱼是不是？鲸鱼是不是？就这么问。
1: 我跟你说，遇到那种不讲理的，他说这是五道题，我过关了，他就说。
0: 咱们这没有不讲理的，不行，给他查出去。但是你说这是最难的，我觉得最简单的那个查也应该查出来了呀，到现在没有人答对。
1: 我都快会背了。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
0: 到来。
1: 无论学友多么有名，黎明依旧是我最爱。今夜你到底会不会来？黎明反正肯定会来。你哪怕说是黎明说的，咱就当是脑筋急转弯了，行不行？
0: 别，这是一道非常正经的题，
1: 是原文的，带原文的。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首卖。

0: 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到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筒直工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哎，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
0: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全媒证书发货，支持付检，不影响24小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让我们来接下来继续有请这一位越挫越勇的朋友，他的名字叫晴天。你好，晴天，又来啦。
1: 你好。
0: 又来了，又来了。哎，上次是答了两道题吗？
2: 差不多。
1: 对，两道，第二题三道，今天争取四道。
0: 好。太棒了，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我跟你说，越挫越勇，越勇越去参与，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啊，久而久之就被自己打磨出来了。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接下来时间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张弛准备好了吗？
4: 来吧，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白昼总会到来，这是谁的经典语录？
1: 莎士比亚。
0: 正确。
2: 答出来了。请选出泥鳅、黄鳝、甲鱼、鲨鱼、鲸鱼中的所有鱼类，或者谁不是鱼？
1: 泥鳅、黄鳝、鲨鱼。
0: 正确。哇！
2: 请问《心太软》是谁的代表作？
1: 陈小春。
0: 啊？
2: 心太软，你总是心太软。
0: 是谁？
2: 心太软。
0: 哦，这过了。
2: 中国陆地最低点在青海、新疆还是山东？
1: 新疆。
0: 正确。
2: 郑州东区的地标建筑被叫做大玉米的是什么地方？它的全称？
1: 大玉米的全称是啥？
0: 不知道，咱过。
2: 学名，你还可以过一次
0: 啊。好，
2: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是什么？中不似少年游。
0: 前半句。已经到时间了，我看一下，1、2、3。他要再答对，真的是四道了。
2: 要不突破，再想想，突破一下
0: 。
2: 咱今天起码答对四道。
0: 对对对，起码四道。
2: 不然白来了。
0: 中不似少年游的前半句，或者是大玉米的全称叫什么？
2: 或者心太软，心太软谁唱的？
0: 对，或者心太软谁唱的？
2: 这道题你。
1: 任贤齐。
0: 哇。总算是，我跟你说，上次我就预言了，我说2道、3道、4道，总有一天会答对5道。
2: 任贤齐作为我，
1: 明天可能就到
0: 5道了，
2: 就过关了，那就过关了、
0: 哎，那就进入到下一个局了。哎呦，真快呀，看着孩子成长，这是养成系玩家，我告诉你，
2: 就是不管你现实中多大，你来玩游戏，你等于在这见的这个叫做晴天的这个角色是在成长的，
0: 真棒，好棒啊，晴天，我跟你说，我看好你，咱们下回再来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我非常感谢晴天，因为他这个给大家答对了2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斩下了很多玩家的题目。第一个就是
2: 男的都给开了，
0: 对，第一个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5种鱼类当中，泥鳅、黄鳝、鲨鱼，他们是鱼类，没有感不知道吧？泥鳅是，黄鳝是，鲨鱼也是，鲨鱼是鱼，它是属于软骨鱼类，但是甲鱼不是鱼，甲鱼是爬行动物。它属于龟鳊目科，好不好？然后呢，鲸鱼也不是鱼，这个大家应该晓得吧？鲸鱼是哺乳动物，所以说正确答案是泥鳅、黄鳝和鲨鱼。那么另外，中国陆地最低点有2个人倒在了青海这上面，
2: 对，
0: 还有1个人倒在了山东上面，
2: 这俩人还挨特别近，
0: 对，
2: 就压根儿没了解就来，这我觉得也行。
0: 哎，正确答案是新疆，这个最低点呢叫做爱丁湖，它是位于新疆吐鲁番盆地，这个湖面的海拔-154.31米。
2: 凤凰传奇有首歌，到最低点。什么新疆吐鲁番，那歌词都唱了呀。
0: 最高点
2: 山河图，
0: 最高点叫喜马拉雅，
2: 喜马拉雅山，
0: 最低点
2: 押韵
0: 新疆吐鲁番，
2: 对呀、啊，都是押韵了。你没人听过凤凰传奇吗，朋友们？这
0: 真是
2: 听过歌不都知道吗？
0: 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啊。所以啊，希望大家记好了，这也是一个就是算是冷知识了啊。小朋友如果要是听到的话，这可以记到啊。中国陆地最低点在新疆吐鲁番。
2: 学地理还是得听凤凰传奇。
0: 好的，刚才有一位朋友名字是

0: 叫做刘，他说我闺女想知道现在正在主持的节目是谁在
1: 谁在主持节目，是谁在主持节目，
0: 是谁在主持。
1: 这当节目他说的白云悠悠蓝天
0: 依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
1: 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0: 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弛。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

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爆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

0: 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因为我之前在22年的时候在开封也遇到过一起这种情况，当时是复印没有通过，然后这一次就拍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记录又被覆盖掉了，怕他又复印通不过，我说在咱这边看能不能协助一下。
1: 你看周先生说他几年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哈，因为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申请当时就被驳回了，但是这一次啊还是没有想起来第一时间去保存行车记录仪视频，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啊，违法到手里了，这个时候已经时间太长了，视频被覆盖了。所以在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开封市交管支队，
2: 反正那情况我们需要核实一下，
1: 因为时间不算长，开封交警啊答应尝试帮助调取一下，看看路口周边有没有视频能够进一步核实，或者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一些证据来佐证当时的情况。当天下午开封交警回复记者说，目前已经找到了相关视频证据。那经过几天的等待呢，周先生也给记者发来了好消息，
3: 解决了，查了123，然后那个违法消除了，非常感谢。
1: 目前的这个违法都已经这个撤销过了哈，我们都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希望周先生下次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能够记得让随行的人员随车的人员及时拍下视频或者图片证据，或者是等到这个到地方之后啊，抓紧时间把行车记录仪视频导出来，把这个主动权呀掌握在自己手里。其实类似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交警部门这个无法撤销的情况，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就是周边路口的视频，有可能不全，也有可能呢是无法调出来，也有可能是时间长已经被覆盖了，都有这种可能哈。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最好还是自己提交证据，这样保险一点。咱们等着交警去调，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到的可能都是能调得到的。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遇到过很多这种调不到的这种情况哈，就找不到对向路口的视频，或者是这个对向路口视频已经没有了，覆盖了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存在。所以，希望大家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注意及时的保存证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哈。发送热线这两个字，那您可以直接点开链接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如果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在路上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保这种情况，那可以在这个应急车道内进行应急处置。但是应急处置有前提，第一，车辆要进入到应急车道内，不能有一半留在外头。还有呢，就是车辆打开双闪，在一个车后150米外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对车辆进行一些应急处理。这个应急处理就包括更换备胎，但是在高速上更换备胎有风险，这个自己需要去判断。怎么判断？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自己能够快速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把备胎能够快速换上，我们建议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说我也换备胎也不太熟练，我在这折腾半个小时我也没换上，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请咱们路障人员到现场。有一些呢，他们判断这个比较简单，这个故障他们现场能帮忙换，那还有一些呢，他如果看不行，他就给你叫拖车，直接给你拖到就近的服务区或者就近的收费站去，到那儿再去处理。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不能简单的回答您，因为很多人在听。那我们如果告诉你说可以，那好多人在应急车道上换胎的时候就说啊，交通广播说了可以。那有我们要说不可以，那人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说啊，那我就简单的处理一下怎么就不行呢？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简单来讲，就是在确保安全能够快速处置的情况下，不得已必须要做这个事儿，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进行。但是如果不属于不得已，或者说这个事儿在应急车道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就不要在这儿处理。
1: 哦，我知道了，先生。还有一个问题，还可以再提个问题吧？
0: 嗯，
1: 我再提个问题可以吧？
0: 您请讲，李先生，有什么问题？
1: 你看那个我的车在这个，就是这个，那个西站北街和这个。西站北街和这个那个西斯勒坡吧，我看那个，因为那个是刚开那个一条宽马路，那个一条宽马路好多车子在停，好多车在停，
0: 违停被贴条了是吧？
1: 没贴条，当时5月14号5月几号，完了他给我8:34我接到短信了，以后我赶紧过去。赶紧过去以后，看到路没开通，我赶紧过去以后，我就发动车，我向车再热一会儿，我就站到车里车有反正是有3-4米远吧，我就因为那个年轻人，我对面有个车，我路边对面有个车，那个年轻孩问那个交警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咋回事，我就问那年轻孩。停了几分钟以后，这个交警骑着摩托车从南边过来以后，他就没有，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想着可能看见我给车交了，也不知道咋回事。过了上个礼拜一吧，这个礼拜一上个礼拜一，他发短信了，就说也没贴条。
0: 就是处罚违停了嘛，对不对？被处罚了。
1: 也没贴条。他下午给我发短信，他到1213上面给我发个短信，因为原来前天也有一个，我去看了这个吧，我前天也有一个，就是说这个12号有一个，14号一个。
0: 您看照片了吗？您看照片了吗？
1: 我看照片了。
0: 您照片发过来了没有？
1: 照片光有两个。我也没见他贴条，我光有两个的尾部的这个照片。
0: 这样哈，李先生，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简单给您解释一下吧。因为关于违停，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第一呢，是现在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电子眼拍照的这种情况是不会贴条的。贴条是什么呢？那个条您可以看一下，如果有朋友再有的话或者看到的话，你可以注意一下，上面叫违法告知单。告知单、纸质告知单是一种形式，短信告知也是一种形式，交管12123电子客户端告知也是一种形式。所以不一定说贴条了才算违停，不贴条就不算违停。这是一个，您刚才关于贴条一直强调说没贴条，贴不贴条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已经被取证了。我们退一步讲，有一些过去啊，城市当中有这种鼓励市民举报的这种情况，哪怕市民拍一张照片给你传到这个交警后台，判断这个证据是有效力的，那么这种情况即便没有贴条。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良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类型，这个车辆类型叫什么呢？小型普通客车，或者叫小型汽车。那么对应驾驶证有它的型号，比如说 C 证对应的就是小型汽车或者小型普通客车。那么车型和驾驶证准驾类型是一一对应的。而老年代步车就这种叫什么老头乐哈，它是一些能生产电动汽车的或者是电动这种车的厂家去生产的一种非标产品，所以它没有机动车的合格证，它也不符合机动车上牌入户的标准，它自然也没有对应的车型。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没有对应的驾驶证，所以说这种车它很可能就没有驾驶证，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即便它有驾驶证没有出示，如果把它的身份证号录进系统当中，也可以看到它有没有驾驶证。所以说您这个第一个疑问说老头乐就不需要驾驶证吗？它不是是不是需要的问题，它是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现在的老头乐都没有要求必须有驾驶证，这是个实际存在的情况。
1: 主要是我们许昌这块，我是许昌的，许昌这块我们是三轮车你上路都需要驾驶证，没有驾驶证现在需要罚的。但是他登峰这块，就说你说老头了现在没有就是说特别标准的，但是当时的叫你说的是他属于两轮电动车，他不属于四轮。然后当时给我们判定的责任就是意思是我们是正常行驶，那个图片可以看到我们是正常行驶的，但是那个老头呢他是站在路中间的，就算除了现在没有就是说特别标准的，但是当时的交警说的是他属于两轮电动车，他不属于四轮。然后当时给我们判定的责任就是意思是我们是正常行驶，那个图片可以看到我们是正常行驶的，但是那个老头呢他是站在路中间的，就算中间没有黄线的话，他就是当时那个老头就跟我吵架嘛，他说的意思是我们蹭了他站在是路中间，我们是按照正常的行驶。
0: 那如果是

0: 要解决的，那么就不进入正式的流程。比如说两个人虽然报警了，但是到现场之后呢，经过快处快赔的这个程序，损失也不重，那么就解决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一般这种情况呢相对比较少，或者适用于比较轻微的事故。第二种情况呢是叫简易程序。什么是简易程序？就是双方发生事故之后，各自对各自的情况都没有争议，双方证件齐全，同时呢对事故认定啊、交警的判定或者说现场的口头的判断也没有争议，那么现场呢交警也具备下达认定的资质，那就可以直接来下达事故认定，这叫简易程序。而且呢在这个事故当中要求没有人伤，那么是可以走简易程序的。或者是虽然有一方有轻微受伤，但是双方都同意走简易程序的，这种情况可以走简易程序，这叫简易程序。那么第三种呢叫做一般程序。一般程序的典型跟其他程序的区别就是拖车，就是叫暂扣车辆啊，标准名字叫暂扣车辆。为什么暂扣车辆？有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各自的驾驶资质或者车辆需要鉴定，或者资质不符，或者证件不齐全的，就像您刚才提出的第一点，您认为对方没有驾驶证。第二点，双方对交警现场的认定不认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那么交警呢需要进一步对车辆进行鉴定，对现场痕迹或者是现场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解，后期呢经过集体研究来决定，那么这种情况呢会走一般程序，所以需要拖车。第三种呢是因为有人员受伤，或者是有人员轻微受伤，有任何一方不同意走简易程序的，那么这种情况也需要走一般程序。所以为什么走一般程序，为什么要拖车，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认为对方应当有驾驶证而没有驾驶证，交警可能需要进一步了解和调查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在现场双方对事故责任有争议，谁也不认可，谁都不认谁，那么交警在现场无法下达简易程序认定，所以这种情况就需要拖车了。
1: 嗯，我不理解的点就是还是因为他对方没有驾证，因为有驾证的话当时就能查得出来，全国联网的，我只是觉得全国联网的，他如果有驾证，身份证书信上都能看到有没有驾证，但是交警就说你不要管他有没有驾证，他的，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们是正常，就是他如果是中间没有那个线，没有黄线，如果有线的话，那他走在路中间也不对吧？应该，
0: 这就牵扯到第三个。
1: 当时他是应该这样划分的，对不对？
0: 这是牵扯到第三个问题了，要看双方具体是怎么行驶的，以及双方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和这个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所以现在事故认定已经下了吗？
1: 我们当时是那个事故认定是他，我们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是我们是外地的，我们不可能把车扣到那儿。然后我们就当时就交警的意思是你们自行协商吧，先然后就让我们各自认了，然后就走。
0: 那你看这现在不也是你就是咱去处理事故的时候，很多朋友因为不了解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所以说就会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想法都是对的。这里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管我有没有违法行为以及我走的对不对，只要对方走的不对都是他的责任，这是大家普遍的想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我不管我对不对以及他对不对，你都不能扣我车。第三种情况就是不管我对不对以及他对不对，总之我都没有责任。所以这就会产生矛盾，您是这么想的，其实对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大街上好多人发生事故之后两个人吵架甚至大打出手的都有，是因为其实大家对法律法规都了解的不够通透，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法律法规，都在指责对方的过错，而对自己的情况却不太了解。为什么？如果自己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大概率你就不会这样去做了。所以很多朋友是根本就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所以说如果您想说事故责任的话，那咱需要把双方各自的行驶的情况以及当时事故认定的情况，事故交通交警根据什么情况认定双方各自什么责任，咱把这个事实要对一下，才能确定这样判对不对。因为现在你没有，双方没有下事故认定，实际上就是调解各自走各自的了嘛，对吧？所以现在你在反过头再讲这个事故这个认定对不对，或者说这个结论对不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至于您刚才质疑的这两点已经给您做了解答， 相信可能以后路上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大。

0: 概心里也有个谱。但是这说到底有一个核心问题，其实大多数的一般程序都是车主这个争执的结果，就是实际上两个人好说好商量到一块儿，大家如果都比较通透，都对这个事儿有一个基本的认知，认知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到现场交警简单一调解，事故认定就下了，这事儿就结束了。但是大多数的一般程序都是因为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理，都觉得这个事故交警划的不公平，都不认自己的责任，两个人在现场争执，交警也没办法，那拖车吧，咱回去回队里之后把这个证据重新梳理一下，然后再集体研究决定，那只能走一般程序了。
1: 嗯，其实我不是，也不是纠结最后处理的结果，
0: 嗯，
1: 我只是当时我就想问一下，我想的就是以后这种老头了是不是就都是可以上路，不如就是说不需要驾驶证，也不管多大的年龄他有没有驾驶都可以上路。当时我其实脑子里想的是这个，你要说我们当时有没有责任呢，我觉得我们当时的图片你可能没有看，我们是正常行驶，老头他确实站在中间往前面硬挤的，嗯，所以说这个责任我们我觉得现在最后划分谁的责任无所谓，我就想知道这个老头了就是以后就是都不需要用驾驶证了，
0: 所以说
1: 我觉得我们许昌管得严。
0: 所以说您看刚才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对吧？您自己也分析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大家不服，不服的是啥？不服的不是因为事故责任，或者说不是因为谁有责谁无责，可能不服的就是因为自己对另外一件事情的理解跟交警的理解或者跟对方的理解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哈，怎么说呢，就是首先这个车辆的生产它就不符合标准，原则上来说这个车辆为什么那你说不符合标准，为什么车厂家还能生产？因为这个厂家拿到的这个生产许可，本身生产的这个电动车是为了什么用的？为了厂区内行驶。你看比如说有些景区景点，还有一些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厂区比较大，这个厂区内需要用摆渡车或者是接送工人的这个上下车，或者是接送游客的这个车辆，需要有这样的车辆，这样的车辆在厂区内行驶，它不需要上牌也不需要有执照，那么这个车是需要由厂家去生产的。但是有些厂家呢把这个车改装了一下，把它生产成咱们所谓的老头乐或者叫老年代步车，这些车呢，这些人呢就把这个车开到了路上。每个城市其实都在下达相关的通知禁令，取消三轮车四轮车，对三轮车四轮车进行严厉的这个处罚或者打击。但是这个东西就跟闯红灯是一样的，你说法律规定闯红灯是违法的，不允许闯红灯，你说因为法律规定不能闯红灯，所以就没有人闯了吗？道理是一样的。而且本身呢驾驶电动三轮车或者说老年代步车，在法律当中没有明确规定说这样的车必须要有驾驶证，这个问题我刚才给您解释过了，不是因为说开车就不需要驾驶证，而是因为这种车在相对应的车型列表里面就没有这一类的车，如果让他上了牌，那么他本身他就上不了牌。你也可以回许昌去问一问这种车到底能不能上牌，他上的是不是机动车的号牌，他大概率这种车上的是一种专用的号牌或者是电动车的号牌，就是仅在许昌认可的这种号牌，因为机动车类型的分类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一类车，所以严格来讲就没有对应的驾驶证允许他驾驶这类车，一般也都是地方要求，有一些是地方法规，有一些是地方通知规定，地方要求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严卡这类车辆上路行驶，是为了给它制造一些上路行驶的这个严格的规定，比如说你没有驾驶证你不能上路行驶，那没有驾驶证的人自然就不开了，他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存在。但是这个问题你不管在许昌也好，新乡也好，郑州也好，洛阳开封等等等等，甚至你到外省去，它都会存在一些这些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不仅城市存在，你比如说你到农村这种情况更普遍，那些农用三轮车有一些这个甚至是机动三轮车，你说他没有驾驶证他不能上路，没有车牌他不能上路，但是他平时就在村里跑，他就不出这个村，他也认为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必要，他买了一辆车就在村里跑了，你说他没有，你说他应不应该有，或者他应不应该上牌，对不对？而且那还是规范的农用三轮，还不是这种打擦边球的。所以咱把这个问题，交通事故的处理不是说看你有没有驾驶证以及看你车辆审没审，而是 各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这个行驶过程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因为交通事故第一是过错责任，就是谁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过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交通事故是因果关系，就是他的这个交通违法的过错跟这个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产生了因果关系。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一个人无证，他开了车，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这个例子，他是无证，他也没牌儿，他开了个车在这等红灯，但是后面来了一辆有证有牌的车追了这辆无证无牌车的尾，那么这种情况无证无牌车很有可能他就没责任。为什么？因为他站在这儿没动，他在等红灯，他不是产生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或者主要原因。而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是因为后边那辆车因为没有注意观察，或者刹车出现了问题，或者说自己疏忽大意追尾了前车，所以说这个时候跟他无牌无证没有关系。所以您一直在纠结于对方有没有驾驶证和有没有车牌，已经完全背离了，或者说已经偏离了交通事故处理的这条道路，这个程序。所以说很多驾驶员是在发生事故之后，可能是我就揪着对方一个错不放，但是这个错究竟跟交通事故有没有关系，以及它的关系有多大，那我们已经不在意了。那交警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很多交警在现场就是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为啥？因为说错一句话都会被当事人揪着，最后被投诉，甚至被发到网上去。所以现在很多交警，你发现特别是事故民警到现场都不敢说话。所以说这个问题，您刚才一直纠结说对方有没有证有没有证有没有错有没有错，第一，这个车他就上路就不对，他就不该上路。那你说他不该上路，是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一刀切，大家所有买过了我都给你报废掉，那你问问他买的人他愿不愿意，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到最后，您说您的那些不理解的事情，可能很多情况就是我们当时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考虑，说这个事儿我单纯的考虑他对不对，他不对，我可以告诉您他不对，他车上路他就不对，但是可是这个不对跟您的事故去处理，或者说事故本身又有关系，是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呢？这个不一定。所以我们处理事故，为什么我们节目经常说先处理事情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很多时候交通事故争议点不在于说这个事情的本身事实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事实的因果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而在于我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同意，我心里不高兴，所以我就不乐意，两个人说不拢，谈不到一块儿去，最终这个事故越闹越僵，越闹越大，甚至闹到在马路上大打出手，最后变成治安案件的都有。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发生事故之后先关注事实，就是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另外呢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相信交通警察的这个专业性，他的职业性，他就是天天在路上处理这种事儿的，他知道的一定比我们知道的多。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挑战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那大概率最终的结果，这个可能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多了解，多熟悉法律，熟悉和了解的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约束他人，而是为了规范自己。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窗前，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有一场婚礼在山西太原举办了，酒店门口放着一个婚礼的拱形门，上面呢印着这个两个新人的名字，哦，一个叫房东先生，一个叫王嘉欣女士。
2: 什么先生？
1: 房东先生。
2: 哪个房？
1: 房子的房，东西的东。哦哦，就是房东被路人拍下来发到这个自媒体平台了，网友呢也来围观。那对于自己的名字啊，记者采访到了当事人，就是这个叫房东的人。哎，啊，他说自己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律师。哦，
2: 啊，还以为是本职工作当房东呢。
1: 是，就本以为有几栋楼呢。身份证上名字就叫房东啊，哎，自己是律师。因为这个名字的关系呢，他每次啊去开庭，就是给辩护人辩护的时候，都要被法官啊反复确认。法官问，房东来了吗？
2: 房东到哪儿了？
1: 你真叫房东啊？每一次都要确认两三回。哎，啊，并且房东表示了，说点名的时候呢，起名的时候呢，想着这个东呢是东方的东，哎，啊，就是希望升起的意思。而且当时起名的时候，可能房东这个称呼啊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这个有传播度
2: 啊。对啊，
1: 就是升起有期待啊，简单好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交际方面，他都觉得这个名字啊，非常的方便。
2: 那是。
1: 确实方便，
2: 耳朵就记住了嘛。
1: 对呀，
2: 对，
1: 忘不了了。
2: 哎，不过啊，就是这场婚礼呢，它主要是因为名字啊走红了嘛，是吧？
1: 是是是。
2: 不过还有网友们就发现了啊，细心发现了，这位先生叫房东，是吧？这位女士呢叫王嘉欣。
1: 对，
2: 房东配嘉欣女士，哇，这日子注定越过越富有啊，越过越开心啊，朗朗上口啊，我都。

0: 哦，多少得有点这个音乐细菌，艺术细菌。
1: 房东家的猫，你看看
0: 是不是？其实类似的名字还有很多
1: 啊，那倒是
0: 有一些明星的名字也有意思
1: 啊，占便宜的也比较多。
0: 你比如说胡歌就表示了
1: 啊，
0: 当时候起这个名也没想占太大便宜，对吧，胡歌？是吧，胡歌？所以说啊，这个名字这件事儿啊，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说啊，你跟你名字啊本身那个都不像，是吧？你叫静静，你看你疯起来跟啥一样，是吧？
1: 对呀，你叫瘦瘦，人不如其名啊。
0: 嗯，只有我名副其实，叫张弛，每天松弛的很。
1: 人如其名，哎，
0: 是是是是是，你叫嗯，这我要是不松弛，我现在都不知道到管理层哪一步了都。
1: 哎呦喂！可真敢说，
0: 试图起的比较晚，属于是啊。
1: 来，
0: 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你看，咱当父母的可能给自己孩子起过名字，养宠物的给自己的小宝贝儿起过一些名字
1: 啊，
0: 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物件，是吧？您的爱车，您可能都起过名字
1: 啊。对，
0: 所以今天就问一问，您给身边的人啊、宠物啊、东西啊起过名字吗？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行，我们的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你给身边的人、宠物或者说什么东西起过什么样的名字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啊，各位就是给就是人啊，或者说自己身边的物件啊，都起过哪些有意思的名字啊？
0: 哎，我们来看一下蓝东坡老朋友了。
1: 我这人啊，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素质还挺高的。
0: 嗯，
1: 如果说今天取名字或者说起外号的话，那没干过。
0: 哦，咱今天不说起外号，就是起一个绰号。起个代称，
1: 起一个名字啊。他说取名字的话，也就是我给儿子潦草的起了个名字。
0: 这你有这个资格？
1: 叫陈宇。
0: 哦，
1: 还是网上花了3块钱取的。
0: 蓝陈宇。
1: 蓝陈宇
0: 是吧？就不姓华是吧？
1: 华陈宇，哎呦，
0: 对，
1: 照明了这还。
0: 哎，对啊，就是陈宇嘛。
1: 嗯，
0: 他刚才说什么？网上花3块钱。这个起的，我建议呀，你去上网上3块钱的，出来以后再看一下网吧名，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1: 但确实这个名字啊，第一反应总感觉像是就是笔芯儿的一些连锁店啊。
0: 对，在我这儿就是网吧名字，有的时候也叫这个。啊，就什么博呀，什么陈宇呀，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给孩子起的名字啊，稍微这个平凡一些、普通一些、大众一些，挺好的。
1: 对啊，蓝东坡自己名字起可大。
0: 对，你这个名字得让你儿子压一压。
1: 有道理，有道理。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用一些偏这个生僻需要理解的字儿呢，你可能需要很多解释的成本。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哈，我就说了。
1: 哈，我说我给儿子取的名字啊，叫张路成。
0: 张路成。
1: 哎，这个成啊，还是那种就是，就是比较小众的成那个说法。
0: 它是3点水一个目录的录，然后这个成呢是王字旁一个呈现的成。
1: 哎，对，
0: 它。

0: 我为了这个名字呀，我什么 DeepSeek 呀、豆包啊，什么都，就是耗尽脑细胞和豆包，还有 DeepSeek 啊。张
1: 沐
0: 橙，
1: 他有没有给你更好的一些解释呢？
0: 上面写了一下，这个陆呢，大概就是指清澈的水，
1: 哎，
0: 然后这个橙呢，就是一种美玉的意思，
1: 哦，
0: 这个用的也比较的多，张沐橙啊，哎，挺那个什么的，跟我孩子名字还挺接近的。
1: 啊，
0: 我这边叫陆河
1: 呀，还挺有这种 CP 感的呀。
0: 对，一个陆城一个陆河，听起来像姐弟俩。
1: 我要一个那个两叉。
0: 你要两叉啊？
1: 你要土豆粉和刀削面。
0: 这个 Mrs. 唐说了
1: 啊，说这个家里面养过两只小狗狗，然后有一只呢是是个串串，
0: 是个串串，
1: 所以说给起名叫初二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啊，应该是
0: 一只小
1: 泰迪，名字叫葫芦。哎，葫芦葫芦，象征福禄。
0: 哎，其实小葫芦这个名字挺好的，而且呢，本身小泰迪就比较活蹦乱跳一些啊，显得活泼啊。
1: 对，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来，我之前养的其实是两只猫，
0: 哦，
1: 一只不是叫大壮嘛，然后就觉得它赖名好养活，这是人生当中第一只猫猫。
0: 大壮。
1: 哎，然后第二只猫猫呢，就有点潦草，有点随意了，因为是因为是6月1号出生，所以就直接叫六一
0: 啊。六一也挺好的
1: 啊，对，也是朗朗上口，
0: 作为这种小名来讲挺合格的，
1: 啊，然后跟他这个初二，哎，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0: 然后 Miss 唐补充说，说到这个名字起大的这个事儿啊，
1: 啊，
0: 想起有一个初中同学叫郝乾隆啊，
1: 葛，系江南，就喜欢去那边逛一逛。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再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的留言啊。
1: 首先来看看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给身边的人物啊，还有就是包括身边的一些小物件都起过什么名字。
0: 王胖妞迫不及待的说，快看看我手机联系人里边都叫啥。
1: 哎呀，
0: 我们叫不出来。
1: 花儿，四个花儿，三个大啤酒，五个牛。
0: 你还真能形容得出来呀、啊？
1: 这都是表情符号嘛，是不是？
0: 猫、兔、狗、狐狸，啊，还有四个蛋糕，
1: 嗯，
0: 还有四坨，还有五颗白菜，
1: 五菜。
0: 对，这个都是你的姐妹们嘛，能不能分得清啊？
1: 就是呀、
0: 啊，谁是谁呀、啊？这时间长了，你总不能说，走个大白菜逛街去。
1: 走吧，二花啊、我们一块儿去遛弯儿。
0: 这也不像话呀、啊，对不对？那走吧。这个走吧，油麦，咱去吃火锅。
1: 把我自己涮了。
0: 对，你涮我。哎，这个还有唐是已经说过了啊、哦，崔鸿飞，哎呀，这个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个话题。
1: 是的，
0: 他可太会给别人起绰号。
1: 他甚至给咱的这个各位听友啊起了不老赏、
0: 甚至给每一个听友，都打标签。
1: 他说烤鸭熏、小脑袋、武大郎。秃地啊，毛毛虫，这些名字熟悉不？
0: 行，就这样吧，就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你知道。
1: 都在马路老友记的粉丝社群当中啊。
0: 啊，好好好，咱就不说了啊，这个一说又打击一大片了啊。还有一位朋友，雨中漫步，
1: 他说：“二位你们好，现在是啥节目啊？介绍一下吧，谢谢。”
0: 完了，咱这十几年节目我感觉白主持了。咱俩在这儿还得隆重的介绍一下自己。
1: 那可不，你不得大大方方说一下啊。
0: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大型职场综艺脱口秀互动娱乐沉浸式语言节目啊。自
1: 就是不说明
0: 字。自封十家，前身这个都市会生活马路欢乐。
1: 2.0 版本的马路老友记、
0: 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名字呢叫马路老友记、你好啊，我叫张弛。
1: 你好，我叫瘦瘦
0: 啊，正式的认识一下啊。
1: 雨中漫步啊，
0: 雨中漫步，2018年二月关，
1: 不是
0: 2018年关注我们，你搁这问什么？
1: 2018年那时候还叫马路欢乐派吧，
0: 假装新人呢在这啊，
1: 我关注啊，我这客客气气的，我的这个衣帽整齐的，我都开始拽我的领子了。
0: 2018年2月21号关注的我们这个公众号，啊，这大概8年的时间吧，给我们发过35条消息。
1: 多多互动啊，雨中漫步。
0: 这应该是这个听了一圈又听回来了，是吧？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升级成马路老友记了。
1: 哎。
0: 啊，
1: 陪伴着各位老友，咱们一块儿越来越好。
0: 对对对，咱这都是老友、啊，你稍微记一记。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你给身边的人或者说什么小物品都起过什么样的名字啊？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下班路上，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还是得多提节目名字呀，不然咱咋咋呼呼半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你知道吗？
3: 宇宙漫不害羞的说，老关注了啊。但是是新听众啊，
2: 老关注新听众啊，希望我们这个老节目给你一些新感觉啊，咱俩这个老主播
3: 行，发出了酱香的型的微笑啊来吧，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啊给身边的人或者说自己的小物件都起过哪些名字啊，
2: 包括宠物啊。玉树没有临风，这个有点流水账啊，我来说吧
3: 啊。行，
2: 他说有一个前同事很会起外号啊，有一个姓雷的同事天天说话咋咋呼呼的啊，他就给他起叫炸天炮。
3: 呵，
2: 还别说，当事人还挺喜欢啊。话说我们家狸花猫来我家的时候呢，喜欢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第一天扒着我裤腿啊，大夏天给我拉口子，
3: 哎呦，
2: 然后呢我们两口子都去打针啊，所以给他起名叫皮蛋皮蛋啊，带儿化皮蛋儿。现在三年了，又逮一只白猫，可漂亮，起名叫花花啊。养俩月，孩子奶奶相中了，逮回老家了啊。你看，我就说，除了起名的事，他非得拉点家常不行。
3: 与猫有缘嘛，是吧？
2: 意思就是漂亮的猫被孩子奶奶相中了，啊，花花被带走了。
3: 是啊，皮蛋太皮了，你上来你就给两口子，是不是？给两口子，给了两口子，
2: 给两口子，两口子。
3: 对呀、啊，他这个故事不就是这样吗？
2: 啊、哦，是，还有这个秋风落叶，
3: 说闺女起的名字，小狗狗叫红薯，啊、小猫呢叫丸子。
2: 哦，这个冬天的时候，小狗趴在火炉边，哦，烤红薯喽。
3: 小猫看着正好正在炸鱼，哦，炸丸子哦。
2: 这家伙，反正这俩猫狗啊，尽量别进厨房啊，危险危险！
3: 别过年了，
2: 别过年，
3: 过年的时候离灶台远一点。
2: 好家伙啊，再来看一下咱群里边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3: 群里面啊，大鹏鸟这位朋友说起了，捡的这个奶牛猫起名叫乐乐，本来呢是想彼此带来快乐的，
2: 挺好。
3: 结果他快乐了，我没有很快乐呀。
2: 哦，没有彼此快乐，是吧？不对呀、啊，这，你看见他快乐，你不跟着也快乐了吗？
3: 他快乐的基础上，可能是建立在这个大鹏鸟的痛苦之上。
2: 就不小心看见了账单，就快乐不起来了。
3: 不，你知道吗？就是奶牛猫
2: 啊，
3: 人家还有一种说法，猫是猫，奶牛猫是奶牛猫。
2: 火，
3: 就跟狗是狗，那边牧是边牧，这是褒义啊。
2: 嗯，明白。
3: 但是奶牛猫它的精力非常的旺盛。它能在家给你跑酷、
2: 哦、
3: 甚至能把你家那个窗帘啊能给你刮成流苏。
2: 哦，那怪不得呢，它的快乐阈值比较高。
3: 是、
2: 等于说你想让它快乐的代价会比较大一些。
3: 那比较费、哦、你得把它这个精力啊给它耗费一下。
2: 明白了明白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0: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咱就是说，各位朋友们，
3: 哦，
2: 就是之前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
3: 嗯，
2: 说你把在地球上生存啊当做地球 online 的一款网络游戏就行了。
3: 哦，我在这个地球上面是最年轻的一天。
2: 后来我发现啊，说的不对。
3: 啊，不对吗？
2: 完全不对，太有出入了。它如果是款游戏的话，那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啊太差劲了。首先
3: 啊，
2: 这个金币为什么不是每天登录就送，还得我去挣，还得我去赚。另外，这游戏一关一关的通关奖励，竟然是一点一点更接近死亡。
3: 哦，所以你觉得这个不对是吧？
2: 对啊，而且现在的游戏都能够自己手捏建模选择性别了，为什么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长啥样？
3: 你有啊，师哥
2: 啊，
3: 你可以稍微的微调一下。
2: 哦，我可以微度
3: 啊，对对对，
2: 度一度。
3: 直播不是还是金币不足吗？
2: 那这不是又回到了，我们每天起来为什么不金币上来就送？
3: 签到领经验。
2: 那欢乐豆每天还知道我输完了以后再挣点呢，你每天早上我都不想上线了。
3: 可能送的是你的这种智商啊，或者说这种成熟度啊，是不是？
2: 哎呦，
3: 也有可能是这样，对吧？你的老气，
2: 哎，老气。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接下来我们刷新一点资讯。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迎接一波六点下班的朋友啊！
3: 下班快乐。
2: 刷新一下，最近在安徽啊，这个有一个动物园，有一只叫宁猫啊，这个因为长相和简介当中的胖瘦啊相差太大而走红了。网友说了，那个介绍牌上啊显示它四肢纤细
3: 啊，是
2: 回头一看这两只宁猫啊圆滚滚的爬作一团。网友纷纷表示，这有编制就是不一样啊，伙食太好了都胖成球了。大家可是现在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直接看视频了。
3: 对，您给看一看
2: 啊，您瞅瞅，
3: 毫不夸张的说，远远的看上去啊，
2: 嗯，
3: 就像两颗大土豆一样。它明明是猛兽啊，但是却胖成了，就是形容这个猛兽它比较面善。
2: 是是是是是，脸圆嘛，有福报，是不是？你说在外面人家饥一顿饿一顿的
3: 啊，
2: 在这边是属于是鸡一顿鹅一顿
3: 啊，也都是一顿一顿又一顿。
2: 对，
3: 嗯，
2: 这个就是肚子越吃越鼓，
3: 嗯，
2: 别叫宁猫了，
3: 啊，
2: 叫猫宁，叫鼓的猫宁。我
3: 太鼓了我们了。就是以前这个宁猫啊，它就算是被驯服，
2: 啊，
3: 它依然也是具有野性的，你知道吗？
2: 毕竟野兽嘛。是呀，
3: 弹跳力极强，
2: 不好惹。我跟你说，
3: 现在你让他俩跳一个试试
2: 啊，
3: 蹦都蹦不起来那种。
2: 我可以只让我的肚子跳，蹲蹲
3: 蹲蹲蹲。这样这样啊，大家回复聊天，您可以看我俩形容夸张不啊？
2: 哦，
3: 下一个目标建议这边还是得设立一下哈。
2: 哦，
3: 要不把那个野外的宁猫的那个照片换下来吧？
2: 就乱了套了，货不对版了有点。 再来说杭州日报的消息。
3: 哎，说在河北保定啊，两岁的萌娃跟着哥哥下楼玩耍，结果呢是抱错了妈妈。
2: 什么意思？
3: 怎么回事啊？亲妈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瞬间看呆了。当事人马女士表示说，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认识啊，就感谢这个女儿帮她找到了世界上另外一个自己。
2: 就怎么回事呢？
3: 长得很像，
2: 就是有两位所谓的这个妈妈，就两个女士，长得呀特别的像。
3: 是。
2: 然后呢，这个就是你轻易的你都不知道。这个
3: 也可以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的啊。哎，
2: 您回复这个聊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看一看。为啥呢？就是视频打开之前我也是说俩人这能有多像，这闺女还能认错了，肯定是看花眼了。
3: 就是。
2: 是吧？
3: 啊。
2: 看完这个视频以后啊，我的结论是不能怪孩子。好家伙，这不是一模一样吗？这俩就是。
3: 确定不是。
2: 哎。您各位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啊，就是他俩的穿衣风格，胖高矮胖瘦，甚至是那个发型眼镜，甚至连牙都差不多，你知道吗？就是而且是那种比较典型的那种长相。
3: 行，越说越想看了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回复聊天
3: 就真的很像。哎，再说了，不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吗？
2: 对呀，
3: 这两个人一模一样，
2: 就实在是哲学上的说。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身边的人呐、啊、东西啊、宠物啊起过名的。
1: 哎，上来这位朋友啊，起的名字我觉得应该是给爱车起的，重生之我在天选搬砖人啊。大黄和太白。
0: 大黄和太白，
1: 哎
0: 呦，这个太白这个字儿啊
1: 有点大呀。
0: 你要是和神仙联系起来它比较大气，
1: 嗯
0: 啊，你要是不联系起来那种太白就好像你有点嫌弃它这个色有点过于白。
1: 过于白，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重生之一对猫，他说我就是一对猫。
0: 这咋最近都是重生的？这、啊、
1: 看短剧看的比较多嘛，
0: 估计就是在咱群里边看到一个网友的名重生之啥啥，那我也重生之什么什么什么
1: 啊。对，就是这是群里面的啊，
0: 群里面
1: 的名字、啊、他说我家里是养了一对猫，香肠和腊肠。
0: 哦，这挺喜欢吃肠。
1: 哎
0: 啊，我记得以前游戏里边我们就是我跟我媳妇儿这个所谓的结婚、
1: 嗯、
0: 然后生个孩子，我们叫了甜不辣
1: 啊、哦，在游戏当中。
0: 对对对，那一阵儿呢、嗯、就比较喜欢吃串串香，然后里边的各种的名字都起成这个串串香的名字、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宝宝叫鱼豆腐、
0: 嗯、对，叫蟹棒，对不对？喜子就说了
1: 啊，喜子说我们家这个儿子啊是元旦出生的
0: 啊，
1: 然后我们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小名
0: 叫破折号。哦，叫依依啊，
1: 破折号。有的时候他淘气了，我们一着急就喊他王依依。
0: 是一生气的时候就是王依依。
1: 哎
0: 啊，
1: 王破折号，气势就少一半
0: 了。王横杠，看你就是非得给我们抬杠。
1: 哎，但是这个依依真的、
0: 嗯、
1: 太好写了，考试的时候。写的好快呀、啊、
0: 能多写半道题呢。
1: 那可不
0: 啊、嗯、说到这个了、
1: 啊、
0: 刚才有一个说希望他孩子不要怪他的。
1: 有一位朋友啊、嗯、因为他这个给孩子起的名字有点稠了啊，好像是浩啊、
0: 对对对对对，叫什么浩来
1: 着、嗯、
0: 我翻个页儿啊，
1: 我们需要刷新一下了啊。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这位朋友。
1: 潘云浩
0: 啊，他说给儿子起名叫潘云浩、
1: 嗯、
0: 希望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不会恨我。
1: 对、啊、这个浩实在是太难写了，本来这个潘这个姓氏就已经很难了。
0: 上幼儿园第一课就是你首先得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1: 嗯，是。
0: 哪怕就是说你不认这个字儿呢，你先照猫画虎的得写下来。
1: 嗯。
0: 他潘云浩的这个号啊是三点水一个风景的景一个翻页的页、
1: 嗯、翻页的页啊，
0: 确实挺抽的。
1: 行、
0: 啊、嗯，
1: 这边写完了，其他的孩子都翻页翻书翻了五页了。
0: 大家好，就是我的名字不叫潘云浩，我怕他写开了，我叫三景叶。
1: 写的太开了，因为刚开始嘛，小孩子他总是就是把字写的特别的大，
0: 他没有办法把字写紧凑
1: 啊
0: 啊。
1: 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写完名字，老师念我叫木毛木英子，
0: 那说明你老师多少是缺点文化了，有点。
1: 不是我把字写的太开了，我占了好几个空。还。

0: 柱
1: 啊，
0: 姓李
1: 啊，就这还叫教呢，叫李天柱，
0: 就是意思是让他就是有了这个名字，可能更加是皮实一点，不要那么娇气，
1: 就是起一个稍微这个朴实一点的这个名字，
0: 踏实一点的嘛。
1: 对，而且起的是偏柱，
0: 还不是正柱，
1: 对，还不是大梁，他不用承担很多，这就很娇了，
0: 老讲究了。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

0: 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军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着钱上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月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坏？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

0: 香。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5: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首先提醒大家呢，今天是星期四了啊，这个都过得真快。今天呢，从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那么这会儿呢，整个市区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没有出现什么通行缓慢呐或者是拥堵的情况，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再来看看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虎斌。
7: 你好，主持人。日兰高速兰考段466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3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济广高速桑丘段345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6: 好的，谢谢虎斌。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各位兄弟姐妹们早上好。今天早上贼凉快，是不是？而且的这个阳光也正好啊，不亮啊，不那个不扎眼
3: 不刺眼
2: 啊，不刺眼不扎眼。然后呢，哎，这气温呢也很舒服，感觉一切都很顺利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开局。不知道两否说早啊，这周过得真快，马上又周五了。
3: 你怎么日子过得比别人还快一天呢？
2: 你说咋了？
3: 今天周四啊，
2: 马上周五了。
3: 对呀、啊。
2: 那
3: 怎么了？
2: 人家说的是马上周五，怎么叫快一天呢？
3: 就感觉反正他的时钟比我快一点。
2: 你这怎么理解的？这马上周五了
3: 啊、
2: 今天是周四啊。
3: 是啊，
2: 对啊。那你这怎么说人家
3: 马上也还有一整天呢。
2: 哎呀，你这总是韩姐都是对的，韩姐都是对的啊，
3: 真的非打
2: 架。不挑理，不挑理啊，韩姐都是对的。人家说的就是这周过得真快啊，又

0: 上又周五了。心心念说早上好啊，今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啊，阳光明媚啊，今天啊，说上班。还有这个朋友在问，我们的这个爱心助考启动了吗？昨天爱心助考的启动仪式已经进行了啊，所以呢，过不了多久，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路上有系着绿丝带贴着我们车贴的这个车辆啊。然后大家呢，在高考这两天呢，也可以，第一啊，咱路过学校的时候，尽量的啊，安静快速的通过。第二呢，如果是看到有需要帮助的考生，或者是你感觉他像是需要帮助的考生，咱们就搭把手啊，上去多问一嘴也可以，彰显一下爱心。啊，有的时候其实默默的做好事也是一种，就是很快乐。当你帮助完别人之后，你也会收获到一种幸福感啊，成就感。然后米哥昨天不是参加我们的启动仪式了吗？
1: 是的。
0: 我的天，米哥昨天你知道在现场讲的真好啊！
1: 啊，
0: 这个脱稿演讲就在讲他这20年间这个和交通广播的一些经历。再一个就是今年呢，他还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他是高考考生的家长，
1: 是的，家里孩子啊，今天也是要和大家一起去面临这场人生的大考了。
0: 是的，然后今天米哥来说，问候各位早安呐！一大早闻着一股清香的麦浪气息扑面而来，感觉到麦子要丰收了啊！愿五谷丰登。还有没有这个这位叫橙子妈咪啊？橙子妈咪说。早啊，今天是5月28号了，终于迎来了晴天。说熬过一段阴雨连绵的时光，终于等来放晴的日子了。风变得轻柔，光线呢也温柔起来了。万物呢在阳光下慢慢舒展，生活大抵也是如此。
1: 嗯，
0: 不会一直晴空万里，也不会永远阴雨笼罩。所有的等待与沉淀都是为了此刻的豁然开朗，心怀希望，便不惧风雨。静待花开。
1: 橙子妈咪现在就是结合了一下，
0: 也开始走心打卡了。
1: 对对对，
0: 鸡汤打卡，
1: 每天早上先给我们熬一锅再说。
0: 对，那这鸡汤打卡，这必须得看一看这创始人呢，
1: 来
0: 看一看你导的
1: 来了吗？今天
0: 没看到，
1: 今天还真没到啊，
0: 没看到。我再找找啊，
1: 加菲猫这都看到了，
0: 我再刷新一下啊。一般小妮发的很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怎么
1: 今天还？真的没出现哈、
0: 啊，没有、估计昨天又加班了。
1: 这过两天又该跟我们说补一下啊，补一下前两天是那个怎么回事了啊，给你们先请个假。
0: 还挺想，你看，当每天鸡汤小妮鸡汤打卡成为习惯的话，一天没有，就觉得少了点。
1: 是的。
0: 好了，来再看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晚风说昨天没听到李老师的声音啊，浑身难受。
1: 你看看你现在有多么的重要。
0: 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下次我去现场。对，
0: 明年啊，你说的。
1: 哦，好。
0: 你说的啊。
1: 好的。
0: 昨天呢是主要是我们的爱心助考的启动仪式，在现场也很特别开心，见到了咱好多的这个路况导航员。我们的这个的哥朋友，然后还有咱的一些营运车辆，还有一些合作伙伴啊，每年呢我们都会借助这个爱心助考的这个机会啊，聚在一起，一年又一年。今年呢已经是我们爱心助考第20年了，一眨眼啊，20年了，很快啊。
1: 是的，
0: 人生有多少个20年呢？
1: 好多朋友到现场之后也有一种那种老朋友见面的感觉。
0: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1: 是，
0: 还有这个郭郭说到了。你们有空来港区体验一下那些大爷大妈的三轮啊，特别是高峰时期的时候，第一次坐啊，估计会握拳。
1: 会握拳？
0: 三轮？坐他们三轮，你说是那种摆渡车，还是说他就是三轮拉客的那种？第一次坐，第一次估计会握拳，就骑得比较快呗。
1: 还是说在路上遇到他们了，觉得就是来回乱跑，影响交通了？不管怎么样，这情况我们也会统一反馈的。
0: 是的，好，来继续看看路上的情况。还有东坡说到了，说仙哥韩姐啊，天天早上发鸡汤的加菲猫和中午参加张真人的加菲猫应该是一个人吧？如果是的话，你猜猜他是男是女？
1: 我一直觉得加菲猫是个男生啊。
0: 是啊。
1: 这有什么悬念吗，东坡哥？
0: 我觉得也是个男生，
1: 是吧？
0: 难不成是位女士？
1: 哦，他去参加我们中午的那个答题节目了。
0: 然后
1: 也在这儿也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啊，中午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去参加疯狂张真人线上答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它包含了很多知识，什么文学知识啊，什么历史知识啊，有时候一些那个歌曲，让你猜猜歌名，跟着唱一唱一些什么，哎。各种各样的都有，还是挺好玩的，因为咱们俩都去参加过嘛，对吧？
0: 对，闯关答题挺刺激。
1: 对对，还属于通。

0: 知道。
1: 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呀，昨天起到31号，气温开启了缓慢回升模式，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逐步升到30度上下。受到夜间降温的一些影响呢，最低气温不升反降，会逐步下探到20度或者以下，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建议大家及时增减衣物。
2: 今天呢，我省的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白天呢，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呢是多云的天气，温度19到30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发布，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
2: 最高法表示，完善 AI 生成等方面裁判规则。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试航凯旋。
2: 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单月销售占比超15%。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昨天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到访浙江嘉兴，深入了解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领域的发展。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等。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
1: 上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电动汽车销售中的占比首次突破15%，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车型的需求热度丝毫不减。
2: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15/5时期，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实施。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将被判定。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工业生产较快速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企业工业利润快速加快。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44.8%，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计划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呢也非常的熟悉啊，我就说第一句吧，很多朋友听到第一句都想唱出来，这句是山外青山楼外楼，
2: 山外青山
1: 楼外楼，
2: 哎，这句倒是很熟悉，但是前后是什么呢？
1: 哎，这句你能唱出来吗？
2: 唱不出来，
1: 唱不出来，
2: 我就没唱过这种，
1: 哎，
2: 这种古风的东西。
1: 那一首那个山外青山楼外楼，
2: 哎，怎么感觉都是这一个调啊？
1: 怎么会一个调？
2: 这不是那个中华民谣吗？
1: 啊，对呀，就是当中有一句唱到了吗？
2: 啊，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但是旋律很熟悉，是吧？
2: 嗯，
1: 是咱们小时候经常听的歌。
2: 对，感觉都是这个调，古风的这个调。
1: 山外青山楼外楼，接下来几句是什么呢？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接龙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是谢涵。
2: 海峰提醒我们说，北环高架上有一辆大车啊，装的纸屑，一路一直在掉，在明里路啊下高架了，啊，这跟着他一路走的，走到北环明里路。北三环明里路，对，过了这个东三环
1: 啊，
2: 过了东三环之后了，就在那个附近啊，啊，就是一才下雪，掉了一路的纸屑，哎，再加上今天风还是有点大的，这一刮起来，看上去就很不雅。

0: 哎，提醒各位，咱们有很多正在听节目的货运司机或者跑长途的大车的司机，这个出发前啊，一定要第一检查一下咱的货物装卸是不是牢靠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路上掉个这掉个那啊，是很多东西都掉了，还掉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别跑一趟的时候这亏了。再一个呢，就是这高架上没法上啊，要提醒各位大车的司机，别为了抄近路这个走不对的路。
1: 嗯。
0: 来再看看这个在哪儿呢？在哪儿找不到啊？有一位朋友就是还提醒了一下，说昨天晚上看到了有一个事故信息。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路过东四环，看到了一起车祸，是两辆小轿车撞一块了。昨天晚上8点多的时候，而其中一辆车的这个侧翻了啊，翻车了，不知道人有没有受伤。
1: 哎呀，希望人没事儿吧。所以你看，路上大家开车的时候，总是觉得我想，有时候想着，哎呀，我着急，我抢个时间，我赶紧跑快一点。但一旦发生了事故，它耽误的可不只是时间啊，
0: 对啊，
1: 是吧？还有很多很多的麻烦都接踵而至了。
0: 还有，再看看。参与我们接龙的各位大小朋友们啊，现在都如约而至啊，我们找一找哪些。
1: 今天的这一首是山外青山楼外楼，那么接下来的几句到底是什么呢？
0: 是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刚才你看咱呼唤的这个小尼来了，今天来了啊，虽迟但到，
1: 虽然晚了一点啊。
0: 小尼来了，说在广州番禺区打卡了第148天，说早安我的朋友啊，5月28号星期四，晨光透过纱窗，在桌上投下斑驳的影，像极了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活轨迹，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温度。生活从来不是演给别人看的戏，你看巷尾的老裁缝，几十年守着一尺布，一把尺子一把剪子，有人笑他跟不上潮流，他却总说穿的舒服比啥都强。要真心，要给珍惜的人才不算浪费，就像揣在兜里的糖分给懂甜味的人才会换来同样的甜。最后说，这个朋友，新的一天就按照自己的心意过吧，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讨谁欢心，真心感情时间都要留给配得上的人。愿你在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舒展又自在，把当下的每一刻都过成值得回味的甜。
1: 哎呀，还是要每天早上出现一下，要不然大家觉得心里都有点不踏实。说今天怎么了，小尼没来，是忙了，是生病了等等。所以说你习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0: 哎，来，接下来看看这个咱们各位大小朋友们接龙的情况啊。今天第一位看看是这位朋友啊，叫刘彦兵，
1: 来听一听。
2: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1: 哎呀，这个全篇背诵啊，是吧？这刚好就是撞到了咱会的一首，是吧？
0: 是
1: 这个背的滚瓜烂熟，很好很好。
0: 还有这个刘小飞。
3: 西林安邸送林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1: 这好久没有见咱们家的小朋友过来接龙了。
0: 对，刘大厨，刘大厨。
1: 是的。
0: 还有咪咪。
4: 西林安邸送林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1: 流利。这一听就知道，这个肯定是出现在小学生课本上了。
0: 哎，只把杭州做汴州啊！还有心心念。
1: 来唱。再唱啊！没听过瘾呢。
0: 还有一个唱的，rock
1: rock。
5: 青山与小楼已不再有。
1: 他就接了一句
0: 啊，
1: 山外青山楼外楼。
0: 银莹。
6: 麒麟安邸送林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休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
1: 哎，你发现没，他在里面还挺有情感的，就是还 起起范儿，然后又
0: 还有还就是在想着，
1: 对对对，
0: 在想着说的，
1: 抑扬顿挫，
0: 不是制式的，就那种背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别说还蛮有感觉的。

0: 小朋友啊，还有一些朋友是来这个叫什么做打油诗的大卡车，说山外青山楼外楼，李现开车不加油，他不加油就是那就是你摸清楚了呗，他开的是电车是吧？
1: 这油也得加呀，啊也得加，
0: 也有油车，
1: 对油车不光得加油，还得记得加上咱的万能通的，哎，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给油车清除积碳用的，
0: 哎
1: 那个10万家车主都在用的，很多车主用完万能通之后，就惊呼这个感受真的这么就是真实吗？就油耗从8点多降到6点多。然后有的呢，这个有一个叫小黑的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
0: 咋办？
1: 加了一瓶之后，哎，好了，
0: 哦，
1: 哎，发动机运转的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这到了夏天，现在要开空调，有些空调感觉有点带不动，就是制冷很慢，也可能跟咱们的发动机负荷高有关系，
0: 哦，
1: 就是里面积碳多了，它本身就没劲儿，
0: 你
1: 看这提速也没劲儿，就现在带空调也都有些吃力。你把这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呢，发动机恢复了这个澎湃的动力，那提速啊，这个制冷啊，带空调，带动空调都会好一些。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咱们的精装礼盒了，200多啊，一套3瓶。现在呢，这个200多块钱就到手了，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还是很划算的。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即便您不买呢，现在呢，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回复888之后，也能参加咱们的幸运大抽奖，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咱们中午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都有机会获得。
0: 是的，是的，发阿拉伯数字888，每人每天都有一次机会啊！咱们把后台的那个规则就改得特别适合大家中奖。如果你真的抽中了，别忘了直接在平台上跟我们秀一秀，晒晒奖品，也传递一下你的好运气啊！
1: 是的啊，还有平常心说到了，23年前我参加了高考，23年后今年我女儿也要高考，时间真是转瞬即逝啊！有些人。真是不会再遇见了
0: 哦！
1: 23年前自己高考，今年呢，女儿也要参加高考了。
0: 嗯，
1: 哎嘿嘿，啊，就有些同学啊，当时在学校里的时候，你看亲密无间，天天腻在一起，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离开你的世界了。
0: 哎呀，前两天，昨天晚上吧，我们家孩子还在跟我讲，他今年不是6年级嘛，要小升初了。然后他说，哎呀，妈妈，我一想到我们过两天就大家都要分别了，可能还会有一个就是班上搞一个小仪式什么的啊，就同学们告别一下。他说我一想到这个情景，我就觉得我到时候可能会哭，怎么办？我说该哭就哭呗，那有啥咋办呢？这个时候要啥面子呢？就他也会体会到。人生的一种别离，就是平时一起玩一起学习6年的同学啊，突然之间就要各奔东西了。
1: 啊、同学老师都会走到这一步。
0: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也是，你别看小，但是那感情都已经培养成了。
0: 哎，非常丰沛，所以到告别的时候都会是哭得稀里哗啦的。那老师也是到时候也会就是眼眶红红的跟同学们啊拥抱啊告别啊。
1: 我们小学的时候1到5年级是一个班主任，然后6年级换了一名班主任，就在5年级结束的时候，就是要换班主任的时候，那个老师跟我们说嘛，说那个下学期就不是我在带大家了，就他要跟我们告别了，哎呀，就那大家都哭啊，都受不了啊，
0: 已经培养出情感来了。
1: 带了5年的老师，就像。就是你班级里面的妈妈一样，你知道吗？就
0: 是
1: 那种感觉。
0: 好，来再看看下一位小朋友，他说：“快点吧，我们已经要到学校了，催我们的啊！”我是大乔，来。
2: 16麒麟安抵送林霜，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
0: 个别词他稍微改了改啊，只把杭州做汴州，是暖风熏得游人醉，但是已经非常非常的叫什么完整了，而且很动听，它的音质很好啊，这个宝贝。来，那听完小朋友们的这个诗词接龙呢，咱们也来讲一讲啊，这首《题临安邸》呢是林升创作的，宋代的林升创作的。前面就写说青山重重叠叠，然后下面呢就用这个反问的语句，就在问说西湖这边的歌舞啊 真的是无休无止。再往后呢，就开始用一点这种带有讽刺的语言写出杭州汴州的对照，也反映出当时当政者的那种纵情声色的场景，也表达出了作者当时那种愤慨的心情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啊。这也是讽喻诗当中的杰作，被收录在

0: 了小学生的课本里。
1: 嗯，
0: 哎，今天小朋友们背的都很好，而且看看时间呢，已经是5月28号了，六一儿童节近在眼前。我就想问问各位家长，你给咱们家这么优秀的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
1: 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啊？
0: 啊，问你呢，
1: 还真的是还没准备呢，
0: 没准备吧？
1: 嗯，
0: 要不
1: 还没开始准备。
0: 跟我往年一样，给孩子准备一个单词机、
1: 学习机，残忍。
0: 来吧来吧来吧，咱说点那个开心开开心心的，小朋友们一拿到就会很兴奋的礼物，叫小霸王儿童相机。小霸王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咱小时候都知道、这个、
1: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0: 又勾起回忆了。哎呀，现在这款相机的功能啊也很多，首先是 2.4 英寸的那种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再一个呢高清前后双摄，它居然还能自拍。我们在选品会上那尤其是女主播们拿着各种拍，为啥？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还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能定时自拍，趣味滤镜都有40多种，我们在现场都试了20多种，可以一会儿弄个小猫头啊小熊头啊，好可爱，
1: 就特别适合小朋友。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说大人你就不用再看这个东西了啊。就大人你会看到这啥玩意儿啊，这是就是他就是跟小孩玩的，
0: 就是让小朋友拿着随便去拍的。
1: 对对对 对啊，因为大人你看咱拍个景啊拍个人什么的、小朋友呢他没有，有些可能个别有手表，但是呢也太小了不方便。
0: 是是是。
1: 然后你看这个它是一个相机的造型，
0: 对，
1: 还有背带可以挂在脖子上啊或者哪儿啊，然后很方便，就是它走到哪儿举起来就是咔嚓咔嚓就能拍了，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出去游玩啊，出去这个互动的时候跟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它是一种社交的小工具，
0: 对，
1: 或者是这个是专属于他的一台小相机，
0: 嗯，
1: 他们觉得这是我的东西。
0: 你也别担心孩子一出去光觉得无聊啊无聊啊什么的，你给他一个相机他随便创作去，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因为他出厂还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呢，自带读卡器，那照片导入电脑啊或者打印出来也很方便，这记录下来很有意义啊，还能支持拓展 MP3 音乐，还内置了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哎呦，就这个价格一说出来我都震惊了，我当时以为这个肯定得大几百万，你看着很精致嘛，蓝色的还有粉色的，男生女生可以选择。结果这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89.9元啊！它拍照的效果堪比那800多的手机呢。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 ”，App 商城还有儿童节的专区，女生喜欢的手串啊，男生适合的那种 AI 什么智能机械狼啊，都可以去看看。发“秒杀”。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大家好，我是谢涵。
1: 李欣怡这位朋友，李欣怡说3年的车48000公里，每天通勤50公里，适合哪个？建议啊，建议这个可以试一试咱的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就三瓶那个里面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你可以去试试那款，叫全能优护三兄弟，回发阿拉伯数字888，看看三兄弟那款。如果里程数再大一些的话，我们就是推荐那个精装礼盒了。
0: 8万公里为界吧，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选
1: 择。三兄弟还便宜一点啊，
0: 是是，
1: 比那个礼盒稍微价格低一点。
0: 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你记得买完之后再抽一次奖啊，因为买一次就多一次抽奖机会呢。
1: 嗯，还有 Spring 说到了，说早上6:10出门，哎，竟然看到有彩虹
0: 啊！
1: 哎呦，还真是啊！
0: 哦，是是哦。它这个彩虹还挺明显的
1: 啊，它不是洒水车后面的小彩虹啊，是天上的大彩虹，
0: 啊，
1: 特别大。 在那个云里面。

0: 藏着，
1: 嗯，
0: 真漂亮啊。
1: 就他这个照片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从那个照片那个楼顶啊可以直接踩着那个彩虹上桥，
0: 嗯，
1: 你知道吗，有那种感觉，可以登着那个彩虹桥直接到天上看一看。
0: 对，这大彩虹你站在这个跟前去看的话还是很震撼的感觉。
1: 哦，很漂亮很漂亮。
0: 嗯，好，哎，咱们也见一个喜啊，就一块跟着吃一个彩虹糖。
1: 希望今天都有好运气。
0: 然后魏正超说到了，刚才不是说的，我说我们小学一到五年级都没换班主任嘛，他说我们这儿小学每年打乱一次班级。
1: 哦，
0: 啊，每年打乱一次班级，就是你说是好是坏的。
1: 哦，每年都要重新再分一分班。
0: 对，每年小学每年还要分班。
1: 哦，我还真没听过每一年都要重新更换。
0: 有这样，但是是到中学可能会有。
1: 这个有点复杂吧，
0: 嗯，
1: 你小学六年呢，每一年
0: 都换。好多地方到了中学之后呢是每一年都要打乱重新再分个班。
1: 嗯。
0: 而小学的话我觉得啊，嗯，我觉得不太好。
1: 嗯。
0: 我觉得不太好。因为小朋友们他小学是他刚刚接触了正儿八经的就是人生的第一堂课，
1: 就他得适应是吧？适应这种学习的节奏。
0: 幼儿园吧，还不太算，
1: 那都是玩，
0: 就是，正儿八经上学。小学是第一个阶段嘛？
1: 嗯，
0: 他在第一个阶段的话呢，他需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友谊，他需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朋友的圈子。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能把他的快乐、他的难过，他能有人倾诉。
1: 嗯，
0: 有些他可能不会跟家长说，但是会跟他的朋友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如果每年都会这样打乱班级的话，他找他朋友是不是也挺费劲儿的？
1: 嗯，
0: 在隔壁班就不如以前在一个班里面那么容易见到了。
1: 嗯，
0: 啊，那你说有没有好处呢？
1: 啊，
0: 也有。
1: 有啥好处？
0: 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1: 哦哦，交友圈子会扩大。
0: 每年都有新朋友。来来来，我们趁着这会儿时间呢，也把刚才一些这个诗词接龙的小朋友给展播展播啊，有好多小朋友还在等着呢。这个来刘书涵，
2: 平安底寿名声，爱吗？
0: 哎，
1: 怎么就两句啊，宝贝？
0: 还有吗？这个为你停留。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坐汴州。
1: 哇，声音好好听啊，大哥。
0: 还有刘书涵，这刚才又发来一条啊，听听小朋友。
2: 平安底寿名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坐汴州。
1: 哎，人家明明就会，哎，刚才是突然卡了一下壳。
0: 李老师，
4: 平安底寿名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坐汴州。
1: 好稳的孩子呀。
0: 嗯，农家百味。
5: 山外青山楼外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哎，
5: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串了啊，大哥，串了，串场了。
0: 知识又学杂了啊。
1: 嗯，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接龙就暂时到这里了啊。如果想参与的朋友呢，可以每天锁定早上我们的一路听天下啊，在7点到7点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这个诗词接龙。马上这一放假，这个接龙就停了啊。
1: 啊，对对对，
0: 没几天了。
1: 是是是，到时候我们再换一种玩法，咱跟大朋友们再找找其他的乐趣啊。
0: 嗯，
1: 好了，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的夏天到了，就发现穿的衣服越来越薄，这个手腕啊、脖子呀，要是不戴点什么首饰呢，就觉得有点空空的。所以近期我们一直在给小姐姐们推荐那个莫桑钻。为啥推荐的是莫桑钻呢？因为天然钻石的价格太高了，不适合咱日常佩戴。你就说是人工培育钻吧，那也得几千块，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咱买它就性价比挺高的了。可是莫桑钻呢，就属于那种你花100块钱、2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那种像钻石一样闪亮的小饰品，这不比锆石更高级？但是呢，它价格呢又特别特别的，就是让我们踏实。嗯，这个戴得出来，拿得出手，也买得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个莫桑钻啊又给大家加了一些新品，前段时间缺货的小方糖项链也上了新款，大家可以发钻石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先来看一看。这次给大家比较推荐的有几款啊，一个是2克拉耳钩，每一颗耳钉都是1克拉的莫桑钻，925银针，券后只要359。还有那个1克拉的浪漫雪花项链，灵动的雪花造型，它是又精致又漂亮，也是送一条那个925的银链子啊，连那个链子都是纯银的，钻面比较璀璨闪烁，适合那个

0: 在你脖颈间一戴就显得很温柔，哎，日常呢也比较优雅，券后价只要299。还有像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259，两克拉的四爪项链只要299，包括咱们的满钻网球手链，这个就像银河缠绕在手腕上一样，它的价格稍微高一点，是699，也不到千啊。你平时买个小首饰可能也得100多块钱、200块钱吧，所以不如把它买成莫桑钻啊。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莫桑钻都一物一证，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直接送给你爱的那个他，表达一下心意，发钻石就行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早上好，丁氏。
4: 早上好，谢涵。这会儿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哈，郑州市区方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从陇海路到航海路这一长段哈，车流量开始明显的增大。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在黄河路段哈，目前呢也是稍稍不太好走。农业高架西向东文化路这一段呢，有深红色的缓行状态啊，也请各位的耐心通过了。高速方面，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66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这起双方事故呢，目前呢还在清理作业，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京港高速的新乡段633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也是由于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请各位呢从左边的两条车道来通行。京广高速的商丘段345公里北向南的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左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啊，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事故车。谢涵，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在这儿呢也呼唤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报名，添加的是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啊随时找他。这个是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而且零增项、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你说万一要是出现啥情况怎么办呢？比如说吧，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有事儿可以拿这个钱直接赔给您，而且签的是闭口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们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刚刚好多朋友想看那位网友拍的彩虹的照片，我们已经帮大家设置好了啊。想看的朋友呢，发送彩虹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3: 哎，发彩虹这个照片拍的还真挺清晰的。
2: 很大的彩虹啊。
3: 对啊。
2: 经常有时候我是跟着那个前面洒水车、我为什么会跟他呢？一是洗洗车，二是看到后面有那个洒水的那个出水口会有一个小彩虹。
3: 而且你伴着那个洒水车的音乐，你心情都跟着明媚起来了。

0: 知道。
1: 现在其实没啥音乐了。
0: 有吗？就那个祝你生日快乐的那个小音乐吗？
1: 还有，我印象中现在洒水车都没有什么不放音乐了。
0: 哎，那我怎么感觉上一次我和他偶遇，他还放着生日快乐歌呢？
1: 可能那天司机生日啊，
0: 就很快乐，你觉得？
1: 来，还有这个叫路上的情况啊，唐国凤。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农业快速路段，也就是三车道变两车道的路段，左边那条路呢三车追尾，右边道路呢缓慢通行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农业快速路段三车道变两车道这个地方，左边车道有三车追尾，右边车道通行缓慢。
0: 嗯，还有一位叫做风声的朋友说，今天早间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转弯到这个合一立交这块不知道能不能走啊，大家有没有从这儿路过的再给我们看一看啊。
1: 嗯，还有吗？嗯
0: 刷新一下，看看各位好朋友。
1: 哎，刚才好多小朋友参与我们的接龙是吧？
0: 嗯
1: 啊，小朋友这会儿的陆陆续续的正在去学校的途中，或者已经进了学校了。
0: 哎，
1: 也跟各位家长们和小朋友们来说一下，这马上暑假到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开启了，今年赶上第10个年头，所以呢为大家特别推出了一个福利，就是现在报名，6月1号前报名，花9.9元就可以抵200的报名费了。
0: 嗯，
1: 不管到时候您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抵扣200的报名费。这9.9元里面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啊，三重大礼给到您了，200个名额，报满直接停啊！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好，回复特种兵就能抢9.9元的早鸟福利。
0: 哎，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什么事儿呢？我看到一条热搜啊，说智能机器人加速走进日常生活，说在秦皇岛呢，机器人已经开始为市民进行中医理疗了。我的天，就是在这种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基地啊，今年入驻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企业，把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等等集于一体，也在构建从研发到应用的这个完整的链条。所以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机器人都可以进行中医理疗了，以后还有什么事儿是他们做不到的呢？
1: 嗯，
0: 是吧？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就是你畅想一下啊，你想让机器人为你做什么？你想拥有一台什么样的这种 AI 智能机器人？
1: 哎，其实我觉得再要不了个一年两年，
0: 真的可能就实现了。
1: 对，
0: 是吧？
1: 就现在已经有了嘛。
0: 你看刚才
1: 就
0: 说了，在中医理疗都是靠机器人了。
1: 对，就是商业方面之外啊，应用于咱的普通的民用领域，
0: 嗯，
1: 生活领域的那种机器人，
0: 嗯。
1: 我觉得再有个一年，就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啊，可能要不了一年，或者是顶多两年的时间就能真正的走到我们的身边，然后再要不了多长时间呢，它的就会普及到每家每户了。就是价格，因为首先刚出来的时候价格会很高，
0: 对，
1: 少部分人能感受，
0: 嗯，
1: 但是往后呢，普及完了之后，这个价格如果大家都能接受的话，
0: 嗯，
1: 真的家里面多了一个伴随式的机器人，
0: 嗯，
1: 比如说替你承担一些家务劳动啊，
0: 啊，
1: 是吧？你像现在的扫地机器人，然后那将来可能就是一个，机器人指挥着扫地机器人，
0: 对对对，
1: 去扫地。
0: 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那种，我只有一个需求，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帮我辅导作业，
1: 嗯，
0: 就他能代替我帮我去辅导作业，并且就是延续我的风格。
1: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性格呀或者什么
0: 输入进去，
1: 对，
0: 是吧？
1: 交给他，
0: 对对对，
1: 你让他站在旁边，你说来。跟我三天的时间，
0: 先学习一下啊！
1: 跟我三天的时间，
0: 老带新
1: 啊！然后把我这个话术、动作、暴力值，都给记录下来。让机器人学着。
0: 你仿佛身临其境，我辅导孩子的时候，你又不在跟前。
1: 啊，就仿佛在跟前一样。啊，能想象得到那个画面。
0: 哎呀，来吧，今天大家就可以聊一聊，说你如果拥有一个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话，你想让他为你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1: 嗯，
0: 通过平台可以聊聊看。
1: 有一条路况信息来自奔跑在路上，那位朋友说，陇海快速路转东三环匝道口两车发生了轻微追尾啊，陇海快速路转东三环的匝道口两车轻微追尾，造成了排队，后方车辆呢行驶的速度减慢了，提醒大家提前变道啊，说千万不要妄想到路口再变道或临时变道，特别容易发生事故。
0: 哎，这朋友说的很对，生活当中也一样，有的事儿就是真的它不能很拖，就是你想着我到跟前再去做，它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和意外，
1: 危险呐、
0: 啊哦，
1: 危险呐、啊！你说到了岔道口了，一想，哎，我该从这儿走了啊、
0: 哦，
1: 然后该再拐，那后面车来不及反应。还有那种从最左边车道啊，突然横跨

0: 两三个车道往这个下桥大道去拐的。
1: 哦哟，
0: 这吓人呐。
1: 嗯
0: 啊，一看路错过了，错过了咱就等下一个口。
1: 是
0: 啊，是吧？哪怕在高速上错过了，咱也不能就咱也是等到下一个口再出来。
1: 嗯，
0: 那高架上下一个下桥口也就是一两公里。
1: 嗯，
0: 是吧？很快。
1: 嗯，
0: 下来之后这样是安全的，不然的话给你和别人都会造成麻烦。
1: 别为了这么一点点的抢时间而造成一个很大的后果。
0: 啊，很吓人的。嗯，还有，说到机器人了啊，就是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如果说你也拥有一个机器人的话，那么你希望这个机器人替你做什么，或者有什么功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还有这个
1: 谁
0: 叫什么？空哈哈
1: 哦，空哈哈
0: 啊，空哈哈说，如果有这样机器人的话，我希望有两个
1: 啊，一个
0: 替我去上班，
1: 还有一个
0: 替我看孩儿。
1: 那你干啥呢？
0: 休息吧，
1: 就完全没事可干了是吧？这生活当中的两大主业。
0: 哎呀，这个孤勇者说到了啊，那个如果有机器人的话，他希望能替代孩子养老事后。
1: 哎，我觉得这个是很快真的能实现了，机器人养老嘛，
0: 对，
1: 这个概念早也就提出来了，
0: 就是能提供一种照护的服务吧。
1: 对对，
0: 你看原来不是现在啊，一年前还是两年前，我记得那时候看科技新闻的时候，
1: 嗯，
0: 当时还是说不止两年了，应该有个，差不多两年左右吧，就两三年那个时间。
1: 啥内容吧？啥内容？
0: 那时候还是看国外的机器人呢，
1: 嗯，
0: 什么波士顿动力啊，什么什么，就当时那些机器人比较领先嘛。就推出了一个机器人给你去收拾家务，就是分类盘子、碗、筷，
1: 嗯，
0: 啊，没有，可能是叉子，就是机器人在分类整理这些家务做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把脏衣服拾到筐子里面。然后把这个盘子竖起来插在哪儿，
1: 嗯，
0: 做一些简单这样的家务，识别率还是挺高的。
1: 嗯嗯，
0: 那都已经两年前了吧，我记得。现在看咱们中国机器人突然崛起了，对这个家务这方面我觉得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1: 啊，
0: 将来，所以我说的以现在的发展速度要不了一年。顶多两年，
1: 嗯，
0: 这真的会来到我们身边，
1: 嗯，而且孤勇者提出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代替孩子去做一些养老方面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前两天跟这个我爸妈聊天还在说，他说你看这个现实它就是这样，你不能说这个孩子们不孝顺，或者说他们就是白眼狼什么这些，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工作要做，刚好你看年龄差个30岁左右嘛，跟父母对吧？就是父母到了这个年纪大的时候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又刚好是在这个40岁左右。职场上你正在努力打拼的年纪，你说怎么办？难道你就回家就完全去照顾老人，你的工作就不要了吗？那这收入又怎么保障呢？所以这个机器人的推出还真的是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啊，替你照顾老人，
1: 对对对，
0: 啊，打理一些
1: 日常家务，对吧？
0: 对，家务收拾收拾，做做家务，扫扫地，拖拖地，或者是等等这些，一个电子保姆，
1: 哦，
0: 啊，我觉得很快就能实现啊。然后还有。Lovely 说到了，
1: Lovely，
0: 说韩姐呀，我可不敢畅想呀。
1: 怎么说？
0: 说不定发展到最后，咱们都被机器人代替，替代了。
1: 哦。
0: 这个咱普通人还想着享福，能吃上饭已经不容易了。
1: 哎呦，哎呦，他这有点感慨啊，这个。
0: 对，人现在 AI， 你说，AI 已经能代替很多人的工作了。
1: 嗯。
0: 就啊，别说未来了，现在就是。
1: 嗯。
0: AI 已经能代替很多普通机械性的工作了。
1: 嗯。
0: 但为什么呢？还是人呢？就是各有各的优势，
1: 嗯，
0: 我觉得就是 AI 呢有它的强项，但是人也有它绝对不能代替的一些地方。
1: 前两天我们刚还聊过这个话题嘛，说那种艺术创造类的呀，就是带有一些创新思维的呀，还是需要人类的大脑去构造、去想象，是吧？然后朋友们也跟我们进行过一些互动，讲了在某些领域的时候，那确实是机器人，就是 AI， 它没办法代替人类的。
0: 对，人类，比如说，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在 AI 领域啊，这不是在 AI， 就是现在发展的这么快速的时候，这个审美很重要。
1: 嗯，
0: 啊，一定要有审美。就 AI， 比如说，我能让 AI 给我做100张海报，做100张这个宣传海报。
1: 但你要挑出一张最合适的呀。
0: 不是挑的问题，
1: 嗯，
0: 是我想就是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海报，嗯，我在一开始就要告诉他
1: 啊，指令，
0: 对，他做出来的时候呢才能大概按照我的脑子的当中可能完成度60%-70%去完成，还要不断的去修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设计人员或者是编辑或者是这个人的审美，他出来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东西。
1: 嗯，
0: 他可以帮你机械性的完成1000张、10000张海报，但出来就是很 low
1: 哦，
0: 不好看，对吧？哦，你得让它变得好看一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人类的目前的作用啊。也许将来啊，你也不用了，我 AI 审美更高级。
1: 哎呀呵，
0: 我不敢想。所以简单来说，就问问大家啊，今天这个您觉得机器人，这个如果身边有一台这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话啊，你希望它能有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能替你做什么？
1: 嗯，哎呦，小强说了，说小强最近深受那个半夜起来喂奶的痛苦，因为当奶爸了嘛，是吧？他说能弄一个那个机器人带娃吧，我天天晚上起来喂奶啊，太困了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呀。
0: 嗯，
1: 这不得不说你也是一位好奶爸，就是半夜起来给孩子冲奶粉什么的。
0: 体验体验吧，哦，这经历也就是这一段才有。啊，是你终身难忘的经历。
1: 小强说没事儿，回头再生一个。
0: 啊，再生一个。
1: 还能体验第二轮。
0: 行啊。还有这个叫追光就说到了，说他就有一个，他希望有一个全屋角落打扫很干净的机器人。
1: 哦，看来他对卫生的要求比较高。
0: 比较高。
1: 你现在已经有那种扫地机器人的迭代升级，也很多代了。可是你就发现那些角角落落，他有时候确实扫不到。
0: 嗯，
1: 他那个小圆形的那个转转转那个角落，他就是转不到，你还需要自己单独去清理。所以这朋友想的肯定是那种无缝的，所有每个边角落全都扫干净的。
0: 嗯，会说的是什么呢？会说如果有机器人，我想让他帮我遛狗啊，给狗清洗剪毛。
1: 哎，我们就只负责抱着狗玩。哎，这也挺好的。
0: 这其实也是一个家庭的那种陪伴式的机器人嘛。
1: 哦，
0: 就照护式的机器人。
1: 对对对。
0: 啊，可以照顾老人，可以照顾我们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可以就分担一些家务。
1: 嗯，
0: 帮你去把这些以前让人很头疼的各种家务事全都给承包了。
1: 是是。那你说以后装房子什么，是不是也机器人施工队来给咱施工了？
0: 嗯，
1: 也不好说，是吧？
0: 不好说。
1: 也可能会有这一天。那目前呢，我们还是要去找专业的这个装修公司来为我们保驾护航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还可以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呢。除此之外呢，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可以获得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选的就是装修的品质。
0: 嗯，小六子提醒我们一条路况，说陇海高架未来路东向西下桥口两车追尾啊，陇海高架未来路东向西下桥口两车追尾了。
1: 嗯，
0: 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注意安全。好了，这说了这么多了，口干舌燥了，来喝口咱们的天然山泉水。
1: 哎，这两天早上好多朋友都下单了。
0: 哎，喝水要解渴，那得选好水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了。来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而且是天生的，就是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很顺口啊，无论是日常饮用啊，这个放在车里面啊，还是家里面啊，都合适。关键价格也很给力，也很方便。嗯，一箱24瓶，郑州四环以内啊，郑州四环以内。23.9块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啊！24瓶矿泉水，不是山泉水，24瓶山泉水啊，四环以内23.9给你送货上门。咱们省内的其他地区啊，省内的其他地区53.8两件包邮啊，您回复这个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发水。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

0: 以来与李旭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肠道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既负责消化吸收，又关乎免疫力和情绪状态。熬夜久坐，饮食辛辣油腻，滥用抗生素，三餐不规律，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引发便秘、腹泻、消化不良等问题。养护肠道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果蔬和粗粮，每日足量饮水，养成按时排便习惯，不随意服用抗生素，肠道菌群稳定，免疫力才会更强，身体机能才能拥有更坚实的基础。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